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2: 哎，出交通事故了
3: 蛮严重的啊！润西府西门一个车子，应该是从小区开出来的，一下撞到了一个电动车，然后是带几个小孩？
2: 带两个小孩吧。
3: 这个群看不到，我看刚刚
2: 目前有个行车记录仪。润西府呢，就是在滁州市定远路上面，是吧？也曾经的罗大庄那个位置。
3: 对。
2: 听众一个行车记录仪出来之后呢，明显看到一个车 ，OK， 好吧，这电动车为什么会骑路中间去啊？没办法。
3: 咋什么呢？
2: 润西府的车呢是干嘛呢？是出来之后，从润西府小区出来之后啊，是准备往这个清流路上走的。
3: 对，
2: 他准备一个拐弯。中间呢是虚线的变道口。结果呢，一个电动车呢正好骑到路中间去了。你看，
3: 首先啊，这个电动车，然后这位车友说的是，这是一个比亚迪元，撞了一车三个人，就是一个家长带两个小孩。
2: 小孩看起来小学生吧，应该
3: 就是玩小区上学的呗。
2: 小。
3: 然后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司机肯定是不对的。
2: 小男孩脸上
3: 擦伤了，
2: 擦伤。现在目前看的话，小女孩腿部形状是没问题的，摸着腿应该是被撞击撞疼了，
3: 鞋子蹭掉了。
2: 这个事故撞的话，我个人看起来那个撞击力啊，不会有特别大的伤害。
3: 对，他车速其实是不快的，
2: 不快。
3: 但是我说实话啊，这个骑电动车的家长有没有问题？肯定有问题。你往主干道上骑什么呢？但是这个小姐姐，你从小区里面出来，你怎么会观察不到呢？
2: 他可能就是
3: 那么 AB 柱啊，挡了。
2: 讲不好，这一时这个错意没办法啊。
3: 我希望你不是比如说玩手机看手机呢。
2: 请所有的车辆避让一下，救护车。好吧，
3: 对，
2: 这可能需要救护车来，
3: 有可能不好说。
2: 而且这个一个小姑娘，一个小男孩，还有两个一个女的司机，还有一个他妈妈呢，应该是在坐在双黄线上面。
3: 对，
2: 往偏哪呢？偏的是由北往南的路
3: 啊，就靠护栏那边了。
2: 由南往北边呢是有一辆 SUV， 所以两边都挡上了，
3: 都不好走，确实是的。而且说实话，这条路本来就不好走。
2: 对。
3: 然后这个定远路也是装护栏了啊，就是前两天就有车友反馈了。就往前，
2: 往前装了是吧？
3: 装护栏了啊！这个其实
2: 在那个以前那个老的那个叫什么，德龙拉面。
3: 哦，对，这个都不太熟。
2: 不太熟是吧？
3: 对。
2: 不是后来用那个对，德龙拉面，
3: 就那家是吧？
2: 那家啊，好吧，这个 OK， 这个是先过去啊。再来一个什么信息，我看一看。这是
3: 不过了，不过了吧？
2: 不过了吗？没有。什么回事？
4: 也就是华侨城吧。哎呀，被老胡说出来了，没意思。
2: 我就不应该说是吧？
5: 这个群呢，现在目前呢，我们的
4: Hello， 我安全到家了。对，一路畅通，就是舒服大道和浙江第二口一个小吃铺。
2: 小吃铺啊，
4: 看到一个小吃铺。然后一路畅通到家。
2: 这你
3: 哎，你那等什么意思啊？
2: 手机铃声响了吧？
3: 我怎么听着声音像听力考试开始了呢？
4: 我知道了，华侨城刚刚说出来，被老胡说了，在收音机里面，我在开车在听收音机呢。然后底下去，这个两个人免一个人，然后每个给我一个杯。
2: 啊？
4: 老胡，你必须补偿我。
2: 啊？就是，
3: 请问你跟老胡发生了什么？老胡必须补偿你。
2: 就是我出个问题，我自己把答案说出来了，我要补偿你。
3: 挺好的，就是你怎么能这样呢？你都不给人家作答的时间，你就公布答案了。
2: 我也没问你们，谁问你？
3: 他说那个不是题目，就是他们，就是他
2: 谁
3: 随嘴那么一扔，并不是出题的。
2: okay.
3: 对，我们还没出题呢，但是没事儿，你这个马上准备着，我们
2: 准备一下
3: 啊。那就说出就出吧，
2: 来来说，金甲西森林飘游，买一个送一个。
3: 哎，对，
2: 好吧，来准备一下。
3: 很简单，请问信达典当，他不是专注帮大家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吗？汽车、房产、黄金，拿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把钱带出来救急，
2: 没错，
3: 这是他们的主业。然后他们有一个增值服务，是在微信小程序的下拉菜单里面输四个字，前两个字还是信达，叫信达什么？
2: 可以买黄金啊，
3: 金
2: 饰啊，
3: 金饰、
2: 宝贝啊之类的，
3: 金条、银条、金豆、银豆。
2: 信达什么？
3: 信达什么？把那两个字儿打
2: 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3: 好吧啊，
2: 微信公众号
3: 送分题，真的是。
2: 软件开发车友说，这个乌一美食街区，乌一还有一个美食街区、啊、
3: 有，就新搞的乌一老街，确实是有的。
2: 哦，我知道在哪儿了，
3: 有的。
2: 那天路过回来看到的，
3: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2: 你反正里面灯火通明。
3: 哦，那不挺好的吗？
2: 然后呢，这个我看一下。烤鸭还是我们来老三中对面有个叫吴师傅鲁菜的烤鸭，我怪威子那个跟你那个鸭子跟你白米、
3: 是吧、来这下不喊小美羊了，小美羊来了，
2: 小美羊来了吗？
3: 来了，八点之前就来了。但正好我们广告点没办法放啊。
2: 啊，在这儿呢。
6: 来了，打卡，第255天。今天早上这个太阳有点太含蓄了，
2: 含蓄。
6: 好像又想出来，但是好像又不好意思出来。
3: 那跟你一样嘛。
6: 这搞得我呢，好像又有点热，好像又有点凉。哎，头脑又搞坏了。
2: 哪天不好、
6: 啊？另外，我问你们个事情，就是
2: 什么呢？
6: 那个水果店那个水蜜桃，我昨晚买一盒子八个，然后讲15块钱，给我搞一扔下我。我以为15块钱一盒嘞，
3: 不是吗？
6: 结果15块钱一盒子。
2: 啊，你买的是大哥，你买的是什么
6: 水
2: 蜜
6: 桃？
3: 不是今年水果降成这样吗？
2: 不可能，
3: 我之前买的
2: 不可能，
3: 就是叫阳山水蜜桃。
2: 你买的肯定不是那种就是品质特别特别优秀的，
3: 但是很大，它那个是穿着吸管就可以吸着喝的。
2: 那个是贵的，那个是好几十块钱一个。
3: 那我不想买贵的，我买不懂啊！我那时候贪吃，想吃水蜜桃，只有那没有给我别的选择。
2: 我上次也是特别就想吃水蜜桃，
3: 但是我那个盒子小，就一盒才6个，但是真的大。
2: 我就买了一个蜜桃汁。叫什么呢？
3: 你下次还可以买脉动、
2: 那个、
3: 水蜜桃呗。
2: 对，就是那个东西。我买了一箱。
3: 用完以后瓶子还能用。
2: 哦，一瓶子送给阿姨了。
3: 真是。啊，15块钱一盒啊！不可能吧？现在今年水果这么便宜吗？
2: 你拍张照片，顺便说一下哪个店。
3: 对，不可能！我觉得水蜜桃哎，你要买的是普通桃子哦。
2: 差不多，估计是。
3: 哦，来，有你的盖，景最美。
2: 他连女孩子都分不清楚，所以估计桃子也不分清楚。
3: 啊，还是润西府这事。
2: 啊，润西府的事，我听完大概你
3: 的
2: 意思。
3: 乱糟糟的，
2: 现场乱了，绕一下吧，定远路。
3: 因为他们骑在中间双黄线上，然后其实两个方向的车道都被占了。
2: 就罗大庄那个位置。
3: 对，
2: 一个小姐姐听众，叫 Amy， 说万月老胡
3: 啊，
2: 本周我第一天上班，咋哈？
3: 好，平身吧你。
2: 你跟你说，我预测一下，你要上到6月31号不停。
3: 不可能的。然后9723说，在姚海大市场门口有个小李烤鸭，每天都排场的。啊！
2: 有人讲不好吃，
3: 太远了。我买个烤鸭，我跑那么远送外卖。
2: 滁州市烤鸭排队的，估计我感觉就是雷关板鸭了。
3: 我不知道哎。
2: 就那个王一琴炒饭店门口。
3: 哦，
2: 来斩茶煮做酒。
3: 嗯。
7: 路况：上海路右转粤安西路。
2: 嗯。
7: 立讯电子对面这个红绿灯，有一辆车打着双挑，停在了斑马线的位置。我看有一个小姐姐在打电话。
2: 小姐姐。
7: 没有看到这个有斑马线前有行人或者车辆，不知道什么问题。
2: 会不会是开没有电了？
3: 有可能啊，
2: 一个小姐姐，
3: 对啊，
2: 另外还有一个小姐姐在给我们发语音，好温柔的语音。
3: 是的，是的，真的好温柔，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声音大一点讲话。
2: 0727说珠宝队答对了，但是你答错地方了，哥。你得发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3: 啊。跟727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群太多了，您确实是59群里面第一个答对的。
2: 判断谁是先谁是后。
3: 哎，但是那58也有答的，57也有答的，我们不知道这几个群当中哪个。
2: 所以我没办法公平公正，只能在公众号里面能看到第一第二。
3: 哎，没事，但是像您这样坚持听节目的，那早晚你得中。
2: 对
3: 吧？啊，来宝贝儿啊。我关注
2: 特批给他一个，好不好？
3: 哎，我也是这样觉得的啊！来来来，
2: 打不了是吧？啊，我现在就拉你啊！
3: 我告诉你为什么特批呢？因为老胡点开你的头像，发现你是一个
2: 小姐姐
3: ，哎，好使！
2: 我不是这样的人，
3: 给吧
2: ，我不是这样的人，
3: 你不是这样的人，你这样起来根本不是人。
2: 你看，是我群里小徐说，我要广而告之，我知道是珠宝，但我不中奖。
3: 啊，对，
2: 正好
3: 有的不一定有时间啊，那正好把名字给你，
2: 对，
3: 好的，
2: 来聊一聊。
3: 他也不是他不中，他说的是我无所谓，就为这种这个监控倒闸门进小徐点个赞啊，
2: 没错。
3: 小北洋说，我买了个榴莲120，一盒水蜜桃，一点荔枝，一共收我145。
2: 哎呦，
3: 我确认了好几遍，他要收我245，我都不带犹豫一下的。我的小乖，那像说实话，像你月姐我这样的是真不能去买水果，
2: 真的。
3: 就如果我不问单价，就你这样东西，他问我说，他跟我收245，我肯定给他。我根本不会质疑的，结果这些东西只要145啊，有没有可能他算错账了？
2: 不知道。
3: 荔枝今年也不贵，我是知道的。那榴莲都120了，荔枝加水蜜桃才25啊。
2: 榴莲今年也便宜。
3: 那请问为什么我在？

0: 买的品质是属于是 Pro Max 版本的。
1: 不讲了，伤心。
0: 你正常的也看不上啊。
1: 但是它不可能，你榴莲120，一共145，荔枝加水蜜桃25。
0: 我知道什么问题了，
1: 你赶紧跑吧，他算错账了。
0: 老板娘喜欢你。
1: 结账的是老板。
0: 老板对你也喜欢。好吧，我继续啊。哎呀。来看一下
1: 啊，
0: 限购
1: 买个烤鸭还限购啊？
0: 真的我不吃了。有时空间设计的杨洋
1: 美女说：“烦死了，我儿子听你们广播已经走火入魔了，眼睛一睁就要听。
0: 说我”我们节目竟有如此之魔力
1: 哦！那既然这么多孩子都在听我们节目，
0: 节节节，
1: 我们从明天开始啊，就要开始语数外、物化地声，我们就要开始出题了，跟你们讲。
0: 小孩说：“这些广播不听也罢。”什么广播破烂广播不听了？妈妈，我要听儿歌。
1: 听儿歌啊？那简单，去谢娜演唱会上听。
0: 菠萝菠萝蜜，跟我去。
1: 哎呦我的妈嘞啊！哦，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已经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人打1234投诉了，但是北京那边的文旅已经回复了，这个，因为它符合审批的流程，
0: 哎，
1: 对吧？人家该走的流程走了，就是这个事情板上钉钉，人家肯定会开的。
0: 对，
1: 就是你举报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就是你不喜欢，你可以选择不去啊。然后还有人说讲，我搞不懂你们这些人，你不去就不去的时候，你非要在这评论，然后给他流量，然后搞得好多人都要知道他开演唱会。
0: 现在目前流量挺大。
1: 有人说了，哪怕就是一坨，我高低也要尝尝咸淡。你看，你不是上当了吗？
0: 但是说实话，他开不开演唱会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1: 是啊，
0: 你看旺仔小乔。
1: 对，有的时候你要这样想，就像旺仔小乔那样三观如此低劣，然后唱功也都是拼盘，完了之后都不露脸的人，他都有2000多万的粉丝。
0: 讲对了，
1: 你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不可能呢？
0: 世界颠得不成样子，
1: 对吧？我们保持好自己就行了啊。
0: 来继续啊，这个什么？
2: 那就是邮储银行旁边那个箱子里面，箱子里面有卖什么膏状馒头的，和那个卤菜有散架在一块的。
0: 好，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卤菜啊。
1: 嗯。
0: 周围车市。
3: 起早出晨还是有好处的哦。嗯。一毫都不懂吃，
0: 娘都不懂。
1: 哎，他讲的这个对，他说山水人家南门有个孙记卤味，口味贼拉好吃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古居那附近。
1: 哦，对，以前我在山水人家住的时候，就是就每个礼拜都会买一次。
0: 对，
1: 但是现在搬远了嘛，也吃到了。
0: 点赞，
4: 我就喜欢听你两个赵高峰的直播
0: 啊、哦，是吧？
4: 太有意思了，
0: 谢谢。
4: 富生和万约，
1: 我现在
4: 老婆讲的，
0: 老婆
1: 啊，现在
4: 你们你怎么天天晚上天天早上都喜欢听这些东西？
1: 喜欢听这些东西，
4: 很有意思啊。
1: 嗯。
0: 然后你
4: 老婆讲的，现在老婆讲她现在也喜欢听那个早高峰
0: 啊，也喜欢听我们节目。
4: 哎，回转月，我这，
0: 哎，
4: 我把拉个人进来，
0: 啊，
4: 我现任老婆，我把他拉进来。
0: 现在
1: 好的，
4: 我的
0: 好，没问题，嗯，这不需要讲什么现在的老婆这个问题，就你
1: 对对对
0: 就你老婆。
1: 对，就是你老婆嘛啊，是的，你看，所以说我们之前跟你聊过的吧，幸福就在来的路上，
0: 对，
1: 这不很好吗？对吧？
0: 后面的事情不疯了，因为时间有限啊。
1: 啊，对对对，
0: 我们继续这时候来跟各位好好聊一下现场点亮，好吧？
1: 哎，其实也算聊过了啊，就是这两天
0: 没聊完，
1: 这个金价不再下行嘛，大家如果说想出手的话，抓紧时间出手，
0: 嗯
1: 啊，就这么简单，从微信小程序里面下拉菜单里面输入信达珠宝，哎，大家也都答对了，
0: 可以去买这个珠宝，
1: 对，买黄金，
0: 对吧？
1: 然后他们呢，你欢迎你先去比我。昨天看到我朋友圈里面应该是某家这个金饰店的，他说了啊，金价下行了，你们叫我的客户们，你们说降价了，让我通知你们的，我现在广而告之了。然后我看一下他的那个图，就是他这个品牌的金价还在1267，
0: 哎呦，
1: 还不连工费。我说这个降了，这跟没降有什么区别啊？
0: 就是好神奇一个。就跟卖猪肉一样的，当年猪肉涨价的时候，好多包子都涨价了。
1: 对，疯涨，但是降了。
0: 现在已经降这么低了，包子还没降。
1: 就是他们就突然间不怎么灵敏了，
0: 对，
1: 就是、
0: 不讲话了。
1: 也就是说，你看多出来的这几百块钱，就只是他的品牌溢价，
0: 所以
1: 还没含工费呢。
0: 你们懂的意思。
1: 对啊，所以有兴趣的话，想买的，你对这个东西本身就不感冒的，你当我们没说。
0: 好吧，
1: 好吧。
0: 来，这个新能点当的电话和地址，在地址就不用说了，说了好几个地方都可以去，
1: 对，
0: 电话联系吧啊，
1: 1315032111 1315032111。
0: 嗯，九岁说到滁州了，继续装货出发南京，然后回滁州再装货去合肥，然后再去天长再装货去滁州。今天有这个不眠之夜了。
1: 你是不是从滁州最后还是到滁州的？
0: 嗯，是的。
1: 来，我教你啊，往左转一圈，往右转一圈，哎，回来搞定。哎呀，送什么货啊？不要装货。
0: 你把钱给他。
1: 我感觉像骂人，不要装，那怎么这么能装？
0: 哎、不下雨了，老胡也不洗车，不地道。
1: 这么
0: 没有钱了，
1: 这么大个太阳，你叫我们去洗车？嗯
0: 然后有听众说了，现在老婆这个称呼很洋气
1: 啊、这正常嘛、嗯、
0: 可能
1: 是
0: 顺嘴
1: 一句话我还是这句话就是不要以这个婚姻的存续与否来判定一个人的这个价值和幸福就只要他幸福他单身可以幸福对吧、啊、他这个离异再娶也可以幸福、啊、
0: 幸福
1: 啊只要他幸福就 OK、嗯、
0: 不像我姓胡
1: 对老胡他没办法太渣了
0: 幸福
1: 对、
0: 啊、来张先生东丽广告、啊
1: 担架都来了，天！
0: 来，这个听众啊，润西府救护车到了，正在救援啊。哦，这是摩托车。
1: 哦，那骑在中间有什么想法呢？
0: 没问题了。带两个小孩，小孩没到12岁。
1: 那但是没办法，之前确实是的。你现在又叫人生二胎，我怎么能说？
0: 不是，摩托车带小孩不到12岁不允许。
1: 哦，明白。哎、但是那是他送孩子怎么办呢？
0: 我知道送孩子怎么办你换电动车
1: 是所以真的有些的法不外乎人情啊无锡水蜜桃到货啦19块9是一盒啊
0: 一盒应该算是
1: 1234567891011112
0: 一盒吧一盒八个
1: 哦
0: 两盒就两盒
1: 吓死我了
0: 这萍水相逢啊你说一下是八个对吧
1: 19块9八个啊
0: 小哥现在目前价格是
1: 便宜我的妈哟
0: 无锡的是吧嗯那正宗
1: 无锡的好吃的
0: 水蜜桃16.8一斤
1: 16.8一斤、
0: 嗯、
1: 一斤多少个没有概念、
0: 嗯、
1: 我对斤啊两啊没得概念
0: 哦潘瑞在直播不要打电话谢谢啊跟你说
1: 妈又给你挤出群聊你怎搞的还夸你两句你又开始了
0: 正好这个滁州市啊、
1: 嗯、
0: 叫如意湖队马拉松的队伍
1: 哎呦真棒
0: 他们今天的这个不知道是男士啊小姐姐说、
1: 啊、贝贝
0: 今天我心情不错想点首歌
1: 嗯
0: 我们来放给你听
1: 好的
0: 我曾用心爱着你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每当我悲伤过，
1: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 新鲜是午后和她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她递给我的那把伞。
0: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2: OK，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送上啊，这个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振。
3: 各位好，我是半月啊。大兵说，老白，你家那边不是有家海燕卤菜吗？他家烤鸭很，哦，我知道，我经常买。
2: 海燕
3: 啊，海燕就在这个红昆两城旁边有个超市的旁边。
2: 哦，原来是这样子。
3: 好多年了，我买卤菜就买他家的耶。
2: 在红昆理想城的旁边有一只海燕呐，
3: 是不是？好像还是个不止一家店，好像那个林丹桥。桥底下那个位置有一个海燕，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家。哎，
2: 哦，
3: 嗯，
2: 海大燕和海二燕，
3: 反正不是乔哥家的海燕。乔哥家是海燕吗？
2: 海燕呐，
3: 乔哥家是燕子，
2: 海燕
3: 也是海燕，
2: 就海燕。
3: 哦，这么多海燕是吧？啊，嗯，没有胡燕。也没有何燕，
2: 好嘛，
3: 只有好燕，
2: 听起来也不是很好吃。好燕啊，
3: 对，有人说那个润西府的事故怎么还有小孩啊？早上送小孩的呀，
2: 对，
3: 就是妈妈送两个孩子的嘛。
2: 对，好吧，我们这个稍微休息一会儿啊。
3: 希望孩子没什么事吧。
2: 来，各位装修推荐一下，推荐我们的万华装饰集团。哎，万华装饰呢，在滁州市专注做的是品质家装，现在目前呢，在滁州市已经开了20多年了。哎，这个老字号，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
3: 对
2: 啊，主要是从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
3: 啊，不止哦，还有拖鞋、面巾纸等等等等。
2: 啊，我要好的拖鞋，
3: 可以，你自己选啊，花同样的钱，让您的家装出比别人高两个档次。
2: 哎，
3: 就这么简单。
2: 电话记一下，33005983300598。这个地址在花园路玫瑰郡的德仁科技厂房的院内。
3: 是的，是的啊。
2: 然后另外呢，这个就是
3: 我们的海底世界
2: 海尔电器的，
3: 都是海字辈的，那先上海尔吧。
2: 海尔电器最近活动政策厉害了，这个活动千万要。

0: 名额已经快没了。
1: 全屋空调，
0: 哎，你家我昨天一个听众空调家下面有六个
1: 啊，
0: 免费，
1: 正常
0: 免费洗，好吧，
1: 好开心哦，
0: 你付30块钱入个会，免费洗家里面所有的空调，但是要在一个屋子里面的，好吧，你别你跑两套房子，你说我爸里面一套房子不行，
1: 上下楼不要
0: 无所谓，
1: 一套房子里，那应该的，那
0: 不限品牌不限个数，
1: 对，
0: 再送您50块钱伴手礼雨伞和水杯，
1: 那看不看房产证呢？比如说这个名下有三套房，
0: 不只看你一套一个屋，一个屋一户，对吧？
1: 啊，就是。
0: 然后呢，全程正在寻找是20年及以上的海尔空调老用户，不管你在哪家买的呢，当年。您只要现在目前空调还能用，免费送你一台新空调。
1: 对的，
0: 但是我们要看年限最早。
1: 是的，也不仅限于20年，就是比最早的那个。
0: 对，你就是18年左右，你就去登记。
1: 哎，对对对，哎，我建议大家先把名额占一下。
0: 如果没有20年的，那就是你了。
1: 那对，
0: 好吧，
1: 就这么简单。哎，
0: 贵机送贵机，挂机送挂机。去年送的是冰箱，真找了一台。
1: 哦哟，
0: 大概20多年的冰箱送掉了。
1: 是的，是的啊。
0: 第三个爆款特惠，最近需要买空调的、买冰箱、买洗衣机的，分享一下，1.5匹的变频空调。综合优惠以后999，
1: 海尔的对开门的冰箱1699，
0: 对，
1: 海尔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999，
0: 对，然后呢，你要到海尔和卡萨蒂。

0: 楼、卡萨帝、海尔电器，
1: 或者是南湖那边的，现在叫环厨家具。
0: 对，就南湖老红洋。
1: 哎，对对。
0: 一楼海尔电器、卡萨帝，好吧，电话是356-5088。
1: 356-5088。我希望我们这次中奖的啊，就是这个20年这个年代最长的，能是我们的104车友
0: 啊。对对对对
1: 对。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好吧。
0: 我就找，我到现在目前没找到，我找了18年的。
1: 哦，那可以了，18年已经相当不错了啊。
0: 然后呢，老胡老万早上上班了，一路稀稀拉拉的车。
1: 我的妈呀！我一点眼看成你一路拉稀了，我这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想你怎么
0: 得吃多少东西？
1: 哎呀，真的是一路稀稀拉拉的车。
0: 那你得上一首歌曲啊！
1: 嗯嗯嗯，
0: 边走边爱、啊，
1: 别爱、啊，
0: 为什么呢？谢霆锋啊！
1: 谢霆锋还说因为爱所以爱了。
0: 谢霆锋当年不是出过一个，不是他出的啊，后来被讲了
1: 什么？
0: 谢霆锋啊！
1: 哦，那个是有点太恶心了，
0: 对啊，
1: 硬蹭，最后谢霆锋也告赢了，
0: 告赢了，
1: 对对对，
0: 这太恶心了，
1: 对，就是
0: 谢丽婷和谢霆锋
1: 这种你玩梗就玩的有点过分了啊、哦！
0: 等会送一首谢霆锋给你的啊，
1: 可以
0: 送个给、
1: 哎，我们车友把这个金价看，我看885了，哇塞，
0: 今天的价格是吧？所以各位抓紧时间能卖卖啊！但是我
1: 能买买888卖疯了、
0: 他以前可能是那个
1: 300多买的是吧？
0: 你们自己看
1: 啊，对，
0: 看自己，
1: 对对对对对，
0: 反正我没有。
1: 啊、
0: 我也
1: 没事，你可以偷你媳妇儿的、来，众维车市啊，怎么了？
0: 订阅没有情，没有爱，只有普碗16块。
1: 哪讲呢？订阅还有那个那、啊、对吧、是的啊，没事，现在也多方关注啊，这
0: 事儿也跑不掉。确实火了，这个货车最近挺火，抖音里面。
1: 哦，一次没刷到。
0: 他自己旁边有个车拍的。
1: 哦，
0: 订阅没有情和爱，只有普碗16块。
1: 普碗现在16块啊？怎么可能？
0: 16
1: 碗不是13吗？
0: 13是。正常价格，现在
1: 黄碗就是普碗
0: 啊，对对对，
1: 哦哦哦
0: 价格高了，
1: 哦，高了，
0: 所以最高卖的17呢。
1: 哦天哪，来停车智慧门禁啊，说这个刚刚在滁州大道上
0: 啊，
1: 请帮忙表扬一辆开奥迪的苏伟牌。
0: 来来来，苏伟奥迪，请注意啊。
1: 哎，刚刚在滁州大道经过的啊、我向你致敬，因为我转向灯都还没打来，他就提前减速，让我从辅路进主路，这样的好车主真好，哇哇哇哇
0: 哇哇哇，太难了。
1: 我知道他男的帮男的跟男的就不能表达。
0: 等一下，兄弟，
1: 爱意了。
0: 奥迪这位车主，
1: 嗯，
0: 他是男的，是女的，
1: 管你什么事？
0: 那你就撤回你的。
1: 我觉得真的就是，其实我们很容易被一些平凡的小细节打动的，对吧？
0: 昨天我在滁州市玉坤丽晶城万悦的钱钱家门口。
1: 钱钱家。
0: 这么多钱是吧？
1: 啊，是是是。
0: 然后还是钱家是吧？
1: 啊 啊, 啊！
0: 然后呢，我礼让了一位老大爷。
1: 然后
0: 老大爷盯着我。
1: 嗯嗯嗯。
0: 我头一摇，就男士很简单，头一撇
1: 啊，就表示默契了。
0: 走
1: 啊，走走走。
0: 老大爷说：“哎，下巴一抬，
1: 嗯，
0: 小伙子，你人真不错，长这么帅，
1: 哎、
0: 还这么好心。”
1: 对，
0: 我读懂了他的潜台词。
1: 我的妈呀，你戏真多！老大爷
0: 要把我孙女给嫁给你。我说大爷不好意思，我结婚了。
1: 嗯，大爷当时心想说：“又来一个傻子。
0: ”然后呢，这个我要把我房子过户给你，
1: 老胡啊，
0: 大爷就是
1: 行快，
0: 就头一昂，然后快走走、走完之后呢，还对我露出了一些笑容，
1: 是吧？
0: 我觉得我胸前的红领巾
1: 越发的鲜
0: 艳
1: 了。
0: 嗯、
1: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大白天的你就不要老做这种梦？
0: 不是，大爷就对我笑了
1: 啊，是的，你笑的，是的，你笑了，在对我笑，傻的人在对我笑。
0: 真的，你让别人之后，别人跟你有这种互动和示意，真的很温暖。
1: 反正我是这样的，因为我为数不多的会，我不开车，我过马路，我基本上遇到让我的人，我都是会这个点个头。
0: 对对对，哎，
1: 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对吧？啊，
0: 来，感谢轩尼世家的大瓶子跟我们说，
1: 紫雷园门口的路快修好嘞，
0: 啊，这么快？
1: 今天这边好畅通一个，
0: 哦，
1: 我马都要到单位了，搞得我有点不习惯。
0: 好，谢谢。
1: 哦，
0: 那你就出去再溜一试。
1: 六一时他也是去业主家，
0: 8:30到没到，
1: 到了呀，
0: 到了，
1: 刚刚到，
0: 啊、到
1: 打完卡再走。
0: 那就泡杯茶，打开手机抖音，
1: 嗯，
0: 聊一时，
1: 摸摸鱼是吧？
0: 那可能跟抖音没聊客户呢。
1: 哎，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对，大瓶子抖音最近拍的不错哎。
0: 跟客户先续个火花，对吧？防止断掉啊。
1: 对对。
0: 好，谢谢啊。有人说水蜜桃是阳山的好吃，阳山还没熟是吧？
1: 哦，我那年买的就是阳山，就是贵嘛。
0: 哦、
1: 那其实我并不是非得买阳山的，主要是没买到其他的。那有其他的平替，那干嘛不行呢？
0: 我前天买了一个大的，它9块钱
1: 一个是吧？
0: 嗯，大的。
1: 那这个价格是正常的。你刚刚说十几块钱六个的，
0: 有我头那么大吗？
1: 哼，那是变异，那是榴莲。 小杨叫你该吃药了，说到点了，就是你看
0: 怎么了，
1: 还把你放在心上的人真的不多了，
0: 是吧？
1: 就你老做白日梦。

0: 不吃药怎么办呢？
1: 你把腰包喊一喊。
0: 听着中介说了，大爷，你知道大爷为什么对你笑吗？
1: 啊，为什么？
0: 小胡啊，
1: 哎，大爷，
0: 我把大熊的房子过户给你。
1: 啊，不要，我有印象，我印象疼。
0: 剩下50万房贷你来还啊、哦？
1: 还有贷款是吧？
0: 不然呢？
1: 后来你问我、哦、房子只值20，
0: 然后大爷说太好了，我家小孙子终于不用还贷款嘞、哦，
1: 漂亮，
0: 有小儿子能帮忙还嘞。
1: 你过来。啊、哎，有人说啊、有人说、
0: 哦、小李烤鸭是咸甜口的，
1: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0: 哎，对对对，吃这个东西，我觉得美食和这个对美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比较主观的嘛，
1: 啊、
0: 很正常。
1: 对对对对
0: 嗯、就我们说这谢大哥不好听，那肯定也有他的这个忠实粉丝
1: 啊。
0: 哦、
1: 我看过了啊，20000家。人想听
0: 啊，就是啊，
1: 20000家人想看。
0: 对，我觉得还是这样，嗯、我们不理解但尊重，反正又不花你的钱，你管他嘞。
1: 讲对了，
0: 对吧？
1: 等会儿我就放谢娜老公的歌。
0: 我的妈！哦，她老公的歌啊，她单听歌没毛病。
1: 高启强进行曲，
0: 听是吧？
1: 对，
0: 他这个是原版，
1: 我知道。
0: 其实还是 DJ
1: 版
0: 好听，嗯、对。
1: DJ 版没那么长啊、嗯。
0: 对对对，那是听原版吧，听原版吧。
1: 我们节目就论长短，跟你说。
0: 哎，对，那怎么办呢？来，寄居蟹说什么呢？
1: 那就从南哦买那个烤鸭，嗯。
0: 哦不适合特地去买，不值当。
1: 啊、你还从南京回来，经过特地去买了？
0: 啊，他是路过买的，他意思不值当特意去买。
1: 好吧，好吧。
0: 然后滴水无言，哎，这次跟我一起去新疆的我们的拼团的车友啊，小姐姐，她说，
1: 我看看，
0: 聊着聊着就从金甲西聊到了人生，从机会聊到了遗憾，
1: 哎，
0: 人生。就是一本厚厚的书，到厂了，开启搬砖模式，你也搬不了几天，你马上就请假了，好羡慕你哦！
1: 他这两天
0: 能跟我一起出去玩，
1: 加班的。
0: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1: 疯狂加班。
0: 嗯，是是是，棒棒哒啊、嗯！
1: 哎，出去玩一块儿很开心啊！
0: 对对、
1: 对，然后接着都让万月多请吃顿饭啊！
0: 哇，
1: 对，
0: 说沙河的河万林包子开到古马路，我的天，
1: 这个是
0: 长得多好，
1: 这是连锁店吧？
0: 我不知道哎，
1: 不知道
0: 哇！你们真知道何万林包子啊？那、
1: 应该是老板娘的名字吧？
0: 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1: 你看你一听名字就好听，长好看。何万林，好吧，
0: 还好我对包子无感，要不然高低要去尝两口、啊。
1: 来，装修轩尼诗仙推荐各位一下啊！装修怕踩坑，怕有真相。
0: 真相。
1: 怕没有售后，怕公司装一半，哎，钱交完公司没了，好不好？
0: 有点怕，
1: 好吧？
0: 因为毕竟确实有人吃过亏。
1: 不止一次两次，
0: 是是是。
1: 如果真算的话，十几次了。
0: 对，这还是我们知道的，还有我们不知道的。
1: 有些装饰公司跑路之前把尾巴擦干净，把客户该装的家给装好，比如说当年的银锁。
0: 哎，对对对。
1: 有些装修公司跑之前
0: 一点动静没有，
1: 卷了一笔一点动静没有就走了，也无所谓。
0: 是，
1: 有些装饰公司卷了一大笔钱跑，
0: 就是，
1: 哎。确实有这种人，但是呢，我们要给滁州这些深根在滁州市认真靠谱，比如说你看我们这个合作的几个客户，
0: 哎，都很靠谱。
1: 哎，轩尼诗仙他全是公司的，为什么呢？他公司楼就售楼这个销售部、啊，
0: 人家自己花钱买的，
1: 自己买的楼。
0: 对，而且说实话，如果说这个不稳健的话，运营不稳健的话，人家怎么会在滁州店立足完了之后，还去莱安开了个分店？
1: 他们背后是一个装修集团。
0: 哎，对对对、
1: 啊，懂意思、啊。来记一下，他们最近6.18活动啊，这个索菲亚的衣柜，1平米只要500多块钱，
0: 而且这是含包装，这个安装到位的价格，
1: 安装到位，所有全部搞好，崭新的一个给你，可以放衣服的，
0: 是的，
1: 衣柜500多块钱一平，
0: 哼，
1: 啊，不论平方，
0: 啊、
1: 无所谓，你家装20平方可以，
0: 对对对、
1: 两个店啊，他们家装修承诺是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清单报价无恶意增项。终身质保，售后无忧。
0: 电话3088000，或者在您所在的车友群里面艾特我们的大瓶子。
1: 对，这是滁州店金玉豪庭第一家。
0: 嗯
1: 啊，莱安店在东郡华府3栋楼。
0: 好的，
1: 好吧，这个地方好也好记啊。
0: 嗯，
1: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是什么？
0: 哦，看看，
1: 哎呦，都吃包子。
0: 哦，看看价格。
1: 哎呦，乖，不贵。不贵
0: 哦，酱肉小笼包，
1: 韭菜粉丝包1.5块，白菜粉丝包1.5块，豆腐包1.5块，海带包1.5块，豆沙包1.5块，香葱大肉包2块，蒜香茄子包啊2块，
0: 哎，
1: 蒜香这么茄子香
0: 蒜香茄子包，
1: 二两鸡腿包啊，
0: 我的妈呀，
1: 8块钱一笼，
0: 8块钱啊，这么便宜啊，
1: 鱼
0: 香肉汤包也8块钱一笼啊，
1: 真好啊，不，1笼3个。
0: 啊，不是，这是小笼包哎，这是酱肉小笼包，
1: 哦、
0: 小笼汤包哎，8块钱一笼、
1: 哦哦，
0: 肯定不可能就这几个、
1: 哦、okay,
0: 对吧？汤包是更小一点，
1: 不是、
0: 哦，可以可以，蟹黄汤包22，那
1: 糍粑1.5，好便宜啊！
0: 哦呦，好久没吃糍粑了。
1: 糍粑跟你说，最近我吃了两次，好爽。
0: 对，
1: 不知道为什么。
0: 好的哦，
1: 等会再说吧啊。
0: 嗯，来，这个郑大冰虫也是我们的这个宋朝香氛，
1: 等会再聊，等会再聊，
0: 先听歌吧，好，
1: 先听一首张杰，先听一半啊，
0: 听。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7: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

0: 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1: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2: 真的，一点都没有高启强那种范。
3: 对，
2: 没有吧？
3: 所以说，有些歌曲啊，它之所以火，
2: 我来，
3: 来，三二一，
2: 没找，
3: 我以为你要唱了，你唱就行了。
2: 不是，他一定要有那个后面 DJ
3: 啊，对啊，哎，你唱，我给你 DJ 嘛，我给你 D 勾嘛，
2: 滴，
3: 什么高启强，你就是听就行了。
2: 高启强
3: 啊，好，来，
2: 哎，不一定。
3: 你看你这首反而复杂了。
2: BGM 应该能搜出来了，
3: 卡点下面看是不是，
2: 哎不对，
3: 也是慢的。

0: 好了，不听了。
1: 挺好，挺好的。
0: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嗯，
1: 提神又醒脑。
0: 狂飙是吧？
1: 对对对。
0: 啊，这是 DJ 版更明显的 DJ 版。
1: 但是这个古典我不太喜欢，我觉得所有的 DJ 好像都会用。
0: 所以老版的很舒服一点。
1: 是吧？
0: 看那个男听众和一个女听众在前面聊天的话语啊，
1: 要把握尺度啊。嗯嗯，该说的不说的我都说了。
0: 男士说外国男人更香，女士说哪有你香啊。男士说
1: 行了，再讲我们要节目要被封号了。
0: 这么香。嗯嗯，那个
1: 什么，你那句头起的就不对。
0: 对，
1: 这么低看自己吗？什么叫外国的男人更香啊？现在没几个人还这么认为吧。
0: 前面有前因后语，聊天聊出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继续吧，继续吧，继续吧。哎呀，真是的，怎么了？有人说前两天我还看店里面卖1150元每克，
1: 对啊，
0: 店里面今天都是1100。
1: 对，他裸金价到800多的时候，他卖1100正常。
0: 先生为什么正常呢？
1: 因为他有品牌溢价。
0: 我们的工艺费也很高。
1: 还没含工费呢。
0: 工费很高，
1: 还另算呢。
0: 品牌还有很高的价格。
1: 对对对，那人家叫什么店面成本、人员成本，
0: 价格就是下不来了。
1: 对对对，他下来的很慢，他当涨上去的时候他贼快，最高峰的时候就是金价突破1100的时候，他店里面不是卖1700吗？将近，正常啊。
0: 就只要涨啊。他
1: 就涨，
0: 只要跳了啊！你说什么？
1: 就是
0: 我听不见。
1: 所以说实话，这其实就是个信息差。以前我们是因为不知道，不认识信达之前，谁知道呢？我们自己买黄金也都是从金店、银店里面开始买的，对吧？那现在知道了，我们多一项选择。
0: 来，0801说，有谁知道中都大道和湖心路十字路口那个现代之朵重新装修开还不开了啊？那个店重装修了。我不知道，
1: 他应该不至于不开，要么挪店了，就跟你讲的那个什么地方。
0: 不知道，银花国店不也挪了吗？
1: 啊，对啊，
0: 就讲不知道不知道，你去门口看有没有标识啊？他如果是属于是重新装修、换新升级，那就等一会儿，而且除了下住的这么多，你非要到那个点门？
1: 就是啊，要么住的方便吧。
0: 对，
1: 一般不开自己车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主动让人的车。
0: 啊，
1: 他是对这个我们今天早上表扬奥迪的素伟牌照奥迪的，是啊，所以说这位车主遇到了，他是觉得很感动的，是这样子的。
0: 我经常遇到。
1: 主动让你的，
0: 因为他塞不过，
1: 不可能，对呀、啊，我的妈哟，我是真不相信。
0: 所以我跟我挤的车，最后都会讲一句：“你走一走，我服了，行了吧？”OK， 我说你早这样不就好了吗？非要让我暴露出我自己暴力的一面，对不对？
1: 对。
0: 啊，来，哎呦，又事故，感谢，哎呦喂，真是啊，我们滁州市啊，雅盛装饰隔壁的隔壁的隔壁，晴天冷暖。
1: 哦，
0: 做暖气的，
1: 真是的，真是的。
0: 他发消息了，我来听一下啊。
1: 好的，
0: 吴总是吧？
1: 吴总，吴总，
0: 吴总说话。
2: 这地方两个车的，
0: 吴总，
2: 中都大道我们的店门口这地方两个车的插在一起去。
0: 好好好好，没有啦，啊 ，OK， 中都大道晴天冷暖店门口，就那个对面是那个途虎养车，两个车插一块了，占据两股道，
1: 是的，
0: 由北往南。
1: 哦，
0: 好吧，
1: 不会是真的是洗车去的吧？
0: 差不多吧，
1: 你们洗车不一定下雨啊。
0: 嗯，不一定下雨。
1: 对对对对，
0: 我也
1: 哇哦，天哪！
0: 我不想叫你们讲话。
1: 就是，哎，我也觉得，真是的。我说实话，
0: 我跟你说，为什么昨天我才跟那个邵玉聊天呢？说这香水啊，为什么外国人喜欢用？
1: 对啊，因为是盖味儿的，是的，
0: 外国人身上全是异味啊。
1: 对对对。
0: 有一次我路过一个那个就是黑人
1: 哦，那他们身上
0: 味儿好重，
1: 应该更重了。
0: 对，
1: 对，他这个是他跟他的人种啊、肤色啊、生活环境啊，包括吃穿用度都有关系，这个我们不评价。但是你要说没有前言没有后语的说那外国人比我们香，那我不好意思，
0: 香不了，
1: 真的我完全不认同。
0: 对，
1: 真的啊，这个说实话，我们不仅民族要自信，我们个体要自信啊。你都看清自己，你指望谁看高你嘞？
0: 有道理，
1: 对吧？啊，来，这个
0: 跟各位聊聊我们这个南京和历史地的活动啊。
1: 好的。
0: 最近呢，毕业季大家都知道是吧？毕业赴南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看历史界，可以穿梭在梦幻的海底隧道。
1: 对的，
0: 对，价格还便宜。
1: 关键是
0: 中高考考生69，
1: 然后教师90，而且这个教师并不是说我是带中高考生的教师啊，你只要有教师证的都是90。
0: 就是、
1: 对的啊。
0: 那别人喊我们老师呢？
1: 你要有证啊。
0: 不行是吧？
1: 对。那曹老师还老师呢，真是。
0: 哦、是那真不是个好老师、啊。
1: 这是老啊。
0: 哎，好老师。
1: 如果说您自驾的话，
0: 提前一天，
1: 哎，
0: 在中山风景区微信小程序去预约车位。您直接可以把车开到南京海底世界的门口，下车走2步进园。
1: 对，太方便了，
0: 都走不了100米。
1: 是的。
0: 哎， 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去了解更多福利。
1: 嗯，
0: 关键是私家车这一块说清楚啊。中山风景区这个微信小程序，中就是这个敲钟的钟啊，中山风景区这个微信小程序一定要注意一下。你不管是中山陵还是去南京海底世界都可以预约，都是两个停车场。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要你不预约的话，你说那我能不能开上去呢？警察叔叔会让你走，
1: 会很礼貌的让你走。
0: 哎 ，Go out outside。
1: 所以要提前预约啊，这个很重要，就是你明天要去你今天就可以预约停车
0: 了，预约一下，
1: 对、
0: 哎、
1: 就这么简单，
0: 当天约很麻烦，可能还没有票，
1: 是、
0: 哎、约好之后你包能上去，这么简单、
1: 哎、
0: 好吧，而且山上现在目前也不堵车了，
1: 嗯哼、
0: 哎、当然有人说那我自己上去可不可以，现在目前中山风景区遍地都是中山风景区专属的小蓝车、
1: 哦、
0: 扫码就可以骑，
1: 哎真好真好 哎, 哎，
0: 你说我非要等过来观光车，不需要，你两个人就骑一辆小蓝车，
1: 哎，对对对，
0: 你抱着你抱着媳妇儿，
1: 嗯嗯嗯嗯，对，别抱错了啊，
0: 媳妇抱小孩儿，
1: 可以吗？
0: 可以啊，
1: 能塞得下也行，
0: 能坐两个人，
1: 对对对、
0: 小孩抱身上吗？
1: 哦，
0: 是
1: 的，是的，
0: 实在不行就骑大马。
1: 如果是生了两个小孩的啊，就让老大带老二吧。
0: 如果来了一群印度朋友们，你们就租一辆车就行了，对吧？
1: 叠罗汉是不是？
0: 你们可以孔雀开屏啊，然后呢，骑到山顶上去。再把车不需要用的就还掉，
1: 嗯，
0: 就跟共享单车是一样的，
1: 对的对的，很方便、哎、
0: 很方
1: 便啊、
0: 哦、好吧，这就是我们
1: 怎么买票呢，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
0: 对，
1: 好吧、啊、
0: 价格很便宜、啊、
1: 嗯嗯嗯，
0: 来，有人是给我们出题了，我不敢看，
1: 嗯、哦、嗯，什么六年级的题啊，
0: 如图表示的是电影院和超市之间的位置关系，超市在电影院的什么的偏多少度的方向，多少米处，
1: 上北下南、嗯、左西右东，
0: 这是两百米、啊、
1: 东南方向偏90-30，60度啊，
0: 对，多少米，
1: 你应该问的是下面这题吧，这题有什么难度啊，他应该问的四哦，你看、啊、他圈的是四，三划掉了，
0: 四答案在这边就不用看了，
1: 哦，
0: 对，他应该是框里面，
1: 哦、嗯、哦、
0: 啊啊，不搞，烧脑子。
1: 豆包现在可以用了啊，高考期间是不可以用的。
0: 中考期间呢？
1: 估计也不给吧。
0: 啊、不给、
1: 嗯。对，其实现在中考的这个严格程度不亚于高考。
0: 中考是几天来着？
1: 三天啊。
0: 三天。
1: 14, 哦，如果把八年级的算上，那是四天。
0: 四天，四天。
1: 对对对，他地生会考嘛，但是今年考地生会考的，你们的成绩已经不计入总分了，只看是否合格。
0: 哦耶。
1: 对，但是说实话，这个你要都不合格的话，那你就这。
0: 耶耶耶。
1: 对对对。
0: 我觉得
1: 少背两门
0: 应该问题没有事。
1: No，
0: 啊、oh, no，
1: 想多了。
0: 那我就聊聊公积金吧。
1: 对对，
0: 聊聊这个眼前能拿到的东西。
1: 就是一个猴一个三法，那老师自然会变革，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合格的嘛，哎、对吧？对对对。
0: 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
1: 嗯，
0: 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哎，你各有公积金啊。没有公积金就换个台，
1: 对，我们说的是您是公积金的
0: 缴、
1: 这个
0: 嗯、存人，
1: 缴存人，这个很重要啊，
0: 现在目前可以提，你说你没有，你找个老婆有也行，你老婆有公积金吗？有啊，
1: 哎哎哎哎，
0: 可以按照金额提取，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块钱的标准来计算，
1: 最多能提取二十万，好吧啊，
0: 装修房子，
1: 哎，这是装修的，然后是

0: 老化和适幼化，就家里有60岁以下宝宝的，或者说有一位年满63周岁的老人的，就可以了。
1: 一次能提5万块。
0: 然后最后我们还是把号码报一下。那两天也有车友问，我就说你直接打电话咨询吧啊，12329。
1: 12329，
0: 哎，很好记了，12329，问清楚。
1: 011-12329，那是南京的
0: 啊，对。现在不管跨区域。
1: 不管
0: 就是、啊、
1: 我不知道、
0: 啊、你滁州的缴存人，你凭什么到
1: 联系12329、
0: 啊、你直接问吧，好不好啊？
1: 物业费也可以，
0: 哎，
1: 最高5000元
0: 也行啊，这种小钱我觉得就无所谓了。
1: 物业费和车位费、租赁费在一起，最高就是能去交到5000吗？一年交不到吧？
0: 我家物业费不止5000啊，
1: 不止5000啊，
0: 对啊，
1: 那你
0: 要
1: 提5000，
0: 面、对对对，就是交不到的，交到的最高封顶5000。
1: 我们家物业费零，
0: 白嫖就是了。
1: 我交
0: 没有物业，
1: 不
0: 管啊。
1: 我第二年主动去交，第一年交过的，第二年主动去交，
0: 都没有物业公司，你交给谁呢
1: ？OK，
0: 真好，
1: 烦死
0: 了，又省了很多钱，
1: 是吧？
0: 真羡慕，
1: 环境太好了，真的，
0: 好，真的好，
1: 环境太美了。
0: 这个时候就得靠就家家户户自觉了，对吧？但凡有不自觉的，那
1: 相当不自觉。那老爷子真的，
0: 那你就不能自觉一下吗？
1: 我自觉没用啊，
0: 然后你去代收物业费嘛。
1: 非法集资，了解一下。没有权利收啊！
0: 哦，对对对，
1: 啊，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0: 拜拜。
1: 10点，不见不散。

0: 可以令你快乐。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6: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7: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周四哈，这转眼这周又要过去了。这周呢，我们将会迎来中考了。
6: 天气也稍微的会炎热一些。所以呢，大家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我们也和大家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啊。根据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11号全省多云到晴天，12到15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呢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只有13到14号沿淮淮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7: 那么在气温方面呢，从10号开始全省气温都开始回升了哈。11号到17号沿淮淮北最高气温34到36度，其中15号到16号部分地区超过了37度，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
6: 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明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13号沿淮淮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和江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14号沿淮淮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15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
7: 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注意这个补水和防晒哈。尤其呢是对于中考的孩子来说的话呢，这个还是要关注好我们的一个情绪，
6: 对，
7: 以及天气状况之下我们利于考试的一些饮食和作息。
6: 那么高考完之后，大家可能都比较关注这个分数什么时候能够查询哈，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在6月9号的下午6:15，安徽2026年的普通高考组考工作已经是顺利的结束了，平安高考阶段性目标完成。目前安徽网上评卷工作已经启动，预计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的成绩。
7: 6月13号到25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会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帮助大家来提前熟悉志愿填报的方法和流程。
6: 那考生和家长呢，可以登录志愿填报服务平台及时注册账户，并且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一定要妥善的保管好你的账号和密码，其他人千万不要给啊。同时呢，请关注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了解模拟志愿填报的具体安排。
7: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点阶段，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种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
6: 考生号、身份证号和志愿填报账号密码等个人信息不要随意发布或者是提供给他人，谨防上当受骗。
7: 切勿听信提前查分、更改成绩、特殊渠道、内部数据、计划外指标、代办入学、高价志愿填报等说辞，以免陷入诈骗的套路。
6: 也提醒大家务必要通过正规的渠道获取政策信息，也可以拨打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或者是有关高校官网和

0: 官微公布的电话咨询，切记所有正规渠道发布的信息和志愿填报服务都是免费的。
1: 对，这个提醒大家啊，这个考试院将在高考成绩发布过后呢，举办线下志愿填报的咨询服务活动，考生也可以选择就近参加。
0: 一般到这个时候呢，其实诈骗的信息会相对来说更多一些，比如说提前查分，或者是我帮你改个志愿，或者帮你改分之类的，就
1: 特殊渠道，
0: 就这种。
1: 对，
0: 大家千万千万不要相信啊，没有任何的这种什么所谓的奇奇怪怪的渠道，这个六月份开始，我们接下来高考、中考，然后包括孩子们可能期末考试之后就要正式的放假了啊。根据之前滁州市教育体育局发布的2025到2026学年度时间安排的通知，滁州市的暑假时间义务教育阶段从2026年的7月1号会正式放假，普通高中呢会从2026年的7月11号正式的放假。
1: 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2025至2026学年度时间安排也会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中职学校参照普通高中来执行。
0: 孩子们暑假倒计时正式的开始，当然暑假过完之后，孩子们还会迎来快乐的秋假。根据滁州市教育体育局之前的消息，根据全省统一部署，从2026年春季学期开始呢，我市就实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了。咱们滁州市的秋假具体的事宜会在秋季学期的开学前另行通知，这个秋假适用于1到9年级的孩子们。
1: 春秋假期间呢，学校不得组织违规补课，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严控书面作业总量，鼓励用人单位结合带薪休假制度，根据工作实际采取错峰休假、调休补休等措施。各县市区积极统筹社区服务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儿童之家等场所提供公益托管服务，中小学校提供兜底托管服务。
0: 好，那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家在滁州，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提醒，今天已经是6月11号了，2025年度的个税汇算将会在本月底，也就是6月30号截止。大家想一想，你还有没有办理？没有办理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避免逾期影响到个人的权益。那么我们再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于年度汇算的内容啊。
1: 什么是年度汇算呢？这个年度汇算是对纳税人上一年度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全使用费四类综合所得进行汇总核算，遵循查漏补缺、汇总收支、按年计税、多退少补原则，完成全年税款的清算。
0: 今年汇算是从3月1号开始启动的，其中3月1号到3月20号实行了预约办理，3月21号开始取消了预约，纳税人可以全天候的登录个人所得税的 APP 随时申报，全程线上操作，足不出户即可办结。
1: 看看哪些人需要办理哈，并非所有人都需要办理汇算的。根据政策，年度综合所得收入不超过12万元，需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已预缴税额应与应纳税额是一致，以及呢自愿放弃退税的纳税人可免于办理。
0: 这个是。
1: 而年收入超过12万元且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人员呢，必须要依法完成申报，并且足额补税。
0: 对，大家可以去对照一下你自己是符合办理的一个这个是不是条件的啊？税务部门有一个温馨的提醒，截止到日前才集中办理，既容易遇上系统的拥堵，也可能会存在着逾期的风险。6月30号汇算结束之后，对应补税却未申报、未足额补缴税款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将会依法追缴税款。就是你如果要是可以退税，但是你不退，这是你的自由。但是如果你应该补税，你不补，不好意思，违法了啊！我们到时候呢，可能会加收滞纳金的。
1: 好，那还有呢，就是对于有退税需求的来说的话呢，也尽量的去建议大家尽早提交申请，填报时请仔细核对本人银行卡信息，优先使用状态正常的一类银行卡，防止因卡号错误、账户冻结等问题导致退税失败。
0: 那同时呢，务必如实的去填报收入、专项附加扣除等信息，千万不要再去相信网络上的一些传言，什么退税捷径、篡改数据、虚假申报，这都是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1: 没错，那这个还有，如果您在办理过程当中遇到问题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9:23，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关注房屋的维修资金。这笔钱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是您在收房的时候必须要交的一笔钱啊。它指的是业主在购房时按规定交存的专项用于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更新和改造的资金，关乎到每个业主的切身利益。那么对于没有出售的房屋，就这个房子我还没卖出去，这个钱应该由谁来支付呢？最近我们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件啊，小区的业委会为了追讨未售出房屋的维修资金，把开发商起诉到了法院。
1: 好，关注一下案起。某开发商投资开发了本市一处商业地产，2011年10月，开发商取得了该小区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地下车位的大产证，此后该处地产经过销售，大部分房屋已经售出。
0: 也就是说其实还有可能零星那么几间还放在那儿没有售出，那这个产权应该还是属于开发商的。2018年的时候呢，业主们成立了第一届业委会，后续业委会在日常维护过程中发现小区维修资金存在带着大量欠缴的情况，导致大量公共设施无法进行妥善的维护。业委会经过查询发现，该小区一共有382套未售出的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地下车位的维修资金没有缴纳。这些未出售的房屋和地下车位的业主都是开发商。
1: 那么这个根据上海市商品住宅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业委会成立后呢，未售出房屋的维修资金应由开发商缴纳。据此，业委会于2025年将开发商诉至法院，要求其缴纳未售出商铺地下车位维修资金91万余元。
0: 开发商辩称，他们持有的是商业办公用房以及地下车库，并非住宅，所以呢，他们不应该去缴纳专项维修资金。此外，该小区第一届业委会成立于2018年，当时并没有提起诉讼。目前提起诉讼的是小区的第二届业委会，起诉时间为2025年。已经超过了普通民事诉讼3年的诉讼时效。
1: 一审法院认为呢，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发布的关于规范本市住宅维修资金管理的若干规定第三条明确了非居住房屋维修资金的归集标准按商品住房住宅房屋归集标准执行，且规定了机动车停车库的归集标准，故开发商以其持有物业是商业用房及车位并非住宅而拒绝缴纳专项维修资金，不予采信。
0: 此外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都是属于业主共有的，缴纳维修资金是业主为了维护建筑物的长期安全使用而应该承担的一项法定义务。业主拒绝缴纳专项维修资金并以诉讼时效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所以开发商称向其追缴专项维修资金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也

0: 就取得了案涉小区的大产证，就是他就各种去找时间差哈，所以他们觉得本案不能够适用该规定。
1: 业委会则认为呢，业主大会议事规则授权业委会在全体业主利益受损时直接提起诉讼，故第二届业委会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经过数次修订，但关于物业出售人应当缴纳维修资金的规定没有变，且规定第94条明确非住宅物业管理参照执行。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裁判。合议庭认为本案一共有两大争议焦点，首先第一个是业委会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第二呢，本案是否可以适用到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
1: 关于业委会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合议庭认为业委会基于小区议事规则的概括性授权可以提起诉讼，案涉小区议事规则中载明业委会的职责包含了全体业主利益相关的事项，而追讨维修资金属于全体利益相关事项，维修资金是专门用于物业公用部位公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的资金，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业委会起诉开发商追讨维修资金是全体业主均受益的纯获益行为，不存在业主内部利益的分歧协调与平衡，故业委会可以基于概括性授权为全体业主利益起诉追讨维修资金。
0: 当然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案子能不能去适用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的问题啊。合议庭认为2011年4月开始实施的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57条规定，新建商品住宅、公有住宅以及住宅区内的非住宅物业出售时，物业出售人和买受人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规定交纳专项维修资金。这个规定没有涉及到未出售房屋维修资金缴纳问题，但是2010年修正的上海市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的第7条已经明确了，业委会成立时尚未出售的商品住宅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业委会成立之日起的15天之内缴纳专项维修资金，存入专户银行。本案的开发商于2011年的时候取得了大产证，所以就应该遵循2010年修正的上海市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1: 二审过程中，业委会确认一审中主张的382套房屋车位中有部分已经售出，并调整了诉讼请求的金额。最终，上海二中院改判开发商应支付维修资金72万余元。
0: 这个维修资金呢，是房屋的养老金，也是缔造美好家园的物质保障，和每一位业主息息相关。而确保维修资金的及时足额缴纳是业委会的职责。根据上海市商品住宅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业委会成立后尚未出售的房屋维修资金应该由开发商在业委会成立之日起的15天之内缴纳，存入到专户银行。
1: 追讨维修资金属于全体业主纯获益行为，业委会可通过小区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概括性授权提起诉讼，要求未依法缴纳维修资金的开发商履行义务。
0: 此外呢，开发商缴纳未售出房屋，它是属于购房者负担部分的维修资金，是一个垫付款项，在其承担了垫付义务之后呢，可以在日后房屋出售的时候要求购房者支付原本应当由购房者承担的金额。也就是你这个房子暂时没有卖出去，你先垫付一下这个维修资金，如果你这个房子未来卖出去了，那他对面的这个购房者他还是需要去缴纳这个钱的啊。好，这是有关于这个房屋的维修资金的相关的话题。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9:44，家在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千金买户，万金买邻。但是如果遇到一个糟心的邻居，确实是一件挺让人困扰的事情啊。
2: 这个事情确实是很让人困扰哈。同样这个事情呢也是发生在上海。上海浦东新区一小区居民反映，今年2月以来呢，楼道里开始弥漫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有垃圾的臭味儿，还有粪便的臭味儿，又有呕了很长时间的那种泔水马桶的这种臭味。
1: 其实这个味道它是会飘到家里面的，不只是我们出去走廊上面啊，而且楼道里面经常会堆放着垃圾的大型编织袋，不仅散发恶臭，还有虫子在上面爬。
2: 哎呀，
1: 甚至呢有几户居民家里面也出现了虫子，居民直呼这房子真的是没有办法要了。
2: 经过观察寻找，大家发现这跟二楼新搬来的一位母女有关啊。这对母女呢是租住在二楼的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这对母女呢经常凌晨2点多到4点多出门翻捡小区垃圾桶，再用编织袋把废品给背回家。
1: 这个是其中的一点。而且呢女儿还收养了多条的流浪狗，晚上带出去再带回来，声音不小，打扰到了周边邻居的休息。
2: 邻居称晚间狗在房间里追逐打闹，偶尔还有女子训狗的声音，居民是不堪其扰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邻居的粗略估算啊，这一对母女大概养了10几只流浪狗，流浪狗未经检疫是否有其他的风险，也让居民觉得有些担忧。
2: 属地居委介绍呢，今年2月底的一个深夜，有居民就报警称楼内弥漫着恶臭。民警进入这对母女租住的房间，发现屋内堆满了捡来的废品，还有12条未登记的犬只，室内一片狼藉，屋子里面确实是味道很大，随处可见狗的大便还有小便，到处都是。
1: 虽然是120平的房子，但是住两个人再加上12条狗，确实
2: 垃圾
1: 是会比较挤，当然这个卫生问题也是个很大的事情。今年3月份呢，属地联合派出所对无证收养的流浪犬只进行了处置，但是此后这对母女又在陆续的收养流浪狗，捡拾垃圾的行为也没有停止。虽然物业每天派人来拖地，但是治标不治本。
2: 对此呢，该房的房东感觉很崩溃，他说啊，我就当噩梦一场，我这几百万的房子给他们糟蹋了。房东称自己也是年前急于出租，没想到租户入住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有可能就是说你这房子给不给养宠物，房东都没想到一下养了10几只流浪狗，
2: 没想到是这种宠物。
1: 对，房东直言啊，只要他们走，我损失多少都无所谓。根据了解，这对母女并不是第一次被投诉了，他们曾经在浦东有房产，也有动迁积蓄。母亲68岁，女儿40岁，两个人似乎终日以捡拾垃圾为生。搬来之前呢，母亲还曾经和之前的邻居发生过激烈的争执。
2: 他们曾经还在这个浦东哈其他的区域租住过，都因同类问题被投诉，四处搬家。早已经成为多个小区头疼的老大难问题了。
1: 确实，主要是这个味道呀、卫生啊，这个影响到了别人啊。我们看一下最新的消息，在属地派出所积极的介入之下，这对母女呢在5月31号搬离。租户虽然尚有费用没有结清，但是房东已经不再追究房屋的赔偿和其他费用了。可能就是说，只要他们愿意搬走，
2: 赶紧走吧，
1: 这个钱我就不要了哈。
2: 对此呢，上海市人大代表竟已经发挥大数据联动机制，了解清楚这对母女是否存在生理疾病上的障碍问题，是不是需要法定监护和第三方医疗的强制介入来解决问题。多部门也应当积极作为，从源头上

0: 不再追究房屋的赔偿和其他费用了，可能就是说只要他们愿意搬走
1: 赶紧走吧，
0: 这个钱我就不要了哈。
1: 嗯，对此呢，上海市人大代表建议应发挥大数据联动机制，了解清楚这对母女是否存在生理疾病上的障碍问题，是不是需要法定监护和第三方医疗的强制介入来解决问题，多部门也应当积极作为，从源头上

0: 假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

0: 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3: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4: 看到了。”“
3: 那你还闯过来？”“
4: 但我没看到你呀。”“
2: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

0: 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有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2: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3: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4: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5: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6: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OK， 时间是上午的10:03，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啊，每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节目叫做一道游滁州。我是主持人胡真啊，这个各位好朋友们，这个点呢是10点钟啊，中午头想吃什么好菜啊，今天我们听众聊了什么卤味啊，包括刚才有听众在问什么海燕卤味啊，真的天啊，已经把我饿死了。我觉得你中午要搞一份烤鸭 KK， 我就问一下，今天来嘉宾，他们店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来，这个先没事，先不做自我介绍啊。你们店附近给我们好吃的？
1: 我们店附近
0: 啊，先不说店名啊，我们给各位听众卖个关子啊，这是我们今天嘉宾啊，先不说啊，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你觉得？
1: 我们店旁边有个那个江西的小炒，
0: 江西小炒
1: 还可以的，
0: 还可以，那种辣味，
1: 对，辣味
0: 正宗的是吧？
1: 比较足的
0: okay, 对，你们后面还有一家店，我给你介绍一下，叫真宗太湖板面，
1: 太和板面，
0: 哎，太和板面
1: 啊，
0: 有空尝一尝，
1: 吃过
0: 是吧？
1: 还不错的，
0: 听说老板姓张，
1: 对对对，
0: 他店名叫宏伟太和板面是吧？
1: 对，宏伟板面，对，
0: 好吧，我来介绍啊，今天邀请嘉宾。是经常在滁州市啊，这个第一呢，就是公益事业一直前行的；第二呢，给1054很多听众家里面房子也装修了，装饰公司，对，没错，装饰公司，装得非常厉害。滁州目前装修公司的面积最大一家，有15000平，不用说了吧？对，没错，创意装饰集团，全中国的吧，100多少家现在？
1: 138家，
0: 又涨了，138家的创意装饰的门店啊，我们今天邀请嘉宾啊，创意装饰集团运营总监宋奇先生，来，
1: 1054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啊，11年多啊，
0: 应该是在广播里面听他声音听了很多年了。对吧？
1: 对，
0: 曾经我们这个节目呢有一个广告，就是他亲自录制的，宋奇，外面一般说，宋奇你好，
1: 对，
0: 有没有优惠跟贵姓照？
1: 对的，
0: 宋奇说，
1: 从2000年就认识了，
0: 对，我跟各位说一下啊，因为从他们公司刚入驻滁州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了吧？
1: 七年
0: 时间了，我的小怪。在滁州各位听众，创意装饰已经7年时间了，那老装饰公司了，这个今天呢做客直播间，一般情况他来不来的啊，今天就巧了，他有个大型活动了，而且跟以前的这个政策完全是进行一个翻天覆地的升级。
1: 对，所以我也想亲自来一趟，跟我们1054的朋友们好好的讲一讲，
0: 以前都是录音，今天是直播，各位你不相信你在群里面随便发一个数字，我先报出来给你听好吧。对，有听众天天叫我们节目

0: 录音啊，来，你随便发个数字，我来报给你听，好吧？来，继续，今天要给我们带来创意装饰什么样的超大的？据说有一个词叫升级之后再升级，
1: 对的，
0: 是吧？
1: 对的，对的。我们这一次的话，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啊，
0: 产品
1: 重新做了一个整合，
0: 整合哦，
1: 又给我们的厂家重新压缩了我们的产品利润，因为我们去年的话，我们这个产值还是非常高的，
0: 我知道，
1: 就是、我们的量给的比较大。
0: 然后厂家这块，因为我们量做起来之后，厂家就得听我们的了，
1: 没错，没错，没错，对。
0: 比如我在厂家今年我就下了五单，创意装饰下了两万单、
1: 嗯，
0: 你说他对我好还是对他好？是吧？嗯，肯定不一样。
1: 流量是大哥嘛？
0: 啊，对，对了，对了，现在流量最厉害啊。
1: 对，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话呢，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建材厂家的利润全部又压缩了一下。
0: 哦、
1: 嗯嗯。然后呢，把我们公司的这个部分的利润又做了压缩。
0: 压缩。
1: 对。
0: 压双压。
1: 对，双压。
0: 压过之后，这个费用是
1: 费用直接给到客户。
0: 哎呦，真是。
1: 就是我们的产品
0: 回馈给消费者。
1: 对，再往低了压一压，嗯、就是
0: 就消费者。才是说实话才是我们的要感恩的对象，
1: 对对 对,
0: 对，
1: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毕竟来那边七年的时间了，
0: 讲对了，
1: 其实我们每一年每一年都在去给我们的出租的业主做回馈，
0: 嗯
1: 啊，我们想做的什么呢，就是把产品，因为我们现在产品虽然把这个价格利润压缩了，但是我们的产品品质还会又上一个档次，
0: 哎对，
1: 就是东西变得更好，价格还做得更低，
0: 就是创意装饰的这个口号叫更全整装，
1: 好而不贵，
0: 好而不贵。对，很多人说啊，他们价格是不是很高啊？创意装饰会不会后期不断的增项啊？今天我们就让各位好好了解一下滁州创意装饰集团，好吧？对，这个最近什么活动啊？这个，你刚才说了这么多人还在压，升级升级啊，我们得听干货，好吧？
1: 啊，好，
0: 消费者现在目前钱捂在口袋里面不好掏，哎，我们得听点干货，怎么让我们家装得更好？
1: 可以，没问题啊。我们现在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展厅的话又做了一个升级，
0: 升级啊，
1: 把我们的产品的话呢又往更好的、更高端的、
0: 更高端
1: 做了一些升级、
0: 哦，
1: 大家可以后面到我们公司可以看一下，
0: 这到公司就是肉眼都能看见的，
1: 对，能看见、哦。其次的话呢，我们这一次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产品啊，这个整体的价格，做的也是非常低的，
0: 就现场呢都能看到每一项单价的价格。
1: 嗯，对的，
0: 哦，
1: 啊、能看到，
0: 嗯。
1: 其次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话呢，像我们的软装类的。那我们的像
0: 床沙发
1: 床沙发、
0: 嗯、
1: 对，我们全部是成本价秒杀，
0: 成本价秒杀，
1: 对，成本价秒杀。
0: 能不能大概说一两款，因为你说这个成本价秒杀嘛太笼统了，
1: 嗯嗯、
0: 啊、听众听不懂，对吧？
1: 你像我们现在只要花到一万多一点，
0: 一万多一点，
1: 对，一万多就可以把咱们家里面全房的十八件家具全部配齐，
0: 配齐了，
1: 而且是像芝华士、顾家那种，全部是
0: 一线品牌。
1: 对，可能大家、可能买个沙发可能就花一万多，
0: 啊，对对对，
1: 一万多的话就可以把全部产品，包括
0: 床头柜都有，
1: 床头柜、沙发、茶几、电视柜、床头
0: 椅、
1: 六把椅子全部给它配好，
0: 配齐，
1: 对，可以自由的去选择的搭配。
0: 这个价格在店里面的话，至少三万块钱左右。
1: 三万块钱，
0: 嗯，差不多吧。
1: 对，
0: 这就是一下能省下将近两万块钱。
1: 三万块钱，
0: 这是第一个，
1: 对
0: 吧？
1: 对，第一个。
0: 然后还有吗？
1: 其次的话呢，像我们这个，我们的所有的软装类的，
0: 软装，
1: 包括定制的柜子类的，
0: 嗯，就定制柜体，我们得了解一下。
1: 定制柜子，我们全部也是秒杀。
0: 秒杀
1: 是秒杀，
0: 秒杀是不是就是一般人抢不到的有
1: 没有？我们有名额的
0: 啊，有名额，
1: 对，有名额的，因为回馈的话呢，也只能回馈部分，不能全部。
0: 我知道，我知道，那就是先到先得嘛，
1: 先到先得。
0: 等一下，听众一下，看我们是不是直播啊？中国人寿的王超啊、买什么保险找王超啊，1818，好吧？真的还不相信我们直播这？哎，真的是这小姐姐真的好看，真的。一般好看女人就是不是是太啊好 OK 谢谢啊来继续，
1: 对，那包括我们的电器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全部的这个整套的全房的这个电器全部配下来，
0: 全部配下来，
1: 对，全部是大品牌的、
0: 哦、OK
1: 啊，对，然后的话我们也是打包全部秒杀，对，具体的钱的话呢，
0: 电器这块能不能说个一两个？
1: 嗯。我们是，
0: 而且都是一线品牌吧？
1: 都一线品牌，
0: 嗯，
1: 而且都是一级能耗的。
0: 比如说哪些品牌？
1: 你像我们的美的的，
0: 美的的，
1: 海尔的
0: ，嗯，
1: 创维的电视，
0: 创维的电视，
1: 对、
0: 对，等等一系列，
1: 全部都有，包括万和的热水器啊，
0: 万和
1: 全部都有，
0: 这个一田的集成灶，
1: 对，一田集成灶
0: 都是一级能耗。
1: 一级能耗
0: 这块很好用，各位听众，我跟你说，一级能耗什么意思？就是您家以后用的电费很少，
1: 对，很少，
0: 会很节能，哎，这样才对，而且效果还不差，
1: 对
0: 吧？
1: 其实我们想做的什么呢、嗯嗯、并不是说拿价格来去吸引客户、嗯、我们要的是把产品要好
0: 要好、啊、
1: 价格再便宜。
0: OK 明白了。
1: 如果我要给你配二级三级的，可能但乍一听感觉很便宜，但是一旦说到家里面之后一用起来之后反而会，
0: 但你讲对了，
1: 花了钱更多、
0: 嗯、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1: 对
0: 这就是其中的两大位两大点了、嗯嗯、对。还有什么东西啊？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一次我们1054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嗯、我们现在的话这个只要是报名进店、嗯、咱们能够合作成功的话我们是全房一
0: 起、啊、就等于说你要再创业、啊、觉得创业不错，哎，回去商量过之后呢，那这样子吧，我们先定创意吧、啊、定完之后呢、嗯、就送你是全夫的什么
1: 全房的艺术期。
0: 艺术期，
1: 对。
0: 哎，我就不太懂，就是因为我对装修确实不太了解啊。嗯，我平你们正常期是乳胶期，
1: 乳胶期，
0: 乳胶期。如果换成艺术期的话，这全屋大概需要多少钱？
1: 全屋的话，艺术期的话，它的价位在100到200块钱一平方不等。
0: 100平方的10000块钱？
1: 嗯，10000块钱。
0: 这么高、啊？
1: 10000多。
0: 啊，不好意思，之前我上节目的时候说错了，可能几千块钱吧。
1: 对，我们
0: 就因为你们额外要出10000多的费用帮家里面是升级，这是1054听众的福利。
1: 对，听众的福利。
0: 艺术区有什么好处吗？
1: 艺术区的话，首先它的硬度比较高，
0: 哦，
1: 它的环保性能比较高，
0: 哦，
1: 它那种可擦洗的次数是比较多的。
0: 我懂意思了。
1: 对，对，然后的话，这个就是可能
0: 肉眼看也比以前的会舒服很多。
1: 对，你看我们像那种有的城市，像我们以前北方城市那种，他们有能暖气那种，
0: 嗯，
1: 如果说它墙暖的话，一旦在墙面，它实际上墙会发黄。
0: 哦，知道，我知道了。而乳胶漆，艺术漆就不可能发生。哦，我懂，明白。
1: 啊，艺术不会。
0: OK， 这个是我们创意装饰集团最近做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还是说说保证吧。听说你们家那个对于客户这个，我很多客户什么到他创意装饰集团就去聊几句就下定了，对，并不是他们营销做得好，而是他们对于客户的保证做得好。听说你们家有好几大类，大概有4-5大类，就是对于客户的承诺这块，
1: 嗯，是吧？有的，有的，有的。
0: 第一承诺是，
1: 首先
0: 把客户的家当做自己家装修，这个肯定
1: 的。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业主比较担心的一个点，就是增项问题。
0: 增项就是会不会后期，确实我之前听说过你们家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哦，这个之前的事情我们承认，因为当时的时候他们总价就比较的偏低，对吧？那个时间我们不说太细，但是现在目前创意装饰集团对于客户的承诺是什么？
1: 我们以前的话呢，可能说因为这个装修的东西啊，它每客户的需求不一样，
0: 不一样。我知道，
1: 我们时间长之后啊，慢慢给客户的这种磨合
0: 啊，我知道，我知道，
1: 把他的客户想要的，咱们出租业主想要的，
0: 能包全包进去了，
1: 给他包进去
0: 啊。现在目前已经是包的特别大圆满了。
1: 对，对，而且的话就是我们每一个点必须要谈清谈透，
0: 哦，
1: 保证咱们后期的话呢，第一个不扯皮，第二个保证咱们产品里面东西是零增项的。
0: 就是我们，
1: 嗯，
0: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假如说我这边有个80平到100平的房子，
1: 嗯，
0: 在你家定装修，去今天去全部商量好了，
1: 嗯，
0: 准备签合同了，我多少钱？后期如果不是我自己硬要业主硬要去加的话，是没有一分钱的增加，
1: 对，没有任何一分钱增加，
0: 一分钱都没有。
1: 没有，我们现在这个新产品之后的话呢，就是把这个产品就做得更全
0: 更细了。
1: 对，更细了。
0: 哦，嗯，懂我的意思。就是我现在目前我谈好了，我现在12万，
1: 嗯，
0: 后期我就付12万。
1: 对，
0: OK， 这块打消很多消费者的一些疑虑，因为我当年买车确实这样子。
1: 嗯，
0: 开始定的是3万多，后来买了7万、6万、8万、9万、10万，最后变成12万车。啊，就是后期没办法了，你看上了你没办法，你得买啊。
1: 其实我们现在好多人的话，这个消费是有点这个降级的嘛，对吧？大家可能想省了点花。
0: 明白了。
1: 但是其实我们想讲的什么呢，就是像装修这个东西啊，
0: 嗯，
1: 它并不是说越便宜越好。
0: 哎，对，
1: 对吧？
0: 对，
1: 其实你便宜的东西它有便宜的这个道理，
0: 对对对对对，
1: 贵的有贵的道理。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其实我们装修来讲的话，我还是给他们听众一个建议，就是，看自己的预算能力，
0: 需要对吧？
1: 对，需要的东西，咱们预算高，咱们就可以装好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预算低，咱们装低一点。
0: 就是预算是放心理价位，
1: 对，心理价位，
0: 心理价位。
1: 你一定不要想什么，就是好的东西会很便宜。
0: 你不要花2万块钱装200平方，那不可能。
1: 哎，对，不存在的，
0: 嗯。然后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保证，
1: 对
0: 啊，就是没有增项，
1: 对，没有增项，
0: 就后期不会让你多给钱，
1: 对对，
0: 对吧？这是第一个保证，
1: 对，对，
0: 很多消费者心中有底了，因为我知道，比如说我手上有个50万，对吧？不知道有就我没见过这么多钱啊，对，我10万用来装修，我剩下40万可以买别的东西啊，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可以结婚买3金啊，买别的买车的之类的啊，
1: 对 对， 对，
0: 要不然你考虑最后好了，房子我定个10万块钱，咔装个20万，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又不够了，对吧？
1: 我们好多业主都讲，我知道你们东西好，但是我要看我口袋里的钱。
0: 哎，对对对对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什么？
1: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承诺的这个过程中的保障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 如果说啊工艺没有达到公司的工艺要求标准呢，我们是全部拆掉给业主免费重新装，
0: 全部拆掉。
1: 比如说水电

0: 水电
1: 没做好，
0: 没做好，
1: 验收不达标，拆掉，整改。
0: 这个费用呢？
1: 费用公司来出
0: 啊，你们来出。
1: 对
0: 啊，有任何不满意，
1: 嗯，
0: 砸掉重做。
1: 对，
0: 创一装是买单。
1: 对，创业买单。因为公司我们有标准，
0: 嗯，
1: 我们的标准就是我们在客户来的时候啊，
0: 嗯、
1: 会带他全部过一遍，
0: 我
1: 他认可了之后、
0: 嗯，
1: 我们就按照我们公司标准来施工。
0: 我知道，
1: 如果达不到公司的标准，全部拆掉重新做。
0: 嗯，其实这时候说的也对的，那应该是施工单位有问题。
1: 嗯
0: 嗯，对吧？
1: 嗯，而且现在我们都是自由工人。
0: 但是呢，你想一件事儿，各位听众啊，我跟讲一下子、嗯，就是他们能做到这个保证，说明他们有自信。
1: 嗯，
0: 对吧？这么多年应该很少吧，发生这种事情。
1: 嗯、基本上没有，
0: 基本上没有。
1: 啊、
0: 嗯、okay ，
1: 因为这个一旦返工，公司花的钱会更多。
0: 你讲对了、
1: 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在第一遍的时候就把那个做好做细。
0: 哎，
1: 我们自检完之后没问题，再喊客户，
0: 我才会喊客户来。
1: 哎
0: 哎，就等于说他帮有一群人呐、啊，帮你们家，就是又跟就看电影一样的，一刷、二刷、三刷、四刷。
1: 哎，对，
0: 刷完之后觉得啊、哦，那确实没问题。那业主来，你来看一下。业主讲，嗯，不错。我说是、嗯、好，我们进下一个工序。
1: 对对对，
0: 啊、这么回事啊。
1: 对，
0: 好，我们这是几个保证，我们等会再细聊，还有好多啊、
1: 嗯。
0: 我们送上一首好听歌曲，歌曲之后呢，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好聊一下吧。你们家现在目前听众要一个预定的话，打电话或者加微信可以吧？
1: 可以的，
0: 可以吧？
1: 没问题。
0: 嗯、对、
1: 嗯，
0: 那个电话是多少呢？嗯，电话号码应该是我看一下这个180吧？对，
2: 1086715818
0: 是我们创意装饰集团这个其中一位负责人叫高总的微信，
1: 嗯、
0: 你可以加微信、
1: 嗯、
0: 然后你报1054就行了，好吧？啊，优惠政策都在里面。
1: 嗯，
0: 滁州店唯一地址，创意装饰集团。
1: 对，
0: 什么路？
1: 在我们的
0: 东坡路与那个叫中都大道
1: 交叉口，
0: 对对对，
1: 世贸大厦一层加二层。
0: 对，你们那边有好多的旁边一些地标性的建筑，我们就不一一细聊了、
1: 哎对对对。
0: 稍后再见，各位啊。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

0: 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来，10:2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跟各位好好聊聊我们的创意装饰集团这次618的装修大促啊。刚才跟我们的这个运营总监宋琦啊，一直在聊了一些很多东西。就是我还帮听众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家那个叫什么？叫升级再升级，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1: 我们以前的话呢，这个用的是一线品牌嘛，对吧？中端高端产品嘛，
0: 啊，中高端产品。
1: 对，现在我们的话就是把我们的一些产品，这个尺寸也好，或者说我们这种辅材的这种工艺标准也好，全部又给它再升一个档次，
0: 再升一个档次。
1: 对，
0: 而且升的是不加钱的，
1: 不加钱的。
0: 哦，
1: 对。
0: 以前我花同样钱买的可能是中端品牌或者是高端品牌，现在目前可能买的是顶级品牌。
1: 对，
0: 哦，是这么回事，明白。OK， 好，感谢答疑解惑啊。好，继续回到节目的，刚才聊的是什么呢？就是创意装饰对于客户的保证，聊了两点。第一个是，
1: 一个是我们的零增项，
0: 零增项就是你装修当时跟我们谈多少钱，后期你不会多花一分钱。
1: 对对对。
0: 第二个是装修任何不满意的情况。砸掉重做，费用由创意买单，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对的，对的，
0: 帮你家做到你满意为止，对吧？第三个是什么？
1: 第三就是我们的这个售后服务的
0: 售后服务，
1: 对，售后服务这一块。那我们创意的话呢，是提供一个超长的一个售后质保比如水电我们是保10年，
0: 保十年
1: 对，然后
0: 正常情况下保多少年？
1: 正常的话是5年，
0: 5年左右
1: 对，5年左右，对，
0: 时间保得很长，
1: 时间保得很长。然后我们的所有的主材类的，我们是保2到5年，看到我们的厂家保多少年，我们就保多少年。
0: OK，
1: 对，然后我们所有的，比如说墙面啊、顶面啊，包括五金啊那些易损坏件，我们是终身。免费售后
0: 哦，就是有一些这个容易平时容易用坏的东西，
1: 对，
0: 哎，这东西并不是质量问题，它就这么大寿命，
1: 对，
0: 是吧？
1: 寿命问题，
0: 哎，然后呢，你用的少呢，它就坏的稍微没那么快，哎，
1: 对对对。
0: 比如哪些东西啊？
1: 比如说我们的五金呀，
0: 五金哦，
1: 铰链呀，
0: 就是这东西，我感觉坏可能也不是很大。
1: 对，
0: 后期呢有任何问题，创意装饰直接帮你，比如柜体的那个轴啊，
1: 哎，
0: 经常会弄啊，小朋友搞坏了，后期都可以免费帮他修。
1: 对，免费弄， okay, 免费修，
0: 有很多都是终身质保。
1: 对
0: ，OK，
1: 就是我们想给业主提供一个什么呢？就是哪怕他房子住3年5年，
0: 哎，
1: 他有些东西坏的话，他不用再去打电话找这个那个，找创意的话，一件事都能把它解决。
0: 你就算装个20多年，也可以找创意来帮你解决，
1: 哎，对
0: 吧？
1: 是的，
0: 创意装饰是哪一年？97年成立的吧？
1: 97年成立的。
0: 第一搞现在多少年了？
1: 28年，
0: 就算是到27年是30年，
1: 2017、2019年
0: 吗？明年30年吗？
1: 对，
0: 明年30年，
1: 对，
0: 那明年30年还得了啊，是吧 ？OK， 好，来继续啊，

0: 这个刚才我们聊了这个几个，然后呢还有哪些东西？
1: 就是我们的保障、啊、
0: 嗯，
1: 我们现在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 AI 的数字云监理
0: 啊，数字云监理，
1: 对，就是、
0: 你们他们家监理就是监控啊，
1: 对，
0: 比一般家庭的公司的监控呢，可能要档次要好一点，
1: 对，
0: 好在什么地方？
1: 首先第一个，我们是全程无死角的，
0: 无死角，
1: 对，可以全程拍，全程拍。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监控可以留档，
0: 留档，
1: 对，可以留档，比如水电的这点位、啊、
0: 删不掉的。
1: 对，当然我们都会有保存，哦、都会有备份的。
0: 就不像以前什么什么各种情况啊，这出了什么事儿找监控啊，哇，监控没了，
1: 几天没了，
0: 监控坏了、
1: 啊。
0: 对，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
1: 不可能出现。
0: 哦，
1: 对，我们装监控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好多那种人在外地的，不在这边的、或者说就是在楚州这边工作比较忙，
0: 就跟你家小孩在幼儿园上学一样。
1: 对，
0: 哎，随时监控啊，
1: 随时看。
0: 对。
1: 第一个能保证师傅的这种工艺标准手艺、
0: 第二我可以监督师傅、啊、
1: 对，监督师傅，
0: 师傅不敢玩什么猫腻的，
1: 哎，对、包括材料的一些偷工减料，这个都不会出现，
0: 对，不会出现、OK 就是无死角的家庭监控，
1: 对，
0: 全方位，
1: 对，
0: 想看哪都能看到，
1: 对，
0: 哇，这是厉害，这不少钱的，跟你说这东西，
1: 嗯，
0: 对吧？ OK， 这就是创意装饰集团。

0: 六月的七八九三天，
1: 嗯，
0: 高考，
1: 对
0: 啊，这次好像做一个爱心护考活动吧，关于
1: 爱心护考，
0: 对，作为一个唯一家爱心企业的赞助，
1: 嗯、
0: 对吧？这次
1: 对的
0: 啊，公益事业这块是怎么样做的？
1: 公益事业的话，从我们集团公司就开始做了。
0: 哦，
1: 我们以前是云南起家的嘛。
0: 嗯
1: 那我们云南那边的话，大家应该知道，就稍微来讲穷一点嘛。
0: 哦。
1: 那我们会资助过希望小学。
0: 哎呦。
1: 对，包括我们一些总经理的话，都会。嗯、我今年年初
0: 啊，
1: 我还花了10000块钱。
0: 嗯。
1: 我们这个。
0: 你个人花的干嘛呢？
1: 个人花的。
0: 嗯。
1: 就是给我们那个希望小学捐
0: 出的。哦，小学捐出。
1: 对对对，都会有，都会做公益。
0: 去年吧，去年川创世纪集团好像是给了一些就是退役的军人，
1: 对，
0: 好像是自己家的房屋是有破损的，
1: 破损的，
0: 嗯，
1: 就是有危害、有危险的，
0: 就是
1: 水呀、电呀，
0: 有点不对劲的楼，
1: 对，
0: 嗯，然后你们好像是免费帮他修理、
1: 免费修复、
0: 啊、修复一下，哎呦，
1: 对，免费修复，
0: 嗯，
1: 然后的话呢，其实，我们从总部那边，从我们一直以来创业的文化就是，
0: 哦、
1: 嗯，要做更多回馈
0: 公益、慈善先行。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OK，
1: 对，就是
0: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OK，
1: 对，其实我们也是延续着集团的这个想法，
0: 对
1: 对，
0: 今年也是参加了我们这个爱心护考的活动啊，这个也给我们的出租车师傅们啊，
1: 对，
0: 这个给了很多一些回馈，然后呢，他们家呢也会在公益事业上一如既往的做下去，去年好像还给我们这个邛州市有一些这个爱心的学校，
1: 对，
0: 啊，送了小朋友送了一些吃的啊，还有书桌、
1: 书包，
0: 那桌子说实话确实当时。小朋友之前用的桌子确实有点那个，
1: 对，
0: 坑坑洼洼的。
1: 就是我们一看就是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那种，
0: 他们还在用那个东西，
1: 还在用。
0: 对，
1: 所以说现在社会在进步嘛。
0: 我们吃的一些苦呢，我们比较不希望我们未来的孩子们也能吃、
1: 哎、对
0: 啊，
1: 有更好的环境才
0: 能学习。然后呢，他们家公益做好在什么地方？就欢迎各位啊，有些喜欢做公益的、啊，也可以跟创业装饰去联动一下。
1: 嗯，
0: 因为他们公益好在什么呢？就先去考察，看看当时的孩子。或者是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他需要什么东西？
1: 嗯，
0: 我并不是捐款结束，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那你比如你桌子不行了，我给你换桌子。
1: 对，
0: 哎，你房屋有问题，我给你修好。
1: 嗯，
0: 对吧？我不收钱，也就真正用到实处去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嗯 ，OK。哎呦，真的，公益事业确实很感动。我们做公益也不求一些回报，主要就是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公益事业，能带动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社会一起嘛，这个会力量会更大一点。
1: 对，
0: 嗯，
1: 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也不需要说用这个东西去获客，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这个客源
0: 嘛。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我们想的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来滁州7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1: 我们也是说，因为刚来的时候就是滁州业主对我们的信任，选择支持我们。
0: 啊，我知道，我知道。
1: 那我们现在有能力了，有这个实力了，那我们就做一些多回馈滁州业主的事情。
0: 哎，这个真好。哎，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是非常有温度的一档节目，对吧？对 ，OK。好，我们今天先聊这么多啊。
1: 嗯。
0: 最后时间再把这个618活动我们再回顾一下，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做了多少时间？从即日起开始了，已经开始了。
1: 我们从今天第一天
0: 啊，巧了，这是第一天，这么巧吗？
1: 对。
0: 今天是6月11号啊，今天的第一天就提前一个礼拜。第一天时间啊，618大促虽然讲是618，但是它这是持续一整个月时间，
1: 对，一整个月时间，
0: okay，
1: 对的，对的，对的。
0: 第一的环节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有全线的产品。

0: 从即日起开始了，已经开始了。
1: 我们从今天第一天
0: 啊，巧了，这真是第一天，这么巧吗？
1: 对，
0: 今天是6月11号啊，今天的第一天就提前一个礼拜嘛，第一天时间啊，618大促，虽然讲是618，但是它这是持续一整个月时间，
1: 对，一整个月时间
0: ，OK，
1: 对的，对的，对的。
0: 第一的环节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有全线的产品。

0: 时间，
1: 对，一整个月时间，对的，对的，对的。
0: 第一的环节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有全线的产品，
0: 哦，我家有三张床，也是一万多，
1: 也是一万多，
0: 哦，对，
1: 全部配好，
0: 配好啊，是八线家具 ，OK， 你家里面家具是不用花钱了，
1: 对，
0: 啊，家用家电的吗？家电的话，
1: 家电的话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全屋的
0: 家电，全屋的一家电 ，OK。

0: 也接不到什么现在都干净都卫生，因为国家这个对于这个标准要求很高
1: 很高，
0: 对 OK 对，然后就是亲肤级的柜体都可以来定制。哎，柜体价格可以透露一下吗？大概
1: 500多、嗯、
0: 500多 OK、嗯、这是
1: 柜体柜门抽屉
0: 脚链
1: 全部都有，不是说少个这少个那，
0: 这样算不算可以说你是拎包入住了？
1: 嗯，就在创业的话，你可以家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可以
0: 选
1: 到、嗯、全
0: 都可以、哦、OK
1: 对。
0: 那个呢就是我问一下，就是那个想看一下，哎，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配置的？窗帘灯具呢？
1: 软装，嗯，软装类的，
0: 嗯，
1: 7000块钱，全房窗帘灯具直接秒杀。
0: 7000块钱的全屋，
1: 嗯，
0: 窗帘
1: 灯具，
0: 开关不包含，
1: 开关是我们是包在里面，
0: 硬装啊，
1: 嗯，
0: 灯具和窗帘，
1: 嗯，
0: 7000块钱全部买，
1: 全部秒杀，
0: 买断。
1: 窗帘、窗纱，包括主灯、筒
0: 灯、
1: 灯所有东西全部在一起、
0: 哦，全部在一起，
1: 全房的。
0: OK，
1: 嗯。
0: 那现在目前就是属于是把价格全部压下去了，
1: 压下去了。
0: 正常压价格的话，大概要划到一倍不止。
1: 嗯，大概的话，反正万块钱嘛，
0: 万把
1: 块钱，
0: 我知道。
1: 嗯，
0: 那就各位，你真的需要装修的话，可以到这去看一看去，哎，走一走，转一转。因为他们家里有一个优势，就是15000平的装饰公司。
1: 对，
0: 哎，就是甩起来逛，2层楼。
1: 对，
0: 哎，他们天天上班跟领导汇报都要跑好半天。我有一次进去迷路出不来了，你知道。
1: 对，
0: 就是你进，就各位还是一个警告啊，到创意装饰进样板间
1: 一定要有专业人带着，
0: 一定要有工作人员带着。
1: 对，
0: 它是一个迷宫一样东西，来回绕，真的是9913圈的、啊、这个啊。好的，最后时间把地址电话再说一遍好吧。
1: 好，
0: 地址我们现在说细一点啊，各位，滁州市唯一一家门店啊，
1: 嗯、
0: 就
1: 唯一
0: 一
1: 家门店、
0: 地址。
1: 我们创业的唯一一家门店，
0: 嗯，
1: 就在我们的东坡路、
0: 东坡路
1: 中都大道交叉口，
0: 就是那个叫世贸大厦，世贸大厦不有 A 座和 B 座吗？
1: 哎，对，
0: 中间的一二楼都是他们的，
1: 对，都是我们的啊。
0: 旁边有很多地标性建筑，
1: 嗯，
0: 比如说抹罗 KTV、圣抹朝。欧抹记，
1: 对，没错，
0: 都在这附近。跟你说啊，那娱乐设施挺多，对吧？
1: 对的，
0: 确实挺多啊、嗯。旁边还有很多停车也方便，
1: 停车非常方便，
0: 地上地下都可以停，嗯、
1: 都可以
0: 停。
1: 停
0: 车到了、啊、到创意装饰去看装修啊，还免费停车，
1: 对，免费停车
0: okay, 啊。
1: 嗯，
0: 电话最后报一下，好吧？可以加一下我们这个创意装饰的这个营销部的一个高总的微信啊，他来亲自接待各位1054的听众，好吧？
1: 嗯，好。电话的话是
0: 1801086715878啊、嗯，再报一遍，
1: 1801086715878。
0: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创意装饰聊的这么多一些事情。所以最近需要装修的话，抓紧时间可以问一下，加个微信聊一聊。哎，因为装修呢，我也不指望各位，就比如说，肯定是推荐家不可能啊。很多人我们买东西，现在目前就是货比三家，哎，都看一看。那你会发现创意装饰真的非常香、
1: 嗯、
0: 啊！创意装饰还有一个口号叫做看完创意
1: 再
0: 选装
1: 装修
0: 、嗯、对吧，对，就是希望各位都能够把更品质更高更优质东西带回去，好吧？
1: 对，
0: 感谢我们的宋经理做客直播间啊，也感谢各位收听，咱们今天前半段先到这儿啊，后面我们到安庆去走一走转一转啊，安徽这个文旅推荐节目导游带你游安徽，我们稍后再见。
2: 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游安徽系列导游带你游安徽，与您云游精彩山水，感悟厚重人文，尽享精彩旅程。
1: 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安庆独秀园，感受追逐梦想的力量。
2: 万里长江此封侯，吴楚分江第一州。位于长江之滨的安徽省安庆市，有着千年古城、百年省会、文化之邦、戏剧之乡的美称。在古城安庆，有一座以陈独秀墓、纪念水堂、新青年碑刻、陈独秀铜像、汉白玉牌坊、大型浮雕惊雷、陈独秀生平事迹陈列馆等组成的独秀园景区。它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还是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习能能，安庆独秀园景区讲解员，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习能能的脚步走进独秀园，一起了解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之一的陈独秀先生。
2: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庆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共一大到五大的最高领导人。下面请大家跟随我来到陈独秀生平事迹陈列馆。
1: 陈独秀生平事迹陈列馆建筑面积1030平方米，采用具有徽派特点并柔和现代气息的建筑设计。陈列馆内收藏了大量的图片资料和珍贵的文物史料，展陈通过开启明智反帝爱国的先驱者，觉醒年代勇立潮头的引领者，开天辟地建党伟业的组织者，走出监狱矢志抗战的爱国者四大部分，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陈独秀的人生历程和精神风貌，重点突出了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建党时期的丰功伟绩。
2: 在陈列馆一楼玻璃展柜中，有一本微微泛黄的安徽俗话报，无声地讲述着他的百年之路。当年安徽俗话报一出现，就在安庆老城街头悄然传开，它犹如一声惊雷传遍江淮大地。

0: 陈独秀以三爱为笔名，在干报上发表了各类文章50多篇，一古论今，谈天说地，如天马行空，纵横驰骋。而安徽俗画报也结合手绘的图画，提倡妇女婚姻自由，反对封建迷信，普及科学知识，提倡兴办实业。这些开风气、新明智、古明气的俗画很快受到安徽和其他各省的欢迎，发行不到半年便从初刊销售1000份迅速上升到3000份，名列全国白话报的首位。
1: 陈独秀创办安徽俗画报直接而重要的意义，与后来的新青年杂志有异曲同工之处的，当属它的启蒙作用。参观了陈列馆，下面大家再跟随我一起走进独秀园。首先映入眼帘的这一座大型浮雕墙名叫惊雷，总长60米，高4米，展示了陈独秀一生中的重大事件。
0: 浮雕的内容分4大部分，第一部分英年志气，第二部分惊天动地，第三部分开天辟地，第四部分浩然正气。整座浮雕以汹涌澎湃的长江波涛为主线，既寓意着陈独秀一生都与长江分不开，也寓意着陈独秀不平凡的一生经历。
1: 大家跟随我再往前走，在这边我们看到一座冲天拔地、气势宏伟的牌坊。

0: 是目前安徽最大的五门六柱旱白玉牌坊，宽 19.19 米，寓意着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高 10.09 米，寓意着陈独秀的生日。
1: 五门寓意着陈独秀一生与数字五有不解之缘，五次赴日本留学，五次被捕，当了五届党的领袖。牌坊两边的民主科学四个大字是陈独秀一生追求的思想理念，采用的是陈独秀自己的字体。
0: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我们脚下的这条路是由凹凸不平的黑色大理石板铺成的，这条路也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百灵墓道，象征着陈独秀坎坷不平的一生。墓道两旁林立着整齐挺拔的碎柏，为墓园区营造了一个庄重肃穆的纪念氛围。而墓道尽头这座青铜铸成、高六米、底座 3.5 米的陈独秀铜像，展现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抨击旧礼教、旧文化、宣传新思想、新学说的光辉形象及饱满革命的开创精神。
1: 在独秀园中，有一件目前国内关于书籍类的最大雕塑作品《新青年》雕塑。《新青年》雕塑的正面是该杂志封面，封面上所登载的文章作者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名人，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可见当时《新青年》在全国影响之大。而园区里还有一口方方正正的水塘，寓意着陈独秀一生的清平正直。涉级而上，我们来到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独秀墓前。陈独秀墓是陈独秀与其发妻高氏的合冢。1947年，原葬于江津的陈独秀由其三子陈松年遵母亲遗嘱，将其灵柩连同棺木迁回安庆合冢。自1979年起，历经三次扩建，现为高度四米、直径七米、汉白玉贴面的半球形墓冢。墓碑上“陈独秀先生之墓”七个字采用唐代欧阳询的正楷。
0: 岁月变幻，初心如磐，安庆独秀园承载了厚重历史，见证了时代印记。
2: Hello，
0: 如今在这里，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陈独秀追逐梦想的力量。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上午的工作辛苦了，快跟着这首健康歌一起活动活动你的手臂，活动活动你的脖子吧。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的中午，转眼你发现6月已经过去三分之一了。原来感觉6月份刚刚开始没多久，你看从六一儿童节对吧，然后到后来的这个高考，你看高考已经结束了，马上迎接很多孩子们呢是这个中考，孩子们加油，希望你们都可以考上理想的这个高中。那么刚才也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很多听友说感觉今天真的好热，今天滁州最高温度呢是35度左右。在这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尤其是中午这个点，现在是北京时间11:03。说到天气的话，我看到多地气温呢冲上了30度，南方的雨明天开始返场，近明天6月11号到12号，南北方暑热天气发展，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连成片，比如说河南及周边一带暑热更甚，将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比如说北京啊、天津啊。

河北、辽宁、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呢普遍可以达到30度以上。那么在南方，安徽、湖北、江苏、上海、浙江、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呢，暑热也将发展。你看今天暑州最高温度呢也是这个35度。那么今天南方多地呢仍将处于降雨间歇期，明天开始这个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将会来袭。预计12到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局地是大暴雨。那么马上你看今天周四、明天周五，大家如果周末有出行计划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当地的这个天气情况。目前来看，咱们滁州的话，这两天都是阴天啊，然后转多云，包括晴天的这个天气，气温普遍是在35度左右。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是晴转多云，今天最高气温是35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2度，预计12号是多云到阴的天气。目前来看，明天滁州呢也是24到35度这个天气，然后周六的话温度有所降低，23到31，周天的话是21到29度。所以希望大家这两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的措施。然后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看到有不少听友说滁州中小学放假时间安排来了。是的，你看今天是6月11号，6月份其实过得很快啊。六月，你看6月1号，很多孩子们这个放假了。然后呢，前两天的这个高考，马上后面中考放假，包括下周呢又有这个端午假期，6月19号到6月21号，对吧？然后孩子们什么放假呢？我们关注到滁州市暑假时间，义务教育阶段，2026年7月1号正式放假。今天是6月11号，然后普通高中呢是2026年7月11号正式放假。那么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呢，参照这个义务教育学校执行；中职学校参照普通高中执行。另外，根据滁州市教育体育局此前的消息，根据全省统一部署，自2026年春季学期开始，我市实行了中小学春秋假制度。今年这个上半年的春假是和清明假期连在一起的，哇，很多小朋友说特别的开心啊。那么秋假的这个具体事宜呢，将会在秋季学期开学前另行通知。那么这个秋假呢，适用于1至9年级的学生。那么在春秋假期间，学校不得组织违规补课。小学1、2年级呢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严格控制书面作业的总量。同时呢也鼓励用人单位结合带薪休假制度，根据工作实际，然后采取错峰休假、调休补休等措施，包括各县市区积极的统筹社区服务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儿童之家等场所提供公益的托管服务，中小学提供这个兜底的托管服务。这样的话就不怕，比如说有的孩子这个放这个休假，然后家长要上班，对吧？这个孩子没人顾，你看这个各个社区啊，包括学校，还有这个兜底的托管服务，刚才也说到了，同时也鼓励这个用人单位，你可以休这个年假，然后陪孩子，对吧？一起度过非常欢快的这个秋假时光。我觉得上半年的这个春假真的非常不错，因为上半年的春假正好是清明节，我虽然没有休春假，但是呢清明节有出去玩，去了那个皖南川藏线，然后又去了那个宣城那边一带，发现哇真的好热闹，而且这个春天啊真的特别适合出去走一走，万物复苏，对吧？然后一点都不热，然后温度特别好，然后阳光明媚，然后又可以感受大自然的美好，然后看到很多孩子跟家长玩得特别开心。虽然说孩子们也有暑假，但是暑假带孩子出去玩，你会发现哇人真的非常多，而且现在很多家长已经发现了暑假很多热门旅游地的一些比如说住宿啊，对吧？然后包括这个机票啊都已经上涨了。大家如果这个夏天有出行计划的话，记得提前订好酒店，记得提前订好酒店，因为越到后面的话，这个房型选择啊，包括价格啊，对吧，都很高。而且孩子其实也不愿意这个大夏天的在外面，包括大人也是啊。你要是大夏天，比如说去游乐场一排队排个半小时、一小时，好热好难受。这个夏天最喜欢待的地方还是在哪呢？就是哪凉快哪待着去。
比如说空调房，对吧？看看电视啊，然后吃个西瓜，好像也是最原始，当然也是最快乐的。但是很多家长在想，这个孩子放暑假了，肯定也想带他出去这个游览一下这个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然后去难得有这个时间啊，然后很多这个家长也会趁此时间把自己的这个年假给他休了。可以的。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提前的订好这个叫什么当地的这个住宿。机票的话，你可以观望一下，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机票越早订也不一定便宜，有可能到后面会发现，哎，价格好像降了，都是有可能的。你可以随时的这个关注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趋势。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为各位送出的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张韶涵《遗失的美好》。

性价比蛮高的，因为首先你想你不需要去外地，这个车费省了，然后呢不需要这个去订酒店，然后住宿也省了，对吧？一脚油门，或者是你公共出行打车，直接打到这个奥体中心体育场，看完之后90点然后再打车或坐这个公共交通，到时候肯定还有这个公交车，对吧？你也可以直接这个坐车然后回到这个自己的家门口。再和各位说一下这个二开的时间呢是6月14号下午的2点18分，各位喜欢的千万别错过。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今天各位听友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第一位点歌听友勤快的王国宇，哇，今天还送出了祝福，祝我的，他说李沁主播中午好，祝你越来越漂亮，收到，谢谢，祝福你的节目越来越好听，谢谢。还说点播一首孙浩的梦醒了，没问题，一会为您找到送出。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沁中午好，点播一首林俊杰的爱笑的眼睛，谢谢，中华小曲库，好嘞，顶歌权限立刻开启，来，我现在就为你找到这首爱笑的眼睛。哎，其实说到这个林俊杰的话，我昨天还关注到一条这个热搜啊，是这个昨天的时候，周杰伦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与这个林俊杰的合照，然后还发文说大家想听行走的 CD 林俊杰唱我的哪首新歌呢，说今天中午敬请期待，然后很多网友直呼哇，两大天王梦幻联动，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来，下面时间我们为各位送出的歌曲呢，就是林俊杰演唱的《爱笑的眼睛》。在这回，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

0: 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3: 哇哦，好漂亮哦。
2: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0: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0: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开心家人语音消息。
1: 静，周四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早，10:40我们就吃饭，11点不到我们都吃过了，全部都吃过了，所以驾驶员都上车了。
0: 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他来的确实非常早，11:01就在这个车友群当中发了这个互动的这个打卡信息啊，中午好。那么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60群，看到主持人胡真邀请不少的新朋友加入到咱们1054的第60群当中。如果你也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然后刚才在广告期间，我也看到后台有不少的听友点播了歌曲来我们关注一下，比如说刚才看到咱们的听友这个荔枝说来点播一首浪哥的世界第一等，谢谢。好的，说到这个世界第一等的话，我们会想到刘德华，也会想到这个500哦。原唱的话是刘德华，然后他是唯一一首这个闽南语的代表作，然后这首歌的创作作曲呢是这个500，然后500好像也唱过这个版本的这个世界第一等浪哥版本，一会我也来找找看，然后和各位一起这个分享一下。看到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午好来了，想要点播一首满江的阳光下，没问题。看到豆豆，他说李静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任贤齐的一个人，谢谢。好的，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先听到的歌曲呢是勤快的王国宇点播的孙浩的梦醒了，送给各位。
2: 梦醒

这首孙浩的梦醒了你有听过吗？这首新歌如果你看过一部电视剧的话，应该对这首歌蛮熟悉的，主角因为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这个主角的这个片尾曲哦。歌曲呢是

万条，其实这首歌它的主题就是人生如戏，梦醒了人愿坚守，对吧？然后这首歌也唱出了黄土深处的生命回响，然后呢，很多小伙伴很喜欢看这部电视剧，包括对这首歌也非常的这个熟悉。说到电视剧的话，最近真的有很多好看电视剧，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主角，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小伙伴关注的那个《迷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虽然我还没开始看哦，因为现在好像才刚刚更新到十集左右，但我在这个抖音当中刷到很多切片，因为它里面有这个任素汐、郭京飞，我觉得对这个主演，我觉得我还是蛮感兴趣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好看的电视剧，比如说这个灵魂摆渡十年，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前段时间那个杨紫的家业目前已经更完了，然后在前段时间的这个低智商犯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然后包括前段时间我还看到有这个车友在推荐那个就是关晓彤的那个新剧，叫耀眼吧，还叫什么名字，然后很多小伙伴说也很好看。然后包括这个昨天我还看到那个乔楚，也还不错，就是将门虎女这个替父出征，包括还有比如说那个杨洋的，对吧？雨霖铃，不知道各位最近看了哪部好看电视剧，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这个分享和推荐一下。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刚才荔枝点播的浪歌版本的《世界第一等》，这个版本你有听过吗？

听着这首歌曲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看的那个电影，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当中有一首歌曲，这首歌音乐一响的时候，很多小伙伴说哇太经典了，很好听啊、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来去打工。

我爱打工，但是呢我的口袋怎么空空。这首歌词也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哦。除此之外，其实给阿妈的情书当中还有首歌曲也非常好听，是陈佳老师的月下煮茶，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没有听过，我们一起也来简单听一下吧。

我记得当我在电影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第一反应说这是邓丽君老师演唱的歌曲吗？后来回去一搜发现，哦，原来是这个陈嘉演唱的《月下煮茶》。说到陈嘉的话，她也是邓丽君歌曲最佳传承人，她是北京人，内地女歌手，然后呢词曲创作人，她也是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签约的歌手。她从3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中央音乐学院附小，11岁加入了中国交响乐团少年合唱团。然后她的这个声线呢特别像这个邓丽君，也被公认为掌握邓丽君歌唱艺术精髓的人，包括我觉得她长相也很像这个邓丽君老师。然后她的标签呢就是邓丽君的这个接班人，她确实她也是北京才女，然后呢也是学院派加高学历，歌声也非常的这个动听。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看到荔枝在车友群当中发了一条这个路况信息，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西建路快到清流路红绿灯交叉口最后一个拐弯，刚过最后一个桥，楚楚学院说的非常详细。这里有一辆车坏在最左边的车道了，他放了一个三角牌，但是放得太近了，估计离他车子就2米不到，因为在这个转弯的地方只有转过弯了才能看到他。所以在这呢也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再和各位说一下，西建路快到清流路红绿灯交叉口最后一个拐弯，刚过最后一个桥楚楚学院，这里有一辆车坏在了最左边的这个车道，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好，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刚才看到勤劳小蜜蜂，他说梦醒了来点歌，刚才那首歌好像没听过，然后他说到关于很多梦的歌曲，梦里水乡、梦里醒时分、最真的梦，他说都听过。周四点这个上面起义，李静爱听哪首就放哪首。好的，等盘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在节目的尾声，马上我来看一下库里面有哪首，好像基本上都有。你有没有什么比较想听的？应该都有，你可以在后台再回复一下。那么下面呢开启到今天的猜歌互动环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吧。这首歌呢是一位男歌手演唱的歌曲，而且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怎么说呢告白情歌。来，我们听听看这首歌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如果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歌曲来了。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二十四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

0: 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广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为各位送出的歌曲呢，是吴克群的大舌头。各位有听过这首歌吗？并且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赶紧来关注一下。看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他是语音发送的，网名两个字女婷，来听听看他的两秒钟语音消息有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
1: 吴克群大舌头，
0: 回答正确。刚才看到荔枝也回答出来了，吴克群大舌头。然后刚才呢已经把他邀请到咱们的这个中奖福利群当中，也恭喜他获得这个金甲溪免费漂流名额一位。那么跟他同行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享受到这个团购价优惠，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参与这个节目互动。然后看到这个勤快的王桂也回答出来了，大舌头回答正确。沈雷浩也回答出来了，吴克群的大舌头。云庆也回答出来了，勤劳的小蜜蜂他说最真的梦，祝福高考生都能实现最真真真真的梦，还说大舌头。好的，然后刚才也看到咱们的听友这个天也回答出来了，这个吴克群大舌头是的。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这个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青春奋斗吧点播的《满江的阳光下》。
2: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

刚才关注到后台，看到快乐至上在后台发了一张这个截图啊，他也有参与今天的这个猜歌，他说五个群大舌头，但是呢他说这个我底下推送一个信息，就是欢迎加入这个1054车友福利群。哎，这是不是触发了什么？我没有收到你发的那个大舌头五个群，那是不是还有其他听友，比如说也是一起发的这个大舌头五个群，我也没收到这个信息，但分开的，比如说大舌头然后五个群两个分开打过来的话就收到了。哎，吴克群哦，他触发到关键词了，什么关键字？就那个群，吴克群的群。然后后来你以为你要这个加群，哦，原来如此，怪不得呢。那刚才应该还有其他听友参与互动，有可能都被这个后台屏蔽了，没有收到这个各位的这个信息啊。感谢这个快乐至上的这个提醒啊。应该是刚才触发了那个后台的关键字群，对，以为各位要加群。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最真的梦》这首歌呢，也是咱们的听友。

刚才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向左轩友在群中艾特我说：“李健，我也是。”看来很多听友都是在后台这个参与节目互动，但是呢，刚才触发了关键字，我刚才想什么字呢？大舌头没有啊？哦，原来是吴克群那个群。只要你在后台收到了刚才跟快乐至上一样的那个信息，什么欢迎加入1054车友路况福利群的话，都没有收到各位的信息。对，自动这个回复了，然后我就没有收到各位的这个信息，可能被这个屏蔽了，但也感谢大家的这个积极参与。 我知道此刻应该有很多听友都在后台这个参与节目互动，下次看来这个找的这个歌名呀，包括这个歌手都要避开一个字群，不信你在后台发一个这个吴克群那个群，有可能收到的都是这个快乐至上这个消息，欢迎加入什么1054这个车友福利群。既然说到如此的话，如何加群呢？也非常简单，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马上和各位说句再见了。那么马上这个暑假也到了，暑假去哪玩呢？又是一年这个毕业季啊，毕业就去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而且现在还有票价优惠，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受毕业特惠。如果自驾的话，可以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樨园站可以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你也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假期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要听到的依旧是听友点播的歌曲，来自豆豆点播的任贤齐《一个人》，送给各位。那么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3: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0: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4: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2: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5: 我是巫商，
2: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5: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2: 中午的12点02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贤成。
5: 各位好，我是巫双。
2: 我们是
5: 好事成双。
2: 好成双，在中午的12点与大家见面了啊。就我们的节目呢持续2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你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
5: 今天呢是我们的2026年的6月11号，是周四了啊。高考已经过去2天了，而且在昨天的节目中也和大家说到了，我们的安徽省大概查分的时间在25号左右哈。大家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呢可以度过一个快乐的十几天。
2: 对，我感觉现在查分是不是变快了、
5: 啊、对，因为
2: 我总觉得以前哈7月份才开始查
5: 就
2: 是可能以前批卷子速度没有现在快、
5: 以前可能就是人工批，现在电脑批、而且最近不是说到了吗，数学就比较难，就批到大题的时候人家全部都是空格空格空格，因为没有分可以得，你知道吗？
2: 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好的成绩吧！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用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些其他的这个留言啊，或者是点播歌曲，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在后台留言。接下来时间节目一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两天温度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像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回家第一件事啊，就是在门口就会说那个帮我把这个空调打开，然后可能就下午开一会儿，晚上的话还好，晚上的话你把窗户给打开通风的话没有那么热啊，但是啊这个还是不容小觑，这两天温度关注一下温度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楚州气象台在午间发布的一个天气预报哈。说到了这个楚州天气，我感觉这个温度是还蛮热的一个情况了啊。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啦。
0: 你看看啊，35度在我心里就已经是一个
1: 高温天气了，
0: 夏天的高温，超过这但凡就是35度左右，35度以上啊，就标准的一个高温天气了。
1: 是的。
0: 好，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方面的一个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度了啊。
1: 是的，是的啊，
0: 这温度还是蛮高的。
1: 对，然后呢，就是我昨天在接小朋友回来的路上，我跟就是家长们就聊了一个天，就是贤成，你可以打开一下这个日历，你知道吗？我们下个星期小学的小朋友只要上周四，也就是今天，就今天不是11号吗？
0: 对啊，
1: 也就要上18号一天课。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这一周14、15、16开始就是我们的中考，然后17号呢是他们那个叫什么8年级的学业水平测试，然后18号、
0: 就是除了中考以外，对，这个初二的小朋友也要考试，
1: 哎，也有一个考试。然后呢，18号可以上学，然后19号端午，20号、21号就休息了。
0: 哎，你说的我是太心酸了啊！小朋友都只上一天，但是我这周末啊，包括端午节都是我值班。
1: 端午节也有我陪着你啊，
0: 很高兴能陪伴大家。但是呢，这个我感觉两个周末和节假日我都没法休息啊。那没关系，其实这个天这么热，说实话，我本来打算出去的，结果打算着拖到现在，哎，算了吧，太热了，不想出去了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相关的一些这个话题啊。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跟大家聊一聊。
1: 今天的话题啊，跟那个考试是有关系的，因为前两天不是说到了咱们的高考结束了嘛，对不对？有的朋友高考结束的时候会选择到 KTV。 哎，你愿不愿意先说一下你那年高考结束的时候你去哪儿了，你干嘛了？
0: 我去这能说吗？
1: 能说
0: 吧，
1: 能说
0: 应该是啊，去网吧通，应该去
1: 网吧通宵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啊。然后呢我是什么呢，就是我当时也是我那会儿我们不流行去网吧，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有电脑的，我对网吧也没有什么，就是不感兴趣，我不玩游戏。
0: 对，
1: 但是我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小时候最流行什么吗？ KTV。 我们小时候我真的在 KTV 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下午。晚上我还是得回家，因为我害怕嘛，因为
0: 天生歌者，
1: 我就
0: KTV 一霸是吧？
1: 对，就是因为我毕竟是女孩，然后再加上还有姐姐在家，然后平时我只和朋友赶到下午，就赶下午去，晚上是真的就是得回家
0: 的
1: 那种啊。
0: 是的啊。
1: 所以就问问大家啊，就是你们啊，考试结束之后会做什么？不论是中考也好，高考也好，哪怕期末考试结束之后你会做什么，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了。
0: 对啊，就哪怕你现在比如说考一个什么证啊，或考一个什么什么字，什么什么那个相应的这职称啊什么之类的，都挺麻烦的啊。就是哎，大家都总有一种啊，考完试想奖励一下自己的那种心态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听众点播的歌曲。轻快的王国宇他说呢，两位主播中好，点一首人生的
1: 道场。
0: 哎，这首歌好像很熟悉，
1: 但好像又没听过的感觉。
0: 我很熟悉，很熟悉啊！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魏一家的《人生的道场》。

0: 哦，这首歌来自于《未嫁人生的道场》啊，这首歌确实在这个，我经常在路上听到这首歌啊，很受大家喜欢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考完试啊，结束之后你会做什么呢？其实我在网上看到过，就是高考之后我一定要做的事情啊。
1: 对啊，
0: 我看到第一个就是先考驾照。
1: 对，
0: 先考驾照。哎，我真的就是
1: 你是高考完考驾照的吗？
0: 我是，
1: 你是，
0: 但是我拿了很迟。
1: 因为中间可能会穿插着。
0: 我记得。我暑假是考完了科目二，我觉得已经很快了，我说实话已经很快了啊。因为然后但是我大二才拿到驾照，因为中间拖了一段时间嘛，然后包括我自己去自己自学自己，然后再报考，就不跟着驾校走，因为后来实在等不下去了。
1: 我知道那时候人最多了，
0: 对
1: 私人驾校嘛，对不对 啊？
0: 就是考驾照这个事儿啊，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中国太务实了。第一个答案不是说出去玩，就最高赞的答案一定是考驾照，
1: 驾照
0: 先把事给办了啊。
1: 是的啊，我好像不是，我高考结束就没有这个理念说我要考驾照，但是我好像是在大二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我考了，然后我考完之后，我也是拖了有一年多，
0: 是，
1: 中间我摔了一跤，就是那个时候就吵架，就从电动上面跳下去，然后我的膝盖就整个就是都流疤了，然后就是因为这样你知道你开车的时候你的膝盖你是要用到的，对不 对？而且我们那个时候不流行自动挡，我们那时候全是手动挡，就是 C1 驾照嘛，然后我就是因为膝盖摔伤呢，就是停了好长时间。
0: 我知道就是在驾校考 C1 考 C2 比考就是自动挡比考手动挡还贵的时候，很震惊。
1: 是的，
0: 为什么呀？因为用的车会贵一点
1: 啊。对，而且我觉得可能就是学习的太简单了，让你知道驾照不是那么好拿的吧。我觉得是这样的。然后
0: 其实说实话啊，就是像我拿 C1 照到现在，我也只会开手动挡啊，自动挡
1: 对，
0: 都不会开手动挡了。你让我换
1: 刚拿的时候可能会开，
0: 对，
1: 现在不会了。
0: 然后踩离合换那个换挡，就感觉哇，得小心翼翼的那种感觉啊。
1: 我现在也很少能看到这个手动挡的车子了，确实也比较少了啊。
0: 这个考驾照是一件事儿，我还有什么事儿？我感觉也是比较重要的。
1: 表白，好想对你表白，有吗？
0: 难道不是？

0: 分手吗？
1: 哦，上岸先斩意中人，是不
0: 是
1: 、啊、
0: 主要是你不能
1: 也不一定能在一起，
0: 对啊，你可能就以后天各一方了。
1: 你先等等暑假呀、啊，等等填报志愿结束之后再分手
0: 利用最后的时光是吧？
1: 对呀、啊，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呀。啊，
0: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啊。但是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就是以往是什么说出陪考，就是最后接孩子的时候穿什么旗袍啊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现在看到有家长他拎了什么呢，华为全家桶，手机
1: 啊，
0: 平板电脑
1: 啊，
0: 就相应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华为的广告啊，但是我看到网上确实有一档视频，就家长拎了一大堆东西，在门口等孩子出来。
1: 我懂了，就已经就是给他准备好了那种，
0: 对
1: 不对？
0: 然后下面看到有说小米给钱给少了吗？
1: 哎，我昨天也，
0: 但是我真的遇到，因为前两天我给我爸买手机的时候，有一对家长，就是在那给孩子买了一个手机。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可能在上学的期间可能用不上多么好的手机，可能好多都是家长淘汰下来的，但是大学考上的时候你一定会给他配备一个，不说当下最流行的话，一定是个大差不差的。
0: 而且说实话，
1: 而且我觉得笔记本电脑一定要有。
0: 对，而且我说实话，哪怕是我们当年一几年的时候上大学，我觉得笔记本电脑都不是必须的，就除非有些专业啊，比如说像我摄影专业肯定需要，包括一些什么计算机专业，也有一些文科专业你去学好什么借电脑都可以，或者网吧去偶尔用一下都可以，但是现在基本上所有专业
1: 都要
0: 用
1: 电
0: 脑。
1: 是的、
0: 啊、没办法、
1: 就是、而且我那天看到一个网友说到他们的那个课程，就是说以前你们的课程是怎么上的，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你们怎么知道今天在哪个教室，
0: 对对对对，
1: 怎么知道今天上什么课程，然后网友说我只是没有智能手机不代表我没有手机，他还是会发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而且我们当年用的是 QQ、而且他会告诉你，比如说我啊，因为我学播音主持，我们也要用到电脑，因为我们要那个编辑软件播音的那个整个的一个
0: 程，对对对，视频之类的啊，
1: 是的，然后呢他就会告诉我，比如说今天第一门课是这个汉语言文学的话，他就会告诉你在什么什么楼啊、哎哎，这个几零几教室，肯定是会写的会比较清楚的啦，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啊？其实我在这跟大家说啊，如果家里还要给孩子买电脑，我记得我劝孩子，因为当
1: 你劝孩子呀啊，
0: 对，我劝孩子，我不劝家长啊，因为家长钱他随便他出嘛啊，我劝孩子不要买游戏本，我自从买了，我当时想，哎呀，我能大学那么玩游戏啊，买完就后悔了，我天都不想抱的那个电脑太重了，
1: 重是不是？
0: 对
1: 啊啊！然后我当时那个考完试之后买的第一台电脑叫华硕，就导致我现在对华硕这个品牌依然心里面还是
0: 戴尔的，
1: 是很戴尔那时候很流行，
0: 对对对，
1: 就现在我们宿舍每个人买的都不一样，有人买的那个我还记得有惠普的，然后小时候还有一个牌子清华同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华硕啊等等等等等等了啊，然后还有那个 Lenovo 就联想嘛，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啊？其实高考之后一般家长会孩子置办那些东西啊，
1: 是的，
0: 让他考一个好的大学啊，进行学习，但是我说实话啊，现在大学没有以前轻松了，确实现在大学
1: 很
0: 多的很
1: 累，
0: 对，很累，
1: 而且我那天看他们
0: 有的人大一就开始准备考研了，
1: 对，而且我那天看他们发出来的课程，我觉得我们课程没有他们那么多，他们课程很多很多，而且我们周六周日都不上课的，我看到现在好多人周六周日还在上课，
0: 对，
1: 谁告诉我这是真的吗？
0: 有些课是这样的啊，就是跟家长说一下啊，其实现在的这个大学就是跟家长说那句话一样，我帮他带完孩子，帮他孩子带上学，我就轻松了。很多爷爷奶奶会这么说啊，是一样的。现在孩子就是没有轻松的时候，
1: 对，
0: 你大学要工要好好学，准备考研考公，或者是一些什么实习的经历，准备要进一个好的这个公司，然后你这个就往大四，然后你还得找
1: 工作。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规划了吗？就是高一大一大二的时候，
0: 其实有，
1: 是有，会有点想法，
0: 其实有、
1: 啊、
0: 对对对，其实我大四大半年都在实习，虽然最后没有在那边吧，但是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我感觉我们那个很多的学生还挺务实的啊。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我们听众的留言。今天周四了，大家都知道周四是什么？
1: 为我五十。
0: 我们都直接跳过了某个快餐品牌是吧？直接就为我五十了。
1: 是的，是的。
0: 我刚看到我们听众发这个笑死我了，他模仿诗经写了一篇这个一段字啊，他说周四周四，江女何事，有志之所抱金五十，垂髫之子击快与之。你也知道是垂髫之子，你多大了你？
1: 然后
0: 你还要就为你五十？
1: 他底下应该是黄发之人，可乐月之，应该是、他应该是黄发之人、
0: 小朋友是吃鸡块、
1: 然后黄发之人喝可乐、最后一个宰鸡之众，君子忌之，然后干什么？抱金五十了。
0: 这样子，我还没吃午饭呢，这样 样千挥舞十好不好、啊、
1: 看
0: 看
1: 你的实力是不是
0: 看看你的实力啊，
1: 是啊。然后今天这个话题我看到59群这个顾梦他说了已经不记得了，其实也不算太久远，但我还是记得的、
0: 哎、我记得、
1: 嗯、我也记得、啊、
0: 你知道吗，就很多人特别是高考不管成绩怎么样吧、
1: 嗯、
0: 只要是高三非常死命学习的希望自己能考好的、嗯、都会做，还在就是多年以后还会做回去高考的那个梦。
1: 梦，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我这两天看到一个明星的采访太真实了、
1: 嗯、
0: 他说他当年考得很好的考了这个中国地质大学、
1: 嗯、
0: 一个很好的大学了啊，但是他说我现在还会梦到我以现在的状态去回去高考什么都不会啊。
1: 哦，就他还是会有担心的，就这个事情在他心中还是一个
0: 阴影了。
1: 对，
0: 就看感觉他高三过得应该挺苦的。
1: 对，然后我那天还看到有一个人说为什么大家都在吹嘘高考那么重要，因为我个人觉得高考目前来说是咱们全中国真的是最公平的一个人才选拔了。
0: 对，就是我们前两天在网上流传过啊，就是押送那个就是特警开道押送高考试卷的那个视频在网上火了。
1: 嗯，
0: 我想说啊，这是哪个什么大人物嘛，什么的一些试卷还有这么强的一些这个，他们不理解中国在对高考是一个多么重视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广东的朋友他会觉得说哎哎需要这么严重吗，又穿这个旗袍又举那个向日葵、真的在门口等能多几分吗，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然后底下就有人就是外地的朋友就反驳他说那如果你爱人在里面生孩子那你是不是要回家等，那他生孩子你也帮不上忙，为什么你会在外面等，其实是
0: 对，
1: 一样的，
0: 家长自己的一个心情的表达，
1: 是是是是哈、
0: 啊。那这个考试结束之后你会做什么呢？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啊。那我们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每当我背上过
5: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6: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9: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10: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1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14: 谢谢，
15: 谢谢，
16: 谢谢，
14: 谢谢你。
9: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0: 好的，闲话放开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我们相关的这个关于高考的。高考试结束之后，你都会做什么呢？
1: 是的，是的，
0: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那这段时间我们很多听众在后台点播歌曲了，那提醒大家两个小时时间也不要忘了点歌。将来时间我们就来关注到平安城市，他说呢，你好主持人，能不能给我点一首
1: 寂寞沙洲冷？应该是寂寞沙洲冷吧，对不对啊？
0: 哎，那真不一定，我跟你说现在歌名太多了。
1: 嗯，是寂寞沙洲冷，
0: 那应该是寂寞沙洲冷。
1: 然后那天我还看到一个特别好玩，就是周传雄的一个演唱会，他说你好，我想点一首那个寂寞沙洲冷，然后他讲成了柬埔寨什么东西的，然后他还说我还缅甸呢，就是他的这个歌名会比较搞笑你知道吧。啊，寂寞沙洲冷，那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各位吧，好不好？
0: 那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

0: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我们听众点播的，叫做这个寂寞沙洲冷。然后我还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好像啊，对，从那开始点播了一首歌，来自于李圣杰的手放开、啊、
0: 是的，
1: 他应该是最早点的，所以说我们先把这首歌送给他啊，我们听听好听的歌曲接着回来。

0: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听众点播的手放开哈。然后刚刚呢，五十七群我们的小汤他说了，刚刚远程给家里的空调打开了。然后清欢就问了说啊，空调都能远程打开啦？当然早就可以了啊。
1: 是。
0: 然后他说他用的是米家哈，贤成应该也是，对不对？
1: 对对对对，远程嘛，你就是手机直接呼唤你的这个小米这个小爱同学就可以了。
0: 对，然后
1: 很多的都可以，
0: 都可以。我们家是叫美的家居，我们家基本上都用的是美的。它就其实讲白了，就是你只要是用同一个品牌的话就可以。
1: 现在包括很多人为什么他不看什么性能，不看这个车的这个什么外观，也他就看这个车有没有远程开启空调。
0: 是的，
1: 特别是冬天和夏天太有用了。
0: 对，
1: 就是你下班的时候，你现在单位直接跟他说，然后你大概是这个几分钟下去以后，他就直接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温度了。
0: 对，而且我刚刚也打开了，就刚才那个清欢也问了说这个冰箱你有什么可看的，然后我也在想，我就看了一下我这冰箱上面有温度，比如说你看我上面是
1: 里
0: 面打开冷藏5度，下面20，然后哎它底下还有一个比较好玩，昨天开门次数24次啊、哦、昨天都知道我开了多少次门，是不是？
1: 对，拿了多少东西啊。
0: 对对对，然后还目前看到我这个微晶还有杀菌的这个控制还是蛮不错的啊。然后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哎挺好的，因为我其实比较少看这个厨房冰箱，我比较喜欢看这个洗衣机之类的，因为我的洗衣机里面就阳台的衣服它会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够洗好。
1: 是是，而且现在智能家居真的是智能了，不像不仅仅手机是个遥控器了，就比如说我家的那个就是温度计，电子温度计，它可以跟空调联动，就空调可以根据你的温度计来调节你的温度
0: 我懂了我懂了这个它是实时的一个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非常好的一个
0: 功能。我觉得现在就智能家居是比较很好的。然后这个听众就问了说，你还没回家就开空调不费电吗？
1: 走到小区门口。
0: 我跟你说，真的看他的这个回复，我真的就像小汤一样，美女的事情少管好了，真是啊。
1: 美女的事情，小汤回了一个美女的事情。
0: 对，你少管，真的。
1: 这个就是也不是说你在什么外地你就要开，你走到小区门口了，你打开不就行了吗？
0: 啊、或者说你下班回家的路上可能有10分钟啊，干嘛你就提前给他预热，那不然回家的话，回家就进家就能凉快，能费多少电？你告诉我呀，
1: 对
0: 不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对啊而且之前我老是有一个网上有科普嘛，说空调不要一直开一直关，更费电。
0: 对对对，
1: 后来
0: 就跟灯一样，对吧？
1: 后来被证实了，就是你空调刚开的时候，它那个速率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是这个快速降温嘛。确实，就是刚开的那一段时间是比较费电的。然后看网上说，如果一个小时以内你就不要关。就比如说你要出去拿个快递，或者是出去一个小时以内，你就不要关这个空调，
0: 对，
1: 你反而回来再开更费电啊。
0: 是的，是的，
1: 这是一个小科普。
0: 对，然后就包括其实我觉得这个手机上面空调的选择真的还是蛮多的。你看现在我就能看到我们家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室外温度是31，我室内温度是27.5，就家里面也是比较热的。然后这个湿度是39，PM 值是多少？我觉得都还挺好的，包括我还连了抽油烟机呢，虽然我不知道抽油烟机是干什么的，但是它会告诉我的油盒、滤网还有风机，
1: 说这个
0: 挺好的啊。
1: 说我这个我就烦死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关，因为我家的那个抽油烟机是联网的，它基本上一天给我提醒10几次 PM2.5。的值过高
0: 就是油烟机，是不是？
1: 一天会提前十几次啊！
0: 哎，那你设置一下吧。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叫烟灶联动，还有比如说新风，你给它全部都关掉，你关闭它，我觉得可能会好一些了。
1: 对对对，好，那将来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呢是，考试结束之后你会做什么呢？刚刚看到这个鱼说呢，先回家休息休息，再出去玩。
0: 对，
1: 和刚才一位朋友也是，他说先在家睡2天。
0: 对，然后
1: 太累了。
0: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25群的 Type 四少爷，他说了去吃好吃。我跟你说大胖小子，你怪不得是少爷呢，我跟你说，因为我本见过本人，也是比较有福气的那一种人，他就是属于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很典型的滁州人，就是好吃的好喝的一定要炫嘴里的那一种啊。
1: 是是是。
0: 然后还看到了不想睡不想起，他也说了在家躺着，其实这是最直白的，就是你已经忙碌了很长时间，或者说为一个目标奋斗了很久，你这个时候你其实所有的精气神都卸下来了，就想好好休息一下，是非常正确的，对不对啊？
1: 是好，那如果想参与话题还有我们的这个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依然可以免费获得我们的金甲溪漂流的福利，我们稍后再聊。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 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银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哎呦哎呦，
2: 怎么了老张？
1: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2: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3: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4: 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5: 各位好，我是无双。
4: 这个时间播报一条即时路况消息，我们顾梦刚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就一张照片，但我已经看出来是哪儿了，因为他拍到了旁边的这个琅琊区文化艺术中心啊，这个地方应该是清流中路和那个
5: 清流东路那边了啊。
4: 对，清流中路，我看了一下具体的，我因为打开了软件啊，清流应该是清流中路和金叶路的交叉口啊，这个有车辆的一个，应该是电动车和私家车的一个碰撞事故啊。
5: 是的啊，
4: 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
5: 对，不过目前来看的话，好像问题不是非常大。
4: 对，交警已经赶到了现场，包括车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大的损伤，可能有一个刮蹭的。中午开车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了。
5: 是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就是考试之后啊，你一般会做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放松自己哈。然后呢，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前两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就讲到了什么，就比如说世界杯的就好听的歌曲。然后我后来回家就是听了一下，
4: 对，
5: 我都再次的听了一下，还是很好听的。有一首2006年我们听众点播的，是德国世界杯里面的一首歌。这首歌我后来才听了一下，我特别好听。它跟我们以前听的那些世界杯的，比如说哇咔哇咔，都不太一样。它是比较就是内敛的一首歌。然后后来呢，昨天我不是又说到一个话题吗？叫做你听哪首歌会哽咽？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我
4: 咋能听世界杯的歌哽咽了？
5: 没有。我昨天发现这首，就讲这个话题之后，我回家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四面八方都在听你的信息。然后昨天抖音就给我推了一首歌，我就哽咽了。因为这首歌我以前就非常非常喜欢，是在《生生不息》这个节目当中，李佳薇、孙楠、那英，还有这个林宥嘉、周星、
4: 一起演唱的
5: 叫《故乡的云》。因为我以前就非常喜欢听这首歌，就是我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尤其是两岸三地的一些歌手一起齐唱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还是会就是真的就是会有那种哽咽的感觉在，因为我就觉得他，尤其他歌词就是。归来吧，
4: 对，
5: 就是游子嘛，对不对啊？
4: 好，那来关注一下，就在今天，
5: 是的，
4: 6月11号啊，这个我们获悉国际足联正式发布了2026年的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它叫 DNA 啊，
5: 对，
4: 听着像医学的一个名词，
5: 对，
4: 它是由传奇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领衔多人演唱的，在明天凌晨墨西哥城举办的开幕式上，这首歌曲将首次被现场演绎，
5: 对。所以这首歌我刚才在网上搜了，搜不到。如果你搜那个叫什么这个
4: DNA 的话，应该是
5: 搜不到、完全搜不到。但是你如果搜美加墨世界杯主题曲，它就会第一个出来的就是戴戴，然后第二个出来的就是Lisa， 还有其他歌手一起演唱的歌。它有很多的这个有主题曲、有宣传曲等等等等的、
4: 有的听众会疑惑，为什么这么多歌啊？那都是它的主题曲，
5: 对，
4: 但是可能是不同地区请不同歌手来演唱的一个主题曲啊。
5: 是的，那这个下期 奇拉演唱的这首《代代》呢，他也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哇卡哇卡再一次演奏这个也演唱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那么这个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代代啊，它是在意大利语当中就是加油的意思啊，就是
4: 加油加油。
5: 对对对，这首歌我在网上是看到，我们马上可以给大家来听一听哈，因为其实这个这首歌也是。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让大家知道了我们现在正好是在热情当中了啊。
4: 对，没错啊。那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顺便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到，会明天起早
5: 我觉得
4: 看开幕式呢，
5: 我觉得会，因为是凌晨嘛。
4: 哎，明天周五啊，但是可能有的人要上班啊，就早上可能要好好睡一觉什么之类的。
5: 对，
4: 但是我明天早上这个信息肯定会传遍全网。
5: 然后你知道这两天他们就说什么吗？因为这次的这个世界杯它举行的时间跟我们正好有12小时，它大多数都是在凌晨4点或者是6点钟。这次呢，就是大家不太可能的就是撸串了，大家有可能是在喝早茶，就是喝胡辣汤在看世界杯、啊。
4: 吃包子喝豆浆是吧？
5: 哎，对，以前都是撸串啊，干嘛的？喝啤酒了啊，现在可能会改变你的生活习性了啊。
4: 是是是，我们来下面我们来听听这首《代代》。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2: 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咱们家嘛，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我们是
2: 好事成双。
0: 好事成双啊，在13:03继续为大家直播。如果想参与话题互动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啊，在后台留言。今天我们除了这个节目互动会送出的这个我们漂流，
1: 对，
0: 漂流的金甲溪漂流的免费福利之外呢，同样还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最近这个洗空调也是有福利的、啊。
1: 是的，是的啊，这个是海尔空调的一个优惠福利了。
0: 我今天看到那个群里开始通知了，可以预约了。
1: 对，
0: 30块钱可以清洗全屋的空调，
1: 还有一个价值50元的礼品呢，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来关注和看一看啊。如果您家有这样的需求的话，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0: 对啊，跟大家说一下，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呢。是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送价值50元的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呢是全程寻找20年的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的空台一条。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活动三哈，这。

0: 个叫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是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是1699元，海尔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一店地址呢是在南湖的环厨商场1楼，二店是某广场的西门1楼卡萨帝体验馆，电话是356-5088，356-5088了哈。
1: 对对对，其实我真的认为空调清洗是非常有用的，我不仅仅给他打广告啊，
0: 嗯，
1: 就是我家的空调，我还记得第一年我去用的时候，我跟吴双说我在书房开29度，都冷，吴双说不信，你开的是什么空调？
0: 对，因为我们家29度完全，
1: 对，我测了一下，真的冷。为什么呢？就是这两天那个不是爆料出来一个空调安装的时候要抽真空，
0: 嗯，
1: 按照国家规定啊，比如说1.5匹你要抽15分钟，
0: 嗯
1: 啊，如果是2匹的话你要抽20分钟以上啊，
0: 嗯，
1: 我怀疑就是因为抽真空的原因，
0: 嗯，
1: 真的，我第一年开始特别冷，我今年开就明显没有往年那么冷了，
0: 那么冷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我今年大概开27度，
0: 嗯
1: 啊，就是差不多。以前我开29度，我都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是的，我一开始还以为，比如说房间可能，比如空间小啊之类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啊？
1: 但是那我说实话，29度你在外面都不会冷，但是在那个房间是真冷啊。
0: 是的，
1: 这可能跟空调安装啊，还有各个方面，你就看它专不专业了啊。
0: 嗯，
1: 哎，清洗也是有必要的。
0: 是的，然后在我们的广告前呢，我还看到了我们有一个听众也点播了一首歌哈，他说了，就是我要点一首歌曲，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是我们55群的巴山夜雨点播的，这是来自赵传的一首歌了。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嗯，

0: 好的，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听众点播的，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如果大家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啊。接下来时间来跟大家聊聊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个传销头子。6月8号，据央视法制在线报道呢，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传销案，无界公司以帮助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为幌子，收取入门费，通过拉人头层层返利，发展会员32万余人，涉案金额超10亿元呢。
1: 是的，是的啊。那么无界公司的宣传页面显示，公司呢多次组织人员在公司内部酒店会议室进行宣传推广活动，称要赋能全球20亿中小微企业的数字转型。其实所谓转型的第一步就是交纳技术服务费，成为企业会员，获得属于自己的 APP 或者小程序。而成为企业会员的门槛是必须有上级会员推荐才能够加入。无界公司呢将其称为链接啊，而每链接一个新的会员，上面层级的会员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返利。无界公司称这种返利为创业扶持奖励。其实越讲到这儿，这不就跟我们以前知道的什么传销一模一样吗？因为我昨天
0: 我跟你说传销啊，基本大家都中过，有一段时间特别猖狂，我妈就中过。
1: 对，
0: 她曾经被朋友带去了一个叫做太平洋直购的一个网站，然后那个网站就是拉会员买东西，买会员买东西，跟就是一个就是以前案例差不多，但是呢就结合了一个互联网，就那时候淘宝什么特别火嘛，好多年前了，20-30年前、他就投了好几万进去，
1: 我也是
0: 血本无归啊。
1: 我也是这两天就是在看那个，就是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博主叫任志达，他就在拍，他就是的，就是也是类似于说这个东西，就是关于传销。然后他讲到了好多的品牌，就是我在这里提这些品牌不代表他们就是传销啊，我就说一下，因为当年肯定你们都会买过这些东西，什么无限极呀，还有这个叫什么那个，还有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叫康宝莱还是什么，还安利，还有什么等等
0: 、
1: 啊、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买过都用过。然后也有人说什么传销是没有产品的，我们是有产品的、
0: 我跟你说
1: 啊，
0: 他不靠他那套，他的产品根本卖不出，
1: 对对对，
0: 一个洗发水卖几百块钱一瓶、
1: 我还想起来一个品牌玫琳凯，就是我觉得应该很多女性家里面都
0: 有。
1: 有
0: 段时间我还记得有一个在楚州也特别火，就一个什么卖什么运动鞋，那个鞋是什么瓷什么什么的
1: 我还真不知道、
0: 对对对，反正那个也是挺坑人的。
1: 对，那么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个无界公司定价的规则哈，最低缴纳7000元技术服务费可以成为 V4 级别平台会员，获得一个小程序；缴纳7万则可以获得 V6 啊级的一个平台会员，获得一个独立的技术服务费。无封顶，你交费越高等级就越高，而成为企业会员的门槛就必须由上级会员推荐才能够加入哈。警方也介绍，比如说 A 介绍 B，B 再介绍 C，B 介绍 C 的同时 ，B 和 A 都会获得一定比例的返利了。所以这个就是必须让你去发展人头，对吧？你发展的越多，你带来的人越多啊，你返利的也就越高了，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这个他的目标就是一些中老年群体，而且他好多目标就是那种，刚生过孩子的宝妈，或者在家没有工作的这个家庭妇女之类的。你知道他们的一套话术是这样子的：手心向上的日子，找别人要钱的日子，你们觉得好过吗？
0: 我觉得宝妈特别容易，就是宝妈她可能第一个

0: 他有育儿焦虑，第二个呢，他可能就是没有经济收入，还得会可能一个身份焦虑啊。
1: 嗯，
0: 宝妈特别容易上当受骗，我看很多的这个诈骗案都是，
1: 就好多都是
0: 宝妈上当的，
1: 让这些人上当受骗的哈。
0: 然后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另外一则新闻，哎，常州一司机避开远光灯。惊见多人车道聚集，幸好车速不快啊！
1: 是的，
0: 哇，这太危险了！
1: 我的天哪，在高速上面啊，嗯、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应该在高架上面，应该是啊。
1: 六月七号的晚上，江苏常州啊，有一个车主，驾车的时候。
0: 被车辆的这个远光灯晃得睁不开眼，
1: 嗯，
0: 然后呢，他很有经验啊，就慢慢的开，然后对方远光灯刚离开他的视线，他的车前立马就是一群人在车后面摆了露营的那个
1: 桌子
0: 露营的椅，在高架上野餐。
1: 哎，对，然后我刚才看了一眼哈，我说是不是有可能说这个远光灯的司机在提醒着我们这个司机？
0: 不会，如果真提，他们也看不到，对面那个司机也看不到，他在车后面啊。
1: 对，而且我觉得应该干嘛？您如果你真的看到，你应该多闪两下，让他知道可能是有危险，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啊，而且我觉得这些人真心真大呀，他就你看这条路其实是他
1: 就两车道，
0: 他还不是在应急车道上，他就在双向单车道的这个右边的这个车道就在那后面扎营，如果这个车但凡开快一点就直接撞上去了。
1: 我看了一下，这个根本都没有什么应急车道，这就跟我们的滁州比如说像那个乌乙啊到南京的那个道一样，就两个道，没有连旁边的道都没有，
0: 就是蓝山东门进山那个道，那下面还是彩虹路呢，
1: 对
0: 下面还是彩虹的，中间那个分界线、啊、
1: 是只有这么多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司机但凡反应慢半拍，哎，
0: 对，就撞上去了。
1: 是的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任天堂啊，大家都知道，都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东半球就像法务部任天堂啊，它是一家日本的游戏公司。他说他的版权特别的，就是他打官司特别厉害，但是他最近呢在法国被罚了2.7亿元。
1: 嗯，
0: 我跟大家说任天堂有什么经典游戏，马里奥系列，就是那个超级玛丽，
1: 超级玛丽
0: ，然后还有马里奥赛车呀，包括塞尔达传说等等等等啊，它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公司。
1: 那他为什么被罚了呢？
0: 当地时间6月8号，法国竞争消费与反欺诈总局正式宣布，对日本游戏巨头任天堂欧洲公司处以3500万欧元的罚款，合计人民币2.7亿元啊！理由是该公司在2018年至2023年期间，围绕 Switch 主机手柄摇杆缺陷等问题，实施了具有误导性的商业行为，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该案呢已经成为法国针对消费电子产品企业质量问题开出的最高罚单之一了。
1: 是的，那任天堂方面呢已经同意支付这笔罚款，并承诺在法国的官方首页发布相关的声明，同时在法国市场提供更清晰的产品缺陷信息和更便捷的维修服务。不过呢，在任天堂这个公司啊否认存在故意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同时强调这笔罚款不代表着我们企业认罪，此次缴纳罚金仅为双方就相关法律纠纷达成的友好和解。所谓摇杆漂移，指的是 Switch 原装的这个叫 Joy-Con 的叫模拟摇杆，在无手指触碰的情况下出现了自动偏移或走位，严重时会伴随着卡滞或者误触发，甚至在菜单页面里面自己乱跑。而且这个毛病呢已经不是个案了
0: 啊，很多人可能不了解任天堂公司，但是我想说的是啊，就是日本和比如德国，在我们印象当中是什么？
1: 就是软件大咖嘛，
0: 就是然后那个工业特别的严谨。
1: 对，
0: 但是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和德国人跑到中国来，就中国的产品真的好、啊。
1: 是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其他的新闻。男子因3000元赔偿报复炸伤女主播，曾向女主播住处喷防腐蚀液，遥控引爆炸弹装置，我的天，这太危险了啊！
1: 6月3号，湖南女主播被放在家门口的快递包裹炸伤一案是有了最新的进展。扬子晚报从受害女子周女士那里了解到，该案的一审将于6月8号，也就是前两天开庭这个审理。据法院的传票显示，该案由刘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该案的起诉书显示，被告人刘某曾经通过网络与从事直播工作的被害人周女士互动，后来有了微信聊天就见面了，在交流期间呢，两人呢就产生了一些纠纷。2025年的6月份的时候，周女士以人格权纠纷为由，将刘某起诉至法院。经法院调解之后，刘某支付周女士侵权这个赔偿金3000块。
0: 就是他们之间有纠纷，但是这个女主播呢先。

0: 起诉了这个刘某，但是刘某心怀不满。嗯，那在2025年5月至10月期间呢，刘某为了报复周女士，多次放置爆炸装置，投放三角钉扎车轮，嗯，向周女士住房泼洒腐蚀性液体等危险方法，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1: 那
0: 你何必呢？
1: 是啊，3000块钱哈。那么这个他最重要什么情况呢？在2025年5月17日，刘某使用网购物品制作成了简易的爆炸装置之后，提前在凌晨夜晚放置周女士父亲家店铺大门的横梁上。当天晚上，刘女士通过周女士直播间观察到周女士正在其父亲家店门口直播，遂使用这个遥控装置对预先放好的爆炸装置进行引爆，造成了店铺大门的横梁炸裂受损，炸开的钢筋直接是戳到了周女士直播时撑的伞，这个炸断了一根电线，导致店铺停电。那么2025年8月13日左右，刘某又报复这个周女士，网购了三角钉之后，趁周女士在广场直播的时候，找到了周女士的车辆，将三角钉放置在车轮的后处，周女士驾驶离开的时候，导致车辆就破损了哈，就车胎就破了哈。
0: 对，这件事是
1: 这个
0: 我跟你说，
1: 他这个报复是一个接一个，
0: 对
1: 不对啊？
0: 我跟你说网络主播都一般会很谨慎，比如说有些女主播她在外面，比如在户外直播的时候，她都不会透露自己的地址啊。
1: 对。
0: 那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刘某肯定是，她也是，就是她投入了这个可能这个所谓的情感比较多，那就成了一种执念了，你知道吧？
1: 对啊。
0: 她生活中有时候不一定会做出这样的行为，但是在网络这个环境下，可能就会放大自己的一些情绪啊。
1: 是，而且你看刚才我们说过的扎过轮胎了，对吧？她10月4日，她又买了一个东西，就是叫什么？氢氟酸溶液啊，直接喷到人家的窗户上，然后还喷到了人家房间的床上，最后还在喷到他的手机上，导致他的手机保护膜腐蚀。然后呢，这个
0: 我想他怎么喷到床上？他住一楼，
1: 就是那个对，他住通过窗户嘛。然后他这个10天以后呢，他又自制了一个装置，他开车到周女士的住处，将这个装置伪装成快递，对不对啊？
0: 挺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稍后再聊。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8: 哎呦哎呦，
9: 怎么了，老张？
8: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10: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

0: 三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1: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2: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3: 我是无双哈。
2: 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到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闻。
3: 对啊，
2: 关注一下啊。
3: 我们刚才就是没有说完的那个湖南省的这个女主播哈，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她这个情况啊。因为刚才说了，她接二连三的对其就进行了一些伤害嘛。那么她这个2025年10月15号的时候，这个周女士就是网红嘛，她又带着女儿出门，然后又爆炸，就是误触了那个爆炸。那周女士因为装置这个爆炸被灼伤脸部等身体部位，随后他身后的女儿小部分头发也被灼烧，书包也被灼烧了几个黑点哈。就看完了之后，我觉得他这个就不能是危害什么公共了，你这不是杀人未遂吗？你这一个接着一个就针对他呀，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啊，也希望这之后有更好的一个处理吧啊。
3: 是的是的啊，这个我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哈，就是网络离着就是有跟电就离着电脑，对不对？尽量的不要去跟别人奔现，我说真话，真的是的啊，
2: 特别是外地的啊，你像我们这个通过电台跟大家聊天，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家都计划就是滁州人啊，
3: 对，
2: 要不然就是附近的，比如南京啊，对不对？一些城市的一些朋友们，我们都是知根知底的啊，
3: 是的啊。
2: 然后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信息。近日呢，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呢，浙江湖州以云贵川餐厅老板亲手砸店，并高喊砸了都不会留给商场。
3: 哎，是的，这个我在网上也看到了。然后他是后来我才了解到是什么情况呢，其实跟他这个商场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哈。这个据了解呢，当事人范先生他是某连锁云贵川 Bistro 的一个加盟商，其加盟店呢于2025年12月30号正式在浙江湖州的南浔五月广场才开业，总投资大概在400万元，也就是其实他这个商场开业都不到半年哈。那么根据范先生的透露，他的加盟店因为与品牌方的发票纠纷还有消防举报等原因呢，本来原定啊在4月底就结束营业的，但因为退场时被商场要求你可以走，但是你要留下所有的设备哈。哎，这范先生就有一点不高兴了啊，所以他做了什么呢，就是把所有店里面的东西都给砸掉了，因为这是他自己装修的嘛。他说你既然不让我东西都带走，那我就把所有东西都砸了，我砸了我都不留给你啊。所以就是他比较生气啊。
2: 对啊，这老板亲自砸自己的店啊，真的是看起来他非常生气了。
3: 对，
2: 具体什么样的纠纷呢我们不了解，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商场这个要求确实是有点过分了。
3: 是啊，而且我觉得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呢，而且400多万啊，就开了半年不到啊。
2: 本来实体店生意就不好做。
3: 对对对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这个新闻啊。这个是赌气啊，你有见过吗？
2: 见过。
3: 你见过这种赌气吗？
2: 就是你何必呢，你就不想走了是吧，而且还下着雨啊。来关注一下，近日在广东深圳，两男子骑车在天桥狭路相逢，谁都不愿意让一步，在原地斗气。知情人表示，后来下雨了，两人还在僵持，宁可淋雨也不肯退让。我刚刚说什么天桥，就是比如说
3: 其实就是一个从左边上来，一个人从右边下去。
2: 对对对，就是路边的那种天桥，
3: 对对，
2: 它旁边是有那种坡道的，就中间是楼梯，旁边是坡道。然后呢，它上面一个男子骑的是共享单车、自行车，从上面往下走，下面呢一个骑的电动车从下往上走，就堵在那个很狭窄的那个坡道上面。但是我说实话啊，下面那个人有点问题。
3: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靠右嘛，
2: 靠右行驶
3: 啊。
2: 其实我知道，就是确实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很多小区门口也是这样。
3: 是是是，
2: 有的人他就是比如说他家可能住在左边，他出来的时候他就是
3: 从左边走，
2: 骑电动车从左边走，
3: 对对对，
2: 然后堵的时候还怪别人不给他让路。
3: 是是是，
2: 那其实就是有问题的啊。
3: 是，你看你们俩都堵在这儿，谁也不让谁，最后下雨了还在僵持都不肯让一步，那你俩就零吧，对吧，就只能零啦，对不对？你忘了那句话了吗？退一步，对吧，海阔天空嘛，
2: 是
3: 不是啊。
2: 主要是这事儿啊，你可能是一时的情绪上头，但是你耽误你自己，耽误的是自己的事儿啊，对不对？我要是那个骑自行车的，说实话这个也不是我的问题，我就直接拎自行车往下走了呗。

0: 的前伴侣叫布莱西亚实施了极其野蛮和变态的折磨，除了使用皮带、砧板，还有这个还有这个电缆进行毒打以及勒颈等暴力手段外，他还逼迫女友舔舐公共厕所、饮用其尿液等极端的侮辱性行为哈。
1: 嗯，
0: 这个此外呢，这个布奇呢，他还强迫这个叫莱蒂西亚从事卖淫活动，甚至要求他记录下所有客户的名单。那么莱蒂西亚在法庭上表示，当名单记录到487人时，他就停止了统计，因为令人发指的是，2017年莱蒂西亚生完孩子出院的当天，布奇还强迫他为一名卡车司机提供性服务哈。我都说不下去，真的是
1: 这其实他还控诉呢，布奇还可以剥夺他的睡眠，每十天只允许他睡一个整觉，严格控制他的作息，禁止他穿内衣，并且当做奴隶使唤。长期的非人折磨导致莱蒂西亚如今留下了严重的残疾啊！我跟你说，有的人就是变态，
0: 对，
1: 他明明是一个银行的这个高管了，
0: 是，
1: 对不对？还。
0: 他觉得他自己的权力很大，
1: 嗯，
0: 对不对啊？我也不知道，就是那个报警电话就不知道怎么打，是不是？
1: 嗯
0: 啊，
1: 我
0: 觉得女性太你可以求助你的朋友，求助你的家人，对不对？哎呀，这个男生固然该死啊，女孩子要觉醒，就是千万不能被 PUA， 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就容易被 PUA。
1: 但是我说实话，
0: 啊，
1: 就是其实。不只是女性朋友，就有的人他就容易受 PUA，
0: 是的，
1: 别人说什么他信什么，
0: 他信什么，对对对对，他没有见过那种社会的险恶，他就觉得他说的就是对的，他就是
1: 为我好
0: 啊，就是这样，
1: 然后慢慢的去习惯这种控制的这种状态，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太帅了，偶像一出场，心跳瞬间变快，没一会儿眼前一黑，整个人都失去了意识。来关注一下，近日29岁的程女士因多次情绪激动突然晕倒，选择就医。那陈女士说呢，自己半年内晕倒13次。
0: 为什么？
1: 偶像太帅，我要究竟知道是谁啊？
0: 她说啊，这个看演唱会的时候见到偶像大喊之后就晕倒了，两次吵架情绪上头也栽倒了，每次十几秒自行苏醒啊，无抽搐，也没有大小便失禁哈。
1: 嗯，那最后经医生确诊为血管迷走性晕厥。医生提醒，情绪久站诱发，还有短时的自行苏醒且无其他症状，做好日常的预防机构。也就是说，你这个毛病不严重，
0: 对，
1: 就是一个生理反应。
0: 就讲白了，就不要让自己那么激动，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啊？
1: 但是呢，如果晕倒后出现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大小便失禁，或者是昏迷超过1分钟，
0: 嗯，
1: 可能是癫痫或者是严重的心源性疾病，
0: 是的，
1: 需立即送医。
0: 是的，是的啊。所以你看啊，人真的有的时候不能太激动狠了。还有前两天我们不是看到那个高考嘛，就是有人这个就是打哈欠，下巴就脱臼了。
1: 有人是习惯性脱臼，
0: 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兴奋了，他打个哈欠，他叫啊，干嘛的，对不对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这我们常常说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为什么？因为加拿大一个59岁的机长无证开客机16年，而且他是在退休之后才被发现的。
1: 我想到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南非有一个黑人法官，他冒名顶替跟他同名的一个律师，打赢了17场官司。
0: 怎么赢的？
1: 都赢了，
0: 都赢了，
1: 都赢了，
0: 是不是啊？
1: 你知道吗？
0: 最后变成了一个知名的律师了，
1: 对
0: 不对？
1: 但后来他被这个抓起来了啊。
0: 嗯，
1: 那关注一下，美联社引述这个安大略省大多伦多地区皮尔区警察院的报道，那该飞行员名为杰弗里沃尔，59岁，来自于安大略省。他在加拿大航空公司工作了27年。2009年的时候晋升机长。2025年的时候提前退休。他涉嫌于2009年至2005年期间，在未持有驾驶大型商用客机所需的执照情况下，使用伪造的这个执照文件，骗过了航空运营商和监管部门，担任了客机的机长，直飞国际国内航班超过900次。
0: 这个副警长尼克·米利诺维奇说，这就好比一个医生只持有家庭医生的行医执照，却做起了脑外科的手术。警方说啊，相关部门呢，2025年3月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进行例行的运营评估，从沃尔提交的飞行员执照文件中发现了异常，随后呢，监管部门进行了调查，后来呢，将案件移交给警方。那皮尔区呢，位于多伦多市区以西，皮尔逊机场就建在这里。那么加拿大航空认 认为呢，公司的确有一个飞行员虽持有商用的飞行执照，但没有拿到驾驶部分机型大型客量大

0: 大型客机的一个更高级的执照，但仍然被升级为升职为了这个机长了
1: 哈。也就是说他可能只有 C 照、但是去开大货车去了。
0: 是的是的、
1: 啊、就是、
0: 这样就理解了嘛、对不对啊、
1: 虽然可能有人说哎他开这么多年可能他也有相关的一些经验，他只是没去考那个证，但你坐他的飞机的时候你会放心吗？
0: 对啊，
1: 你肯定是不会放心的。
0: 你应该先考证然后才去飞这个、而不是先飞再拿证。
1: 哎，接下来我们来聊另外一个事儿、这个事儿也是被网友们在最近
0: 哇最近很火。
1: 对对对、
0: 啊、
1: 因为之前清华大学有一个卖那个鸭腿的鹅腿的一个、一个大妈，
0: 阿姨
1: 她生意非常火 啊，非常火。
0: 这事儿是不是得亏朝阳群众啊？
1: 关注一下火遍北京高校圈的烤鸭摊。烧烤摊的鹅腿阿姨被举报所说的鹅腿实则为鸭腿，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
0: 是的，那么鹅腿阿姨最开始就在北大西南门的一个小摊儿。2023年的时候，高校学子争相抢购鹅腿阿姨陈秀凤，全网爆红，各类的媒体报道中，她俨然是一位勤劳朴实的劳动妇女，每天早上起早贪黑为学生们提供新鲜而美味的鹅腿哈。
1: 对，这个故事让鹅腿阿姨越来越火，这03年说23年说确实挺火的啊，
0: 好像还上高校讲座了。
1: 对对对啊，从北大高校圈开始，他的业务拓展至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多个高校，甚至把摊位开进了白领圈国贸 CBD。
0: 也就是在国贸 CBD， 鹅腿阿姨翻车了。
1: 哎呦，你看，大学生可能比较单纯，
0: 好骗。
1: 但是打工人花这个钱啊，就一下能看出来。
0: 售价高达16块钱一个的鹅腿，在单纯的大学生面前还能以次充好，但是难逃社会经验丰富的上班族的法眼哈。
1: 哇，16块钱一个鹅腿？
0: 对，而且
1: 你知道吗？现在16块钱都能买一个烤鸡了。
0: 对，而且你知道他最是什么原因吗？就是因为那个他就发现那个腿，他们好多人吃的时候里面是绿色的，其实那个。不论是鹅腿还是鸭腿已经是坏了、就根本就不会没有这么的好。
1: 对，
0: 那么面对客户的质疑以及相关部门的调查，6月9号晚上，鹅腿阿姨微信群发出了一则群公告，承认自己用的是鸭腿不是鹅腿啊、
1: 他还坚持称呢，鹅腿阿姨叫了十几年不存在其他行为，虽然我卖的是鸭腿，但是我叫鹅腿阿姨是吧。
0: 哇，然后群里收到这条公告炸锅了、卖鸭腿十几年却信誓旦旦称自己为鹅腿阿姨，这不是欺诈？什么叫欺诈哈？
1: 对，那据相关的消息显示呢，冷冻的鸭腿批发价为2到3元一个，你看多便宜，
0: 两块三块一个啊。
1: 对对对，而鹅腿却要贵许多啊。根据惠农网相关的数据呢，每根鹅腿的批发价为6到7元，这高了3-4倍啊。
0: 是的，而且他还有一个快团团小程序，就证明这个人已经做的很多了、不然的话他能上小程序。那么成员数超过19万，跟团数达到36万家，这个经营了十几年的烤鹅摊已经不再是小本生意了。而且这个在北大公众号的相关文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持之以恒和讲良心，不随波逐流，也不唯利是图，踏实的认真的烤好每一个鹅腿，这便是鹅腿阿姨成功的秘诀。
1: 北大公众号
0: 赶紧删，我跟你讲，连夜删
1: 、
0: 现在看来你说讽不讽刺吧，对不对？
1: 是的是的，从普通的摊贩到烧烤神话的缔造者，这里少不了高校学生用口碑打出的硬招牌和社交媒体的热度加持，那些排队的长龙啊，网红打卡的喧嚣，为一口难得的美味而来，又因不诚实的营销而散，或许一开始啊就是错的，对不对啊？截至目前官方的处理结果尚未公布。
0: 是啊，你说啊，还喊你一声鹅腿阿姨，你对得起这么多孩子们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孩子们可能省吃俭用就去吃你一个16块钱的鸭腿？而且
1: 刚刚说了鸭腿两三块钱一个。
0: 是，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也是看到网上的新闻啊，说到这个就是他在那个卖鹅腿的时候，就是很多的孩子就是去吃这个鹅腿，然后发现里面就绿色了，然后就问他怎么样，然后他就解释什么说没事的，是我们什么碳烤，哎，我是用什么蔬菜汁腌制的，怎么怎么样，反正他有他自己一套的这个逻辑。哎呀，你说你对得起这些孩子们吗？对不对啊？
1: 我看到有人评论说啊，真心建议不要相信大学生推的东西，大多清澈的大学生没吃过什么
0: 好东西是吧？
1: 没见过什么世面。
0: 对，还有好多人就是你知道吧，就是大学在一起，就是哎，你推荐我推荐您，咱大家都去吃吧，就火起来了。
1: 从众心理非常的这个，包括现在很多的网红视频都是这样的。我说实话，我很少吃网红视频，
0: 对，
1: 我也吃过一两次，也觉得不怎么样。
0: 对，而且你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词儿，清澈愚蠢的大学生了，对不对？
1: 是是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4: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啊。朋友聊继续为您直播啊。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这个听众的留言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考试之后你都会去做什么呢？
1: 对，我还看到了这个大刺花小姐姐，她说一定是那个去吃饭，然后去 KTV 待上好久。然后十四群我们的浙大冰虫哈，
0: 她说啊，睡觉上网，彻夜的上网。
1: 哎，我们那会儿好像娱乐设施就是这些东西，
0: 对，好像
1: 对对、
0: 其实反而是很像年轻时候特别喜欢上网，那现在反而就是、我有的时候回家都不想打开电脑，你知道吧？
1: 对，就没意思，是不是？因为、
0: 上多了。
1: 对，就像人家不说了吗？你现在到了那个超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看到一桌子或者说一墙的那个膨化食品，反而很力竭。
0: 小时候就喜欢吃零食，
1: 对，
0: 现在去饭店都不想吃饭，
1: 对，
0: 就感觉有的菜都特别
1: 哇，就是你根本就不想那个啊。
0: 还是这个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喜好吧，来关注一下我们另外一个信息啊。我们侯少虎小朋友，哎，不算小朋友了，99年的，也20多岁了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群里面发了一个这个寻物启事啊，这个侯少虎这位这个帅哥啊，你的身份证丢了，那如果你我们相关信息就不说了，因为他肯定知道啊，他是、他你如果你发现你的身份证丢了，想要找的话，去金地对面的胡氏开锁认领
1: 就可以了、啊。
0: 对，也可以拨打电话15505050110，哎，这个号码还挺好的，15505050110啊，
1: 开锁的电话一般都好。
0: 对对对，同时在听大家有没有认识这位侯少虎帅哥的啊？他身份证丢了，可以去我们的金地对面胡氏开锁认领了。
1: 是的，最后我再和大家来说一个新闻啊，就是说到从今天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0%了哈。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也就是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的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的便捷和实惠了哈。
0: 那这个季次票究竟是什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那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的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营。哦，我懂了。你买的并不是哪一次的票，而是就是一次购一次乘车的机会，就是你不是今天买明天的票，但是买了以后这15天以内你都可以坐。
1: 哦、
0: 叫季次票。
1: 那么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到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席别还有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席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价的8.5折了哈。
0: 是，哎，这个好像就是以前那种就旅游票，就是有些主播他会说，我就买一张这个票到哪去玩、啊，就好像那种感觉啊。那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呢，此次优化升级之后，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0%，实行折上折的一个优惠了啊。那铁路旅游，你看他特就提到是旅游季次票，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的旅客结伴出行。
1: 是的，而儿童旅客呢，至少需要1名成人旅客的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仍在儿童票优惠的这个年龄范围内哈。那么购买了旅游这个季次票这个之后啊，这个他的旅客需要在30天之内啊，当然了，也包含这个30天当中啊，任何一个时间段预约的话，对吧？就可以这个乘车了，对不对啊？这个其实就是好多人可能还不太了解，对不对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 APP 上面都可以去关注一下，12306啊，去定。
0: 哎，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
1: 对，确实是不太了解。
0: 哎、但我告诉你，旅行社一定了解，
1: 是的，
0: 就是旅行没有告诉你而已、啊。
1: 对，你可以去问问，或者是在手机上面去关注一下，对不对啊？
0: 稍微说一下，记者目前了解到呢，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了众多的热门景区。也就是说，你以后可能跟家人一起去玩，如果人比较多的话，你直接大家一起买这个旅游
1: 季次票，
0: 对、啊、
1: 对，
0: 就比普通的那个票要便宜很多。
1: 对，就是专门为旅游开设的，是不是？嗯、而且还可以，就是比如说买了之后，你只要在这个时间段乘车都可以，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嗯，同样通过这个手机12306就可以直接购买。到时候你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选择的是这个旅游季次票啊。
1: 对 对, 对，
0: 这个就我们不细说了。就说实话，我还没有买过这个票呢。
1: 是
0: 下次买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1: 对，然后有好多的网友也说了，就是这个好像解释的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这个。很多人说他的年龄范围哈，儿童的话应该是比如说像6岁以下好像是就是是可以，就是跟孩子，就是你只要把它记录在手机上面你是可以直接去的，但是像我们家10多岁的话就是要买他的那个半价票了哈、
0: 嗯、
1: 那他有折上折的话我觉得会更优惠了，对不对啊？
0: 是是是、嗯、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差不多也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中午12点新华风开聊与大家再见面吧，拜拜，
1: 见不散，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4: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3: 树立法治观念。
5: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3: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当影视圈和法律圈奇妙联动，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今天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盘点到那些看似虚构的故事情节，实则暗藏着有用的法律知识。由黄景瑜和孙谦主演的网剧《冬至》，剧情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孙谦饰演的陆嫣发现闺蜜汪倩倩被男友张小辉以点外卖的形式监视行踪，那这种行为在法律意义上该如何定义呢？现实中如果遇到他人监视自己的行踪，该如何正确的应对呢？
7: 网剧《冬至》正在热播，该剧讲述了黄景瑜饰演的警察江成义和孙谦饰演的麻醉医生陆嫣恋人重逢，携手追查一起连环杀人案并解除误会的故事。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上一秒还在甜蜜温馨，下一秒就险象环生，网友不禁感叹，以为是现偶甜剧，结果是刑侦悬疑。如此精彩，说法圈自然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普法机会。
8: 你跟踪他，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
9: 这个说法不一般。
7: 剧中孙谦饰演的麻醉医生陆嫣发现闺蜜汪倩倩有个控制欲极强的男朋友。一天汪倩倩在医院值班时，突然收到男友张小辉点的外卖，可当时张小辉就躲在医院大厅的柱子后面。
10: 我没点外卖啊。
11: 是一位姓张的先生点的，他说一定让我交到你们手里。
7: 原来张小辉怀疑汪倩倩背着他出轨，就想着用点外卖的方式来监视汪倩倩的行踪，看他是否在医院。
10: 他问你干嘛呢？
12: Surprise， 快来这里抱抱。
10: 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不自己送过来，非要外卖呀？
7: 得知实情后的汪倩倩一怒之下提出分手，张小辉则情绪失控，发疯似的将汪倩倩堵在角落里逼问：“
10: 你再不放手，我就跟你分手了。”
12: 你说什么？
10: 我说分手。
12: 分手？为什么每个人都是分手？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
7: 面对这样的极端男友，汪倩倩越发感到后怕，急忙找到黄景瑜饰演的警察江成义，向他询问怎样才能摆脱张小辉的纠缠。却没想到张小辉已经没了理智，试图持刀伤人。
12: 我没有病的，你知道的，陪我去看过医生的，你不记得了吗？
7: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警方及时赶到，将其当场抓捕。那么问题来了，剧中张小辉通过点外卖来监视女友是否在上班的行为，在法律上该如何定义？现实中如果遇到他人监视自己行踪，我们该如何正确应对？
13: 剧中，张小辉通过点外卖来监视汪倩倩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她的隐私权。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隐私权，而个人的行为轨迹也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受法律保护。即使是恋人关系，也应该尊重彼此的私人生活空间，不能超越边界。如果张小辉是初次通过点外卖来监视汪倩倩的

我发现他人跟踪监视或者疑似被安装定位软件，首先应确保自身安全，尽量前往人多的地方，适时寻求周围人的帮助。其次要注意收集证据并报警，尽可能地记录下跟踪者的外貌特征、衣着、行为模式，已经跟踪发生的时间地点。如果有手机或者其他设备，可以尝试在安全的情况下拍摄。

0: 从不可信来源下载应用程序，或者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
1: 剧中张小辉的行为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现实中类似事件也并不罕见。或许满目荆棘，充满艰难险阻，也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和解决，寻求法律帮助，借助法律的力量。更要坚定地相信，乌云终将散去，黑夜总会破晓。
2: 在电视剧《我是刑警》中，张克涵八年来多次持枪抢劫，致11人死亡。于和伟饰演的刑警秦川在揭露了张克涵的真实身份后发布了通缉令。尽管如此，张克涵的妻子和母亲在知情的情况下仍然收取其违法所得钱财，为他逃匿提供便利。那么其妻子和母亲的行为该如何定义，又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呢？
1: 最近热播的刑侦剧《我是刑警》集结了于和伟、傅大龙、丁永岱等实力派演员，你们都看了吗？全剧改编了15桩真实案件，展现了中国刑侦35年发展历程，案件刻画细致入微，剧情环环相扣，网友直呼太敢拍了。剧里超多法律点，说法君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普法的机会。
3: 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
4: 这个说法不一般。
1: 本剧中，于和伟扮演的刑警秦川负责调查一起连环持枪抢劫案。八年来，这名犯罪嫌疑人多次持枪。

0: 枪抢劫杀人。警方发出悬赏通告后，根据公众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嫌疑人的个人物品，并成功从中提取出 DNA。 随后又根据群众的指认找到了嫌疑人的母亲和儿子，并采集了他们的血液样本。经过 DNA 比对，最终确认了嫌疑人就是张克涵。
1: 秦总，我这边有个情况向你汇报一下，我们经过 DNA 的比对终于找到犯罪嫌疑人。
2: 找到了，
1: 张克涵。
0: 张克涵，警方迅速采取行动，控制了张克涵的妻子和母亲。张克涵的妻子蔡玉琴说，张克涵很喜欢枪，他在枪杀哨兵抢枪之后洋洋得意，认为警察抓不到他。多年来，张克涵一直通过他名下的银行卡向他定期汇赃款，躲避警方侦查。蔡玉琴还提到，在警方进行采血的那天晚上，张克涵曾回到家中。然而当他和张克涵的母亲告知他身份已经暴露后，张克涵意识到形势不妙，便迅速逃离。
3: 抢了哨兵的枪之后，他还给我看过，他很喜欢那把枪，抱着亲了很久。他还得意地跟我说，看你们怎么破案吗。
0: 那么问题来了，张克涵的妻子母亲明知张克涵实施了犯罪行为，仍旧收取他犯罪所得的钱款，为他逃匿提供便利，这一系列行为该如何定义？张克涵的妻子和母亲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4: 剧中张克涵的妻子蔡玉琴明知张克涵实施了枪杀哨兵等严重犯罪行为，仍然将自己名下的银行卡交由张克涵使用，同时定期收取张克涵转来的赃款，以帮助张克涵躲避警方的侦查。这些行为涉嫌构成掩饰隐藏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的规定，张克涵的妻子最高可被判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除此之外，张克涵的妻子、母亲明知其实施了犯罪行为，仍然为其提供住所，同时面对警方侦查时通风报信，帮助其逃匿，该行为涉嫌构成窝藏包庇罪。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0条的规定，张克涵的妻子和母亲最高可被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因张克涵的妻子存在多种涉嫌犯罪的行为，在被追究刑事责任时，可能被数罪并罚，面临更重的刑事处罚。
0: 张克涵一案在秦川等人的严密布置之下，两名刑警最终成功击毙凶手。剧中，刑警熬过无数个日夜，有过怀疑，有过疲惫，其中守护正义的信仰却未曾改变。现实里，刑警以他们的满腔热血与忠诚之心，守护着身后的万家灯火。
5: 电视剧《白夜破晓》中，重刑犯周子博因为对母亲的死亡产生疑虑，越狱后持枪威胁他人。好一番折腾之后，他选择了自首。那周子博的这种行为会对已有的刑期产生什么影响呢？
0: 硬核刑侦剧《白夜破晓》开播，剧情讲述了潘粤明饰演的双胞胎兄弟关宏峰、关宏宇与隐藏在暗处的犯罪组织对抗，联合多方力量追查真相，最终光明战胜黑暗的故事。在我们眼前的是白天的哥哥还是黑夜里的弟弟？曲折离奇的剧情，跌宕起伏的案件走向，哎呀呀，这么好的普法机会，说法君自然不能错过。
6: 放眼着整个京港，如果只有一个人可以相信，那就只能是
7: 他。这个说法不一般。
0: 剧中，潘粤明饰演的关宏峰接到通知，自己2年前还在刑侦支队时亲身参与破获的案子里被判重刑的罪犯周子博越狱了。周子博和母亲、姐姐的关系一直很好。2年前，他的母亲在和拆迁公司的争执过程中被拆迁公司的员工推倒后，引发了心源性哮喘病，不幸去世。得知母亲死讯的周子博赶去拆迁公司，将推倒母亲的员工报复性杀害后，被判了15年的有期徒刑。
6: 知道母亲死讯后，周子博赶去了拆迁公司，对吴某实施了报复性伤害。等咱赶过去的时候呢，地上躺了一个，旁边还少站一周子博，还满屋子证人，案件可以说是再明白不过了啊。
0: 服刑期间，周子博从探监的姐姐口中得知了母亲去世时的细节，对母亲的死产生了疑惑，选择越狱去调查母亲的死因。他偷偷取走了罪犯鸡哥无意间透露的藏在槐树下的手枪后四处逃窜，还在逃窜过程中和他人发生冲突开了枪。
8: 一个逃犯揣着把枪

0: 能在市里边流窜，这事儿的性质可就变了啊。
1: 最后，为了调查清楚母亲的真正死因，周子博持枪威胁法医，为自己找到了母亲的尸检报告。看过报告后，周子博心中有了新的打算，在和法医的纠缠过程中弃枪逃跑。逃跑后的他去了墓园，跪拜过母亲之后，最终选择了自首。
2: 妈妈究竟要去哪儿？
1: 那么问题来了，周子博在服刑期间逃脱，随后又实施了持枪威胁他人等犯罪行为，这会对其已有的刑期产生怎样的影响？周子博还会被追究哪些刑事责任呢？
3: 根据剧情，周子博在服刑期间逃脱，其行为符合刑法第316条规定的脱逃罪的构成要件，最高可能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周子博偷偷取走他人藏在槐树下的手枪，其行为符合刑法第128条规定的非法持有枪支罪的构成要件，最高可能被处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由于周子博在流窜过程中和他人发生冲突并开枪，其行为不仅违反了枪支管理规定，还对社会公共安全构成了威胁。这一系列行为在司法实践中通常应从重处罚。最后，周子博在服刑期间又触犯脱逃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属于刑法第71条所规定的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情况。根据该条规定，应当先对周子博新犯的2项罪作出判决，再把周子博尚未执行完的刑罚和2项新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则，确定周子博最终的刑罚。考虑到周子博的自首情节，实践中在量刑时可以适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 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剧中的关宏峰、关宏宇兄弟二人为了追寻正义，在重重阻碍面前不屈不挠，最终击碎黑暗。只要怀揣着对正义的向往、对美好的坚信继续前行，每个人终将会拥抱属于自己的光明与希望。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3: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或多或少通过一些案例也了解到了法律方面的一些条款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来问到一个案例的问题了。熊孩子偷用家长的微信为游戏充值数万元，您觉得家长能不能要求全额退款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情的详细经过。2025年8月份，10岁的小张使用其母亲张某的实名微信账号注册了某科技公司运营的一款网络游戏，后来在短短一周时间里，在游戏内充值了79笔，累计27296元，用于购买游戏道具。小张不同寻常的充值消费记录引起了游戏好友的关注。该游戏好友在小张的聊天中得知，其为一名年仅10岁的小学生，而且呢是瞒着父母充值，便通过账号个人信息添加了小张母亲张某的微信，将小张的游戏充值情况告知了张某。小张的母亲张某在发现充值记录后，找到某科技公司客服，明确表示拒绝追认小张的充值行为，申请退款，但双方协商未果，小张遂将该游戏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返还游戏充值的款项。这个其实我们很常见，比如说未成年人瞒着父母去打赏或者是去游戏充值，那么这个钱到底能不能够返还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中的游戏充值时间大多呢是集中在了工作日的晚间和周末，这个和小学生的作息时间相吻合，而且小张与游戏好友的聊天记录中明确显示其充值行为是偷偷的，父母不知情，因此涉案充值行为系由小张未经父母同意擅自做出，具有高度概然性。根据民法典的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之后有效。这个案子当中呢，小张充值的时候只有10周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游戏内短期充值了27296元，明显超出了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认知范围，不属于可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且小张的法定代理人张某已经明确表示拒绝追认该充值行为，因此小张以母亲张某名义与某科技公司订立的网络服务合同应认定无效。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当中呢，被告某科技公司作为网络游戏运营方，负有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法定义务。其虽设置了实名认证系统，但是没有采取人脸识别、短信二次验证等进阶核验措施，未能有效地防范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身份充值，且对短时间之内大额频繁充值未采取风险防控措施，对涉案充值行为的发生存在过错，应该承担相应责任。而原告小张的

上诉。现在智能手机在普及，网络在发展，未成年人私自使用家长的手机随意充值、误操作下单、被诱导消费引发的网络服务合同也在不断的增多。咱们的民法典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只能够去实施和他这个年龄、智力、认知水平相适应的小额的日常消费行为。比如说他偶尔的买个零食，花个几块钱，就类似于这些啊，是跟他的这个年龄认知相当的。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账号进行网络游戏充值，未经法定监护人事前同意或者是事后追认的，应当综合考虑充值金额、充值频次、消费场景等因素来判断合同的效力。对于大额充值、长期多次充值、累计金额较大的消费行为，明显超出未成年人年龄智力适配范围的，应当认定该行为无效。相关平台仅已完成实名认证，主张交易有效的，难以得到支持。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个责任划分和数额返还的问题。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大概了解到我们的一些法律的规定，会觉得这个钱肯定是要退的，但是这个钱能不能100%的退呢？不一定，因为我们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我们也是有责任的。那手机为什么会放任孩子去玩？为什么孩子会知道这个密码，或者是其他的你不知道的这个行为？这个说明监护人没有尽到一个这个合适的监护的责任啊。所以呢，我们再去看到最终的一个法律规定的时候，他会扣除20%，就是我们的监护人的一些职责。法官也提醒啊，未成年人身心尚不成熟，尚未形成良好的消费观念，容易受到游戏氛围、虚拟道具等影响，产生盲目消费冲动。那家长作为监护人，一定要守好家庭监督的第一道防线，加强对未成年人手机使用、网络消费的日常监管，不要随意的将支付账户的密码交由孩子单独使用。另外，网络服务平台作为经营主体，不能够仅仅依靠静态实名认证完成监管义务，我们更加应该建立起动态风险识别、异常交易预警、大额消费拦截等动态机制，主动防范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行为，依法妥善处理未成年人充值退款的纠纷，切实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空。11号的上午，科威特的民航总局又宣布，鉴于此前的
1: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4: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3: 3个。
4: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3: 念林。
4: 再砍掉一个呢？
3: 那就只剩木了。
4: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3: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5: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0: 弘扬法治精神，
7: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8: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
9: 望君士，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4:43，法治滁州。我们最后有一个特别的提醒，和反诈有关系。在6月8号，杭州一位女大学生呢，打算独自的出境前往柬埔寨金边与境外男友相见，却被浙江边检总站杭州边检站的执勤民警劝返。怎么回事呢？这个女生呢是杭州本地人，也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她和网络相识的男友大概已经相恋了10个月了。这一次往返的机票、境外行程全部由对方安排，但是女方根本就不清楚对方的真实姓名、户籍、年龄等一些关键的信息，也就是纯网恋。然后对方说你来吧，我给你买机票，我什么都给你安排好。因为平常呢她和父母沟通就比较少，女生只把这一次的出行计划告知了姐姐，打算独自出境追爱。现场的检查可见，女生除了随身背包之外，还有少量的托运行李。执行3队副队长蔡春敏今年37岁，有16年的边检工作经验，长期负责口岸普法、人员劝导工作。发现异常之后，她没有简单的劝阻，而是结合真实案例，细致地讲解了柬埔寨当地复杂的安全形势，科普私自前往境外会见陌生网友存在的人身、财产安全风险，同时宣讲出入境的相关法律法规。那么在民警的耐心引导下，女生也认清了潜在的危险，最终主动放弃出境的行程。随后民警将她送至机场出口，再次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女生独自离开了机场。在此呢，杭州边检也提醒广大的青年学子，毕业暑期出行一定要紧绷安全线，出行前呢务必要了解一下你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它的安全状况是怎么样的，而且不要单独一个人去自己就走了啊，一定是主动的，你接下来准备要干什么，我们这个行程一定要明明白白的告知给自己的家人，千万不要隐瞒家属私自出境，不要独自前往境外去会见陌生的网友，提高自我保护与反诈意识，开启平安的假期生活。好的，我们今天的法治滁州节目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在明天下午2点钟继续不见不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

0: 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定远，探访一座静静伫立了2200多年的千年古冢，也就是很多朋友都听说过的虞姬墓。提到虞姬，所有人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的都是《霸王别姬》的千古绝唱，是楚汉相争最动人也是最悲壮的一段历史。但很多人不知道，真正在正史里最早记载、被历朝官方认可、有据可查的虞姬墓，不在别处，就在咱们滁州定远的二龙回族乡。很多游客甚至不少本地人都有误区，觉得虞姬墓只有灵璧那一处。其实按照官方史料完整记载，历史上是非常清晰的。当年垓下之战兵败之后，虞姬是身首分葬，灵璧留存的是躯体，而咱们定远留存的是头颅。两座古墓都是真实遗存，都是官方认可的历史遗迹。那咱们先说说这座虞姬墓的具体位置，它就在咱们定远县城往南大概30公里的二龙回族乡村子旁边的田野之上，当地人也习惯叫它接鱼墩，也叫美人冢，现如今是咱们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正式纳入了定远县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和全域文旅资源数据库，是官方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遗迹。如果大家亲自去到现场，第一眼一定会被这座古墓的规模震撼到。

历经2000多年，一代代当地人自发为古冢覆土修缮，如今整座墓冢是巨大的椭圆形土墩，高度接近18.5米，底部的直径达到了127米，整体占地足足6亩多。最特别的是，这座千年古墓的顶部天然分成三半，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朵倒扣在大地上的莲花，孤零零地伫立在开阔的田野中央，四周只有清风野草，四季晨昏，氛围感瞬间拉满，苍凉又厚重。墓前立有古朴石碑，正中镌刻着西楚霸王虞姬之墓几个大字儿，上方题写巾帼千秋，两侧的对联更是道尽了千年遗憾：虞姬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姬耶安在，独留青冢伴黄昏。短短两句话，把2000多年的悲壮与深情完整留存到了今天。很多朋友会问，凭什么确定这里就是真正的虞姬墓，不会是后人附会？这里我们有所依据，全部来自正史官书，没有任何野史杜撰。最早的权威记载出自唐太宗时期的官修地理总志扩地志，这是唐代官方认证的全国地理典籍，书中明确写道，虞姬墓在濠州定远县南60里，长老传云项羽美人冢也。后来司马迁史记的官方注解史记正义直接引用这段记载予以佐证。到了北宋全国官修总志太平寰宇记，再到明清的明医统志、安徽通志，还有历代定远县志，1000多年以来所有官方典籍口径完全统一，清清楚楚记录着定远街虞墩就是虞姬墓葬之地。时间回到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的最后决战垓下之战，当时项羽10万大军被韩信重兵围困，四面楚歌，军心溃散，一夜之间霸业崩塌。深夜的军帐之中，项羽饮酒悲歌，吟出了那首流传千年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声满是无奈与绝望，陪伴他一生的虞姬深知大势已去，为了不拖累项羽突围，不成为霸王的牵绊，毅然拔剑自刎，成为了霸王最后的退路，也留下了千古忠贞的美名。根据定远官方史料记载，当时战况紧急，追兵步步紧逼，项羽根本没有完整安葬爱妻的时间，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就地安葬爱妻的躯体，也就是今天的灵璧境内。而后他舍不得与自己相伴一生的爱人身首异处，就含泪将虞姬的头颅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随身携带，打算突围之后寻一处安稳之地好好安葬，让爱人得以安息。之后项羽带着残余兵力一路血战突围，辗转逃到咱们定远的阴陵东城一带，也就是今天的二龙乡境内。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这里是项羽兵败逃亡的最后核心战场，一路厮杀，屡遭围困，到了这里项羽自知无力回天，再也没有能力保护爱人的遗骨，万般悲痛之下，在这片土地上亲手埋葬了虞姬的头颅，筑起高高的土冢，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定远虞姬墓的由来。在当地还有一个流传千年、被官方文史资料收录的细节传说。当年虞姬埋骨之时，自身早已身负重伤，血泪交织，滴落黄土，在墓冢周边渗出7处浅滩，久而久之形成7座小土丘，民间称作七星照月伴美人。2000多年来一直伴着这座青冢，而且古墓周边常年生长着一种特殊的野草，枝叶纤细，无风自动，叶片自带温润的红色纹路，世世代代的当地人都叫它虞姬美人草，仿佛是虞姬的一缕魂魄千年守着这片故土。这座古墓不只是一处墓葬遗址，更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凭吊怀古的精神之地。北宋大文豪苏轼曾经任职濠州，专程来到咱们定远的虞姬墓凭吊怀古，写下了今

典的诗作《虞姬墓》：帐下佳人拭泪痕，门前壮士气如云。仓皇不负君王意，独有虞姬与郑君。除了苏轼、苏辙、范成大等无数历代名家都曾在此留下诗篇，为定远这座千年古冢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底蕴。历经2000多年风雨沧桑，这座静静躺在定远田野里的青冢从未被遗忘。如今定远县政府早已将虞姬墓纳入重点文物保护体系，完成了文物建档、遗址测绘、价值评估，纳入全域旅游和文化发展的规划，有专人常态化巡查保护，最大程度保留古墓原始风貌与历史肌理，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开发，保留着最古朴、最纯粹的历史质感，让千年悲壮的故事得以完整传承下去。一座青冢，一段史诗，这座藏在咱们定远乡野间的千年古墓，是正史可考的文化瑰宝，是滁州大地独一无二的历史印记，更是中华千年文脉里最温柔也是最刚烈的一抹底色。如果大家有时间，不妨走进二龙回族乡，走进这座千年皆余墩，静下心来感受跨越2000年的历史厚重，读懂独属于定远的千古传奇。

明光七凤湖的传说故事你知道吗？七凤湖又称灵东水库，位于明光市东部的管甸镇，因传说中凤凰成群栖息而得名。七凤湖的水域周长60多公里，完全处在皖东公益林的怀抱之中。这里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景色天然，湖水清澈，碧波荡漾，与周围的青山绿水相映成趣。每当清晨或傍晚，湖面上便会泛起一层薄薄的雾气，仿佛给湖泊披上一层面纱，美丽而又神秘。七凤湖的传说。据明光市城南10几公里处的104国道边上，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叫白石范。因该村周围均是灰色的沉积岩，独此处有一巨大的白色岩石，故而得名。石河流域南沙河的一条支流绕村而过，下游一个叫大月的村庄。据传该村人杰地灵，其祖宗牌位上供着杨氏六宫、月氏门中，该村居民很可能是杨六郎的后裔。更为称奇的是，该村栖息着一对传说中的凤凰，后因大月一场不明原因的天火，凤凰受了惊吓，飞到白石范上面的峰山，又开始在这里栖息。凤凰栖息的地方有个高高的山堡，后来人们就叫凤凰墩，也有人称为落凤台。久而久之，这里慢慢开始有了人家，人们便将该村叫凤山村。因过去村民识字不多，为书写方便，就将凤字写成风字，凤山村就变成凤山村。但过去旧版地图和军事地图人标的是凤山村。在流经白石范的河床当中，相传横卧着一块巨大的卧牛石。每年汛期大雨过后，尽管河床陡峭，但由此巨石总能蓄住一些水，这也许就是后来凤凰栖息于此的缘故吧。但后来此石遭遇雷击，轰然断裂，至今此断壁仍依稀可辨，卧牛石不复存在。从此雨季过后，河床干涸，凤凰也不知飞向何方。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6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和大家介绍一道美食，这是在我们的天长市每逢节日，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的一道金黄酥脆的美食——藕夹子。它外酥里嫩，藕香与肉香完美融合，是天长人舌尖上的乡愁记忆。在2022年，天长藕夹子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并被列入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皖东水乡，品味这道合家团圆的非遗美味。天长藕夹子别称藕合，合家团圆，属于我们皖东地区淮扬菜系。它因藕片的藕与夹藕的藕谐音，夹层造型象征成双成对，被赋予家庭和美、团圆幸福的寓意，是天长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天长藕夹子的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孝道故事。相传北宋时期，天长有位孝子叫朱寿昌，他7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赶出家门，母子分离50年。朱寿昌长大后仕途顺利，却始终不忘寻找生母。他刺血书写《金刚经》，辞去官职千里寻母，最终找到自己的母亲。此时的刘氏已有70有余，朱寿昌将母亲接回奉养，这便是24孝中弃官寻母的故事。相传朱寿昌找到母亲后，亲手做了一道藕夹子献给母亲，藕片相连，寓意母子虽分离多年，心却始终相连。藕孔圆圆，象征团圆美满。母亲吃后热泪盈眶，这道菜从此在天长流传开来，成为孝道的象征。如今在天长人的婚嫁喜宴和年夜饭上，藕夹子依然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天长藕夹子的魅力也在于它外酥里脆、藕香肉鲜的独特口感。制作藕夹子选材十分讲究，藕要选取外形光滑无动、体型小一点的莲藕，以保证藕片完整、口感脆嫩。猪肉则需肥瘦搭配，3分肥7分瘦，做出的肉馅才鲜嫩多汁。制作时先将藕洗净，切成2片1连的薄片，也就是2片底部相连、中间可以塞馅的藕夹。这步刀工最考验手艺，切太厚炸不透，切太薄容易断，只有经验丰富的师傅才能切出厚薄均匀、底部相连的完美藕片。接着调肉馅，将猪肉斩成肉泥，加入葱姜末、鸡蛋、盐、生抽等调料，精准把握配料比例，搅拌均匀，然后将调好的肉馅均匀填入藕片中，轻轻压实，让肉馅填满藕孔。最后是挂糊油炸，将面粉加入适量水、鸡蛋、生粉，调成糊状，藕夹均匀裹糊后，放入约6成热的油锅中炸制。火候的掌握至关重要，油温过高则外焦里生，油温过低则吸油过多。待炸至2面金黄酥脆，捞出控油即可。刚出锅的藕夹子色泽金黄鲜亮，外酥里脆，藕的清香与肉的鲜香恰到好处。咬一口，先是表皮的酥脆，接着是藕的清脆，最后是肉馅的鲜嫩，层次分明。

美满。在天长，藕夹子不仅是年夜饭和中秋节的必备菜肴，也常见于婚嫁等喜庆佳节，它是家庭团聚、传递亲情的重要载体，品尝的是记忆中的年味和家的味道。如今天长藕夹子也已经从小家走向更大的舞台，它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成为滁州市的地标菜肴。在天长的农家乐餐馆里，藕夹子是游客必点的招牌菜，许多人专程从南京啊、扬州啊等地赶来，就为了品尝这一口地道的天长味道。从朱孝昌孝心父母的感人故事，到迎阳前的美好寓意，从两片一连的精湛刀工到外酥里嫩的绝妙口感，天长藕夹子用它的方式守住了这份属于天长的团圆味道。如果你想品尝这道合家团圆的非遗美食，想在藕香中感受天长的孝道文化，那就到天长走一走吧。

0: 个县市区，每一个地方都有拿得出手的特色美食。那么说到天长，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除了秦岚卤鹅、藕夹子，还有一样名气特别大、历史特别久，还是咱们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点心，那就是天长甘露饼。可能有的朋友吃过啊，那么有的朋友呢有可能只是听过名字。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好好的聊一聊这小小的一块甘露饼。说起甘露饼，它可不是现在才有的网红小吃，历史相当悠久。根据史料记载，甘露饼最早起源于明代，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在古代，这可不是普通老百姓随便就可以吃到的零食，最早还是贡品。相传在明朝的时候，天长当地就有匠人做出这种层层酥脆、入口即化的小点心，因为外形精致，味道清甜，被选为贡品献给皇宫。皇帝吃过之后，觉得口感甘润，回味悠长，就赐名甘露饼，意思就像天上的甘露一样珍贵香甜，这个名字也就一直沿用到今天。后来到了清代，甘露饼的名气就更大了，不光是皇室贡品，还是文人雅士、达官贵人相互之间赠送的礼物。在天长当地，逢年过节、婚嫁喜事、走亲访友，桌上一定会摆上甘露饼。可以说几百年来，一块小小的甘露饼早就融入了天长人的日常生活，是刻在当地人记忆里的老味道。很多朋友啊，可能会好奇，不就是一块酥饼吗？为什么能评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其实啊，甘露饼的厉害就厉害在它的制作工艺特别讲究，全靠手工，步骤繁琐，火候、用料、手法每一步都不能马虎，机器啊是做不出那种味道的。咱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制作过程，大家一听就知道有多么不容易。甘露饼主要的原料其实很简单，面粉、猪油、白糖、糯米粉、芝麻，用料朴实，但手艺全在细节里。首先第一步要做酥皮，得用优质面粉配上熬好的猪油反复揉搓醒面，要做到起酥均匀。很多老师傅都说，和面的力道、醒面的时间全凭经验，天热天冷手法都不一样。接下来就是起层，甘露饼最绝的就是千层酥皮，一层叠一层，薄如蝉翼。匠人呢要把面皮反复擀开，折叠再擀，反反复复很多次，让饼皮儿形成成百上千层。这个过程最考验耐心，手轻了层次不够，手重了又会压死酥层，差一点口感呢就会天差地别。包馅成型之后就是烘烤环节，火候呢是关键，不能大火猛烤，哎，必须呢是文火慢烘，慢慢的把饼皮烘透，让油汁渗透到每一层酥皮里，还要撒上炒熟的白芝麻。烤好之后的甘露饼色泽雪白，表面带着金黄的芝麻，看着就非常的精致。刚出炉的甘露饼拿在手上轻轻一碰，酥皮呢就酥酥的往下掉，咬上一口特别过瘾啊，这个甜度呢特别柔和，不齁不腻，满嘴都是芝麻香和猪油的醇香，回味清甜。现在市面上很多点心都是机器量产，口感相对比较粗糙，甜味很重，而传统的天长甘露饼坚持手工制作，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吃的就是老传统的味道。也正是因为这套复杂又精细的传统手工技艺，甘露饼制作技艺在2017年成功入选安徽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成为了咱们滁州为数不多的美食类省级非遗，这也是对天长传统点心文化的最大认可。在天长本地，甘露饼不只是一款零食，更是一种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

0: 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8: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神交自古，山水藏古刹，神山寺、三塔寺、龙山寺并称全椒三大古寺，而坐落于西王镇龙山山路的龙山寺，是滁州六大禅寺中建寺最早、文脉最为久远、民间传说最为丰富的千年梵刹。依托明太昌、清康熙、民国三套全椒县志以及安徽地方通志记载，这座古寺始建于南朝梁代，在江淮分水岭的青山林海间静静伫立了1500余年。36处天然山水景致错落山间，千年古木清泉龙洞相伴晨钟暮鼓，帝王典故非遗民俗代代相传。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山

间的松风禅韵，走进原汁原味、史料可考的全椒龙山寺，探访它的千年岩阁、人文传奇与山水风光。龙山寺坐落于全椒县城以西35公里的西王镇龙山村，交通便利却又远离尘嚣，深藏在龙山原生山林之间，古地名又称清明山。根据县志精准记载，寺院始建于梁武帝天监年间，由南朝一代神僧梁武帝国师宝智禅师开山创建，最初地名宝公庵，也是宝智禅师在整个江淮地区最重要最核心的修行弘法道场。佛门经典梁王忏便是在此山定稿流传。自建寺以来，龙山寺历经千年兴废，鼎盛时期殿宇群落，规制宏大，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钟鼓楼、藏经楼次第排布，结构完整，气势恢宏。史料记载，旧时古寺常住僧尼多达600余人，香火绵延百里，辐射今天的南京、合肥、滁州一带。在建筑形制上，龙山寺还有一处非常独特，区别于全国绝大多数寺院的特点。我们熟知的传统古寺大多遵循坐北朝南的规制，唯独龙山寺坐南朝北，是皖东地区极为罕见的古建选址格局，也成为了很多古建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研究的特色亮点。如今寺院正门匾额由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亲笔题写龙山寺三字，笔意沉稳庄重，寺内碑廊还留存有李德生将军亲笔题词的石刻，内容为保护至公圣道，开发龙山旅游，是龙山寺珍贵的近现代人文实物遗存。在文物保护资质上，龙山寺的身份权威清晰，1981年被列为全椒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升级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成功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全椒为数不多的国宝级千年古刹，文物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都得到了官方的权威认定。如果说千年殿宇古建是龙山寺的风骨底蕴，那么梁武帝和惠姑的千年传说就是这座古寺最温柔最动人的人文内核。这段故事并非民间的野史杜撰，而是收录于全椒民间文学集成，纳入滁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配套传说体系，官方完整备案的乡土典故。相传南齐末年尚未登基称帝的萧衍曾经避祸隐居在全椒龙山深处，终日读书修身，静观世事。在山中隐居的岁月里，他偶遇了一名叫惠姑的修行女子。惠姑性情温婉，心性善良，因反抗旧时包办婚姻，遁入山林静心修行。二人山水相逢，志趣相投，朝夕相伴，相知相惜，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盟约。萧衍许诺他日若功成立业，定归来迎娶惠姑，不负山中相遇，不负一世深情。可世事风云突变，不久之后时局动荡，萧衍接到军令要立刻起兵伐齐，奔赴江南平定乱世。仓促之间，他含泪辞别惠姑，踏上前路未知的征途，留下一句归来之约，从此南北相隔，山水遥遥。数年光阴辗转，萧衍一路征战，平定四方，最终定都建康，建立南梁，登基为梁武帝。坐拥万里江山，执掌天下权柄的他始终没有忘记龙山深处的约定，第一时间派遣皇家仪仗銮驾人马千里奔赴全椒龙山，想要接惠姑入宫，兑现当年诺言。可漫长的等待终究抵不过岁月相思，自萧衍离去之后，惠姑日日登临龙山最高山峰，朝南遥望金陵方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盼故人归，盼诺言成真，长久的思念郁结于心，他最终没能等到重逢之日，在清明时节悄然离世，长眠龙山。一代帝王坐拥天下，却留一生遗憾。悲痛惋惜的梁武帝为感念这份深情，下旨在二人曾经登高相望寄托思念的山顶敕建娘娘庙，
为惠姑塑金。

深，受世人香火。从此，这座海拔289.6米的山峰便得名娘娘顶。现在依旧能够看清古庙宇遗留的基石残砖、旧时台基遗迹，千年时光流逝，依旧能够让人触景生情，读懂那段帝王与民女的千古怅惘。也正是因为惠姑先逝于清明时节，当地百姓世代感念其善良忠贞，每逢清明时节都会自发登上龙山祭拜祈福，千百年来代代延续，生生不息，慢慢形成了规模盛大、独具特色的龙山清明庙会，成功入选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椒最具代表性民俗盛会之一。山水相伴古刹，禅意藏于风光，龙山寺坐拥知名的龙山36景，一步一景，景景有点，是皖东难得的集古建、传说、奇石、清泉、山林于一体的秘境圣地。如今的龙山将千年古刹与自然山水、休闲文旅完美融合，景区内的奇石博物馆、山间民宿、彩虹公路、徒步步道配套完善，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访古刹、探龙洞、品龙泉、登山顶、赏山林，一站式感受千年禅韵与自然山水，是合肥南京滁州都市圈周边非常热门的短途出游、静心休闲的目的地。历经1500年风雨沧桑，龙山寺几度荒废、几度重光，香火绵延，文脉不绝。上世纪80年代开始，依托各级文物保护和文旅开发政策，当地逐步启动古寺修缮复原工作，依次建山门、大雄宝殿、观音阁等核心建筑，完善寺院基础设施，最大限度保留古寺原貌风骨，让千年繁刹重焕新生。远离城市喧嚣，走入龙山深处，听松风、闻禅钟、观古墓、寻清泉，在山水禅意之中静心休憩，在千年故事之中读懂蕉林文脉。这里是藏在皖东山水里的千年禅境，是属于我们全椒独有的山水风雅，古韵悠长。

0: 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

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一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地看你。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停城独特的美。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5: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6: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7: 我是寂静。
6: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7: 及时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来关注天气情况。昨天淮河以北北部有弱降水，最大的是砀山关帝庙看站10.9毫米。
2: 今天全省是晴到多云，12到13号我省南部和14到15号沿淮淮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天气为主。16号之后我省南部仍有降水，其中17号江南南部有中雨。
1: 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9到33度。
2: 那具体的预报情况，我们来关注到未来一周。12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小雨。13号江北多云转晴，江南阴天转多云，南部地区有小雨。14到15号沿淮淮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16号沿江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局部有中雨，其他地区为多云。17号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江北是多云。
1: 关注提醒大家哈，11号开始呢，沿淮淮河以北的高温天气，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注意补水。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
1: 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2: 好，交广第一线，我们来关注中考的最新消息。2026年中考将于6月14号至17号举行，市直共设滁州二中、滁州三中、滁州五中、滁州六中、东坡中学、旅游商贸学校6处考点，为确保考试期间道路安全有序畅通。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将2026年中考期间除成部分道路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如下。
1: 交通管制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在中考期间的6月14号，管制时间为6:50到11:45，13:20到17:45，6月15号6:50到11:15，13:20到17:45，6月16号是6:50到11:15，其中呢8:15到8:55为英语听力的考试管制，6月17号是13:20到17:15。
0: 来关注具体管制区域，初中二中明光路、南桥路至定远路段和沿线相交的四合路口、南湖路禁止非涉考车辆通行，公交车正常通行。考前允许涉考车辆凭准考证驶入，到达考点门前即停即走。
1: 初中三中为鼓楼街禁止所有的机动车通行。
0: 初中五中中都大道琅琊路至农科巷段禁止非涉考车辆通行。公交车正常通行，考前允许涉考车辆凭准考证驶入，到达考点前即停即走。
1: 滁州六中同乐路中都大道至永乐路段，永乐北路龙盘河桥禁止所有的机动车通行。
0: 另外呢，还有就是东坡中学这一块是石梁路，也就是阳明路至仁和路段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
1: 旅游商贸学校凤阳路、天乐路至花园路段、花山路的凤阳路至乐园路段、玉兰路的凤阳路口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
0: 英语考试听力期间呢，将试行调整，增加交通管制的路段。
1: 那么交通管制的要求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避免集中的驾乘机动车造成交通拥堵。接送考生车辆要自觉服从现场交通警察指挥。6月14日至17日涉考期间，考点管制路段车辆临时停放、借用车道行驶等行为不予处罚。其他市民出行时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途经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笛，共同为中考考生营造安全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0: 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来关注出行方面，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那么季次定期票，它的这个通勤差旅的场景为90天，有效期为90天的季次定期票，一共有10次和20次的两种产品类别。
1: 还有一种呢是有效期30天的季次定期票，有10至60次间次的不等的一个11种产品，
2: 总共覆盖了京津城际、京沪高铁、厦深高铁、广深港高铁、成渝城际等74条热门线路，780个车站。
1: 铁路部门日常发售的一般指定日期车次级别以及出发到达车站借旅客单次出行的普通车票，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的出行需求，从2021年开始，铁路部门逐步在部分线路推出了季次定期票，该产品不限定具体车次，购票旅客可在有效期内多次往返乘坐指定发到站、指定级别的列车。目前有效期为90日的季次定期票有10次、20次两种产品，有效期为30日的季次定期票有10至60次间次数不等的11种产品，覆盖了京津城际、京沪高铁、厦深高铁、广深港高铁、成渝城际等74条热门线路，780个车站。与普通车票相比，季次定期票各类产品享受不同幅度的价格优惠。购买的产品次数越多，优惠幅度越大，较好地满足了通勤商务旅客出行的需求。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 APP 季次定期票专区通勤差旅板块来进行购买。
2: 是的，那么这个旅游方面，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一共推出了26款产品，涉及到了全国的242个车站，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购票人可以在指定的车站之间自主选择2段到10段的行程出行。
1: 那么最低呢是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儿童旅客票

0: 价呢是成人旅客的五折。
1: 每一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乘客，儿童旅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的随行。
0: 同时呢，要提前预约席位或者是直接刷证乘车，也有2种方式来进站乘车。
1: 是的，那么为了更好的服务旅客的旅游出行，促进铁旅融合发展，2023年的6月，铁路部门依托旅游资源富集的线路，推出了铁路旅游季次票的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车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以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段到10段的行程出行，每一段行程的单次单项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席别各个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更加实惠，较好的适应了旅客灵活出行和边走边游快旅慢游的旅行需求。此次优化升级之后，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的旅游季次票了，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的是折上折。旅游季次票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至少需要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且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的优惠年龄段。购买了旅游季次票之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的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者检票乘车即开始启用了。30天之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且按照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季次定期票专区旅游板块来购买。
0: 那这个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的是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来进站乘车。一是呢，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您可以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是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过后呢，乘车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啊，应当在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第二呢，是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来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且呢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之后呢，就可以进站乘车了。
1: 是的，目前铁路旅游的季次票产品一共有26款，涉及到了全国的242个车站，串联了众多的热门景区。
0: 哈尔滨沈阳局集团公司推出的是关东晴冰雪暖世界旅游季次票，串联了黑龙江、吉林、辽宁3省、长春、沈阳、哈尔滨、亚布力、横道河子、牡丹江等热门旅游城市。
1: 另外，郑州局集团公司推出的郑汴洛唐宋风华穿越之旅和华夏古都文化传承之旅2款旅游季次票，覆盖了郑州、洛阳、开封等文化名城。
0: 济南局集团公司推出的是高铁齐鲁游旅游季次票，覆盖了山东省内的青岛、曲阜、泰安等文旅热门城市。
1: 上海局集团公司的畅游沪宁杭、名山圣水游、水乡画卷游3款旅游季次票，串联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嘉兴等热门旅游城市。
0: 南昌局集团公司推出的是寻敏记海思茶韵丹霞的邂逅和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2款旅游季次票，旅客可在南昌、萍乡、吉安、赣州、龙岩、福州、厦门等车站间自由安排行程，坐着火车探访各地美食美景。
1: 广州局集团公司的海南环岛漫游、魅力湘西随心游和潮客潮风客运3款旅游季次票，让旅客畅享了琼岛独特风光，领略湘西、潮汕及客家地区的民族风情。
0: 还有呢，成都集团公司推出的以成都、重庆、贵阳为中心推出畅游天府、乐游山城及漫游前程3款旅游季次票，分别覆盖了四川10座、重庆10座和贵州9座车站。
1: 另外呢，昆明局集团公司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七彩云南之旅旅游季次票，旅客可以乘坐火车畅游彩云之南。下一步，国铁集团也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和建议，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季次票的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元化、便利化服务。

0: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

0: 1829759-0202。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3: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4: 看到了。”“
3: 那你还闯过来？”“
4: 但我没看到你呀。”
2: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初夏的风吹过，带着温柔与花香。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灵济县，一同追逐那片未曾见过的五彩缤纷。与未知的浪漫约会。
5: 这里有日出，却不能给我阳光的温暖。
6: 这里有珍奇异兽，我却没办法真正体验和它们嬉戏的乐趣。
1: 这里有河流，却不能给我真正的清凉。
5: 这里
1: 我们只是
5: 过着网络的时间，
1: 生活在
5: 虚拟的世界。
1: 等我们发现
5: 失去太多真实的美好，才追悔莫及。享受清风拂面，
1: 体会家人欢聚，
5: 减少网游，
1: 把美好留给真实。
7: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8: 北京时间16:2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9: 我是季静。
8: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9: 即时路况也可以在我们的车友群随时提醒发送，参与到节目互动，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好，继续来关注出行方面哈。随着端午节和暑假临近，民航运输再次步入旺季。近日在深圳机场已经有不少旅客提前出行错峰出游。有旅客告诉记者呢，从沈阳坐飞机旅游返程不是节假日的话，每张机票能够便宜1000块钱。端午节前一周，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均只需200多元，只有七月均价的一半甚至1/3。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机票价格更划算。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前6月1号到6月15号错峰游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去年前增长了19.6%。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可以错峰出行哈，错峰之后的话呢，这个我们的机票的性价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2: 没错。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旅游方面哈，这个黄山游又有新的玩法了。6月11号上午9点，黄山东大门与东海索道正式对外开放。
2: 那么东大门有哪些不可错过的景观，以及票价和优惠怎么算，其他的从其他大门或者是高铁站过去方

0: 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1: 嗯，没错。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旅游方面哈，这个黄山游又有新的玩法了。6月11号上午9点钟，黄山东大门与东海索道正式对外开放。
1: 那么东大门有哪些不可错过的景观，以及票价和优惠怎么算，其他的从其他大门或者是高铁站过去方

0: 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近日 S98 全交至路口高速公路安徽段项目工可核准，也是获得了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批复，有效助推项目前期各项工作提速推进，为项目年内早日开工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2: S98 全交至路口高速公路安徽段，安徽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2020至2035年横四重要组成路段，是安徽省连通江苏省的重要省际出口公路，已列入省市的重点项目。项目途经滁州市全椒县、马鞍山市和县，衔接江苏规划全交至路口高速公路江苏段，路线全长22.4公里，滁州段路线全长约15.2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20千米每小时，路基宽度为34.5米，沥青路面，项目估算总金额为49.78亿元。
1: 本项目的建设是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加快完善安徽省综合立体交通网的需要，同时对缓解既有高速公路通行压力，带动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0号上午，由中铁12、21局承建的合武高铁安徽段黄湖双河特大桥连续两圆满完成合龙施工，为后续合武高铁安徽段站前4标5标全线架梁作业打通关键关口，标志着合。

0: 建影响，有效施工窗口期紧张，结构限行控制，高空作业安全，河道生态防护多重压力叠加，是制约标段整体施工推进的重点难点工程。
1: 连续梁合龙是桥梁施工中高风险高精度的核心关键工序，施工质量直接关乎到桥梁的限行精度、结构受力稳定性和整体使用寿命。为了保障合龙施工零差错高质量推进，建设团队提前部署，精准筹备，对梁体高程、轴线偏位、挂栏运行状态等关键部位及核心工序开展全方位主点位的核查核验，全面排查整治现场各类安全质量隐患，建立闭环整改机制，切实的彻底夯实合龙施工前置条件，为连续梁精准顺利合龙构筑坚实基础。
0: 那么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武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合肥至武汉段的线路，途经安徽、湖北两省，起自合肥铁路枢纽合肥南站，经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及湖北省麻城市红安县，终至武汉铁路枢纽，经武汉天河站接入在建的沪渝蓉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正线全长约36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合肥南、长安集、陆安北、金寨东、南西、麻城北、红安、长江新区以及武汉天河等9座车站。
1: 合武高铁建成运营之后，将在合肥至武汉间形成新的高铁大通道，进一步优化长江经济带铁路网的布局，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于加快构建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0: 好，时间来到16:34，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0: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2: 看到了。
1: 那你还闯过来？
2: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

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一来进贡。
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地看你。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0: 会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有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嗨，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这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3: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4: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5: 我是季静。
4: 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5: 及时路况欢迎在车友群来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也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4: 近日呢，在上海的长宁，一名驾驶员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被执勤民警现场拦下，驾驶员拒不承认违法行为，交警依法处以罚款200元，记3分。
5: 这个驾驶员表示你罚我不认，那交警就表示我不需要你认。
4: 那民警不为对方的胡搅蛮缠，全程执法规范有理。
6: 这个人行斑马线是未停车让行的啊，这个预计到多少94条啊，罚200，记3分。别的申诉身边有啊，
7: 罚200还记3分。
6: 对的，
7: 那这个啥我改的？
6: 道交法90条明确规定的，所有的法条在网上都公开的。
7: 你这样罚、我肯定不认，
6: 不需要你认。
7: 对呀、
6: 你吐的呀。哎，有吐的呀，那吐的像火狐啊，有可能搞到很高很高。但是是这开到个单，100辆车开到这里，又不是每一辆都车找，就找到你，为什么来？因为去前面那个人没有去让他呀。你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的，你把他撞飞的那一刻，你怎么去考虑别人啊？我们要保护这些行人的权益的。
7: 等会我们拍一下吗？
6: 02517。
7: 我不拍你脸
6: 啊，没事没事，你拍我脸也没事。所有需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你礼让行人，就这么简单。
4: 是的哈，你看我们现场的这个警官很年轻啊。年轻的小伙子，你看这个有理有据，你要拍我没关系。是的哈，你看我们现场的这个警官很年轻啊，年轻的小伙子，你看这个有理有据，你要拍我没关系啊，我拍一下你的警号没关系，拍我人也没关系，就是执法起来就是那种有理有据，我也不跟你胡搅蛮缠，对吧？我按照道交法一条一条的来，尤其呢他这里也讲到了。晚高峰期间，就是车流人流都非常大的时候，这个时候更要去礼让行人。
5: 没错了。

0: 2016年6月1号，在浙江台州凌晨2点48分，许王某驾车在长台高速行驶，行至羊头互通匝道的时候呢，车辆偏离了车道，直接刮撞左侧护栏，致车身左侧留下一道明显刮痕和几处撞击的挖坑。面对交警调查，王某称眼睛睁不开就打了个盹儿。
1: 经查，王某在宁波上夜班，一直工作到当天的凌晨1点，下班以后连夜驱车赶往天台，行至事发路段时又累又困，十分疲惫，但他想着眼看就要到家了，就强撑着继续。

0: 驾驶，结果实在扛不住困意，打了个盹，就在闭眼的瞬间撞上了左侧的护栏。
1: 那这个提醒大家哈，疲劳驾驶猛于虎，驾驶人日常应当注意保持规律作息，确保有足够的精力体力应对日常驾驶任务。如有熬夜、剧烈运动、重体力劳动等情况，应当先充分的休息之后再开车上路。
0: 长途行驶呢，要参考逢三进一原则，在尚未感到疲劳和困意时就进入服务区休息调整，切勿抱或者再撑一会儿就到了，感到困了再进服务区的心态去开车。

0: 2016年6月8号，福银高速江西永修段子叶林时，交警在巡逻途中呢，发现了一辆面包车停在了应急车道，打着双闪，但是没有设置警告标志，所以在后方做好警示护防护，然后呢上前查看情况。
1: 走进车旁，交警发现该车并没有悬挂号牌，驾驶人向某则在车旁提着油壶正在加油。对车辆进行检查时，交警发现该车非法改装了座椅，载有12人，而核载人数为9人，超员33.3%。
0: 面对交警呢，这个向某谎称车牌被别人掰坏了，所以没挂。但是经过检查，某车牌他的车牌呢被藏在车上，并没有损坏。
1: 经查呢，向某载着一车人从福建莆田前往重庆，途经到永修服务区想进去加油，担心违法行为被抓拍，就将车牌卸了下来。可在附近在驶进时，却发现有交警在巡查，就放弃加油继续前行，一直到油量耗尽无法行驶，便停下来用随身携带的油壶来加油。
0: 在后续调查当中呢，交警也发现向某居然没有驾驶证，原来他此前已经2次因非法营运被交警处罚，驾驶证也被暂扣了。
1: 最终向某因驾驶证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驾驶7座以上载客汽车，超员20%以上未达50%，未按规定悬挂机动车号牌，非法改装车辆故障后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等多项违法行为，合并处1600元罚款，行政拘留15日，驾驶证记18分，因非法营运被交通运输部门罚款5000元。
0: 5项哈，一共是5项违法行为，确实也是非常的危险，对自己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体现哈。我们也请大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1: 是的。
0: 北京时间16:49，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赞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

0: 销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哎，赵爽，干啥呢？
2: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新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
1: 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2: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1: 我们
2: 来了。

0: 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今天周四了，周四的晚上，大家在路上行驶着，依旧可以锁定到 FM105.4。
0: 是的，那么这个时间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行驶在下班的路上哈？
1: 今天的下班路应该会比前两天都要热一点，今天是本周最高的温度了，
0: 35度耶。
1: 这么一看，看到下周、
0: 哦、
1: 现在是下周三之前最高温度，
0: 29度，
1: 最高温度35度。
0: 哦，对，我看到那个最低的一天的高温啊，
1: 是，明天也是它差不多的温度啊，但是后天开始呢，就会变到32度左右。
0: 是，天气呢持续关注着。那么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呢？哎，咱们可以展开来聊一聊，说一说。
1: 昨天晚上聊的是那个美食，
0: 对。
1: 今天晚上大家想聊什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有想聊的话题吗？我们等一会儿来给大家揭晓。
0: 是的，一首歌曲之后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来自于咱们听友袁给我们设置的一个，来讲一讲情歌的天花板，你心中的那一首是哪一首？为什么？
1: 情歌，
0: 嗯，天花板。
1: 哎，刚刚那个好像一首歌的前奏，情歌，什么，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是不是？
1: 首不首？
0: 梁静茹的情歌。
1: 我说的是他 MV 前面会有这段独白，
0: 那记不清楚。
1: 是蔡依林的一首歌，
0: 情歌
1: 不是唱出来，就是一个独白。情歌，
0: 爱
1: 什么？
0: 是一种缺乏。
1: 哎，可能是这样，可能就是这首歌。
0: 但是好像没提到那个情歌
1: 啊
0: 啊，可以想一想嘛。
1: 嗯，情歌有好多，太多了，这个太多了。
0: 但是能在心中啊。有排名的我估计并不是很多哈，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1: 肯定是有故事的吧，
0: 对
1: 吧？
0: 对，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我们更感兴趣一些哈，
1: 就是为什么你觉得它是情歌天花板。
0: 嗯，
1: 然后看到9979说情非得已，
0: 哦，这首歌
1: 啊，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我也会觉得，因为当年在我
0: 情窦初开的时候，这首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我为什么觉得它是那个天花板呢？就是我也可以认为它是天花板
0: 啊，
1: 因为在我那个年纪看这个台偶没有几部，
0: 嗯，
1: 就这一部，然后它里面讲的就是爱情
0: 哦，
1: 然后又这首歌呢，它就是在里面，在男女主人公的这个眼神对望的时候，它就会有这首歌，
0: 是吧？
1: 然后在我，因为大家对会对小时候会对一些事形成一种固有印象，会觉得哦，爱情是这样的哦，有这首歌是爱情啊、
0: 正好又在那个年龄看到了，对不对？
1: 但那个年纪我还是小。就是还不太懂，就不太理解，就只是看个电视而已、
0: 也算是一种情感上的启蒙，
1: 就会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嘛、就比如说这个旋律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然后哦，这个旋律就是这个电视剧它就代表爱情的
0: 哦，
1: 嗯，
0: 那时候反正我就记得里面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台词、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嘛啊、后来呢就

0: 又延伸出什么有那个霸道总裁的这种形象，对吧？
1: 嗯嗯。嗯
0: 都是那个偶像剧中的一些情节，
2: 其实就是可能这些偶像剧的一些其中的插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让我们形成对情歌的印象，因为我们自然而然会把这首歌跟电视剧带入，就算哪怕这首歌跟这个电视剧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正好作为插曲，
0: 嗯，
2: 我们就会想到这部电视剧的主人公，然后就会把它默认为是讲爱情的，讲亲情的，
0: 对对对，
2: 还是讲友情的，还是讲什么这个复仇者的等等，对吧？
0: 还有呢，我根据刚才那个分析啊，是一部分，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一定要在你心中啊达成那种共鸣，很强烈的共鸣，你有他同样的感受，正好遇到了那段时间你的这个情感状态啊，听这首歌啊有这个强大的共鸣，然后呢深深的记在你的心中，比如说哈，胡绵绵他说了两首歌。一首歌呢，爱就一个字，
2: 有很多表白的天花板，对不对？
0: 对，还有流着泪的你的脸，任贤齐的。
2: 这第二首歌是伤感的情歌吗？
0: 他那个前奏挺欢快的，啦啦啦啦啦啦，流着泪的你的脸，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胡绵绵啊，然后呢，再来看到这位朋友。普通牛马发来了一段语音，
3: 情歌的天花板一定是杨善博与祝英台的梁祝，
2: 这个就是经典的翻拍的一些对爱情故事当中用的，对，这也有，还有什么这种经典的爱情故事翻拍的？
0: 霸王别姬
2: 啊，
0: 什么包括那个往事不要再提，对吧？根据这个故事电影创作出来的一些歌曲，我觉得都挺有共鸣的。那么顾梦说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月亮代表我的心，说天花板了吧，这好像的确
2: 哈，就算是对于90后00后可能都听父母这都哼唱过，
0: 对
2: 吧？
0: 跨越不同的年代，这句话说出来在各个年代我觉得表白都可以用，你看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结果今天月食
2: 没有月亮，
0: 太不巧了啊。
2: 然后新田他说小酒窝，这个也是某一段时间很火，小酒窝情歌对唱嘛，然后呢还有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0: 情歌对唱
2: 也是，
0: 然后他说今天又是大紫花的专场，大家都可以来参与，
2: 不一定哦，对，不一定，大家都可以，每个人的专场。然后刚看到艾米说，感觉新田是个95后的甜妹，然后新田说是90后，对，90后，95后差不多了，差不多。
0: 然后再看到向左向右说，贺一航，请先说
2: 你
0: 好，
2: 你说情歌天花板也分好几种啊，就比如说，你表白用过的歌。被表白用过的歌，听过的歌，和你在这个
0: 恋爱的时候，或者情窦初开的时候，
2: 或者说这首
0: 暗恋的时候，
2: 或者这首歌贯穿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就比如说你跟嫂子，你们从结婚恋爱结婚，贯穿你们的一首歌，它也是情歌。还有的就是那种现实的一些场景，结婚或者是那个表白。
0: 对，这有很多很多了啊。
2: 还有暗恋，你看暗恋天花板来了。艾米说，恋人未满，妥妥的天花板。
0: 再靠近一点点，什么就让
2: 你牵手，再勇敢一点点，
0: 什么
2: 我就跟你
0: 走。
2: 哒哒哒哒哒哒，对，这就是恋人未满的时候，就恋爱前。
0: 对，
2: 的天花板。
0: 关于暗恋还有什么歌？
2: 暗恋有好多歌啊。
0: 比如说呢，你先举个例子，让我打开这个窗户啊，看一看。
2: 恋人未满是的哈，
0: 老是重复。
2: 你要能想到第二首，我还至于重复第一首吗？
0: 对，这倒也是哈，是不是？
2: 暗恋。
0: 对啊，
2: 暗恋有好多，真有好多。那个
0: 初恋的粉色系，
2: 那是初恋吧？
0: 初恋暗恋嘛，就
2: 那个
0: 就还没确定关系啊。
2: 也是爱蔡淳宇的，
0: 怎么办？
2: 感觉天又酸，偷偷爱你，快乐又孤单。
0: 对对对，
2: 偷偷爱你吗？
0: 偷偷爱你，又偷这个字。
2: 对，怎么办？爱却不能讲，爱却不能讲。
0: 完了，我陷入了一个那个
2: 爱蔡淳宇的
0: 偏差啊！我就想那个偷的字，
2: 偷
0: 是谁偷走我的心？
2: 也是啊，
0: 这也不行。还有什么？
2: 还有什么暗恋啊？

0: 抠
1: 啊，有这个字。
0: 哎，那个歌什么来着？就是说
1: 啊，
0: 就是说那个时间的歌曲，
1: 岁月神偷是不是？
0: 嗯、对，
1: 那偷的是岁月。
0: 对啊，你要偷什么？
1: 那感情，
0: 感情不好偷吧？
1: 好，然后我们来看到抱猫睡觉的鱼说了一首啊，张学友的《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啊、
0: 嗯哎，有好多情歌天花板，
1: 嗯，
0: 从不同的感情状态和不同的理由，
1: 嗯，
0: 各位可以给我们理由和这个我们的一些给出歌曲之后跟我们说什么原因，有可能是你小时候，
1: 嗯，
0: 情窦初开的时候听到的歌哈。
1: 对，我们来先来关注一下莫啊发来了一段语音，
2: 走在雨夜。你悄悄地走过，已感觉初领你我的心，凝望你今天走到我身旁，你让我更一瞬 I love you。
0: 这是什么？
1: 我刚才闭上眼睛啊，我就听这个感情、嗯、最后 就听到后面三个字 I love you、
0: 嗯
1: 成功啊！
0: 这个歌词反正我觉得是浓浓的感情，但是这首歌，
1: 嗯，
0: 我好像不是很熟悉。
1: 这首歌名字是不是叫《I Love You》啊？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3: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秋岭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3: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17:2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很多朋友都在讨论参与哈。
1: 对的，
0: 来说一说情歌的天花板，你认为是哪一首？
1: 大俗话说，心中好几首，能唱吗？各种类型的，太好了，
0: 当然可以哦。
1: 欢迎欢迎，多唱一些，
0: 热烈欢迎啊！
1: 王富贵直接发来了梁静茹的那首《情歌》。
0: 哦，情歌，刚才好像也提到这首歌，对吧？
1: 嗯。
0: 普通牛马发来了一段语音，咱们来听一下。
2: 爱太深，容易看见伤痕。
3: 那个还没去的吗？
2: 情太真，所以难舍难分。这一千对之。
0: 这个知不知道是哪首歌？
1: 不太知道。
0: 千纸鹤
1: 啊，
0: 谭盛萧的歌，是一首老歌了。
1: 那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青春年代听到的歌，大部分应该都会成为，其中会有一首成为他的情歌天花板啊。
0: 嗯，肯定的。
1: 对，
0: 他有共鸣嘛？那个时间啊。
1: 东他说哈
0: 啊，
1: 第一次听《矜持》是在看电影。

0: 影《前任攻略》的时候，罗茜也就是王丽坤饰演的那个人，隐忍14年的暗恋与最终放下矜持，好听又心疼。
1: 这个矜持，我记得王菲有一首矜持，是不是这个版本啊？
0: 不知道啊，《前任攻略》，忘了，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1: 哦，
0: 不一定看过，
1: 可以，我们回忆回忆，然后看一下这个080哈，说张学友的歌，情网，吻别，刘德华，你是我的温柔，080可不可以给我们来两句？唱出那个年代的感觉啊。
0: 哎，你说到情歌天花板的话，会不会有人觉得不得不爱也是？那几年好火，
1: 肯定有人会认为是这首歌也合适的。
0: 对啊，因为虽然好像它不是那种热恋时的情歌，但是大家那时候一说到，那个情歌对唱，
1: 对，
0: 就是不得不爱，有那么几年哈，一直稳居榜首。
1: 而且呢，他这首歌我觉得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嘛，对吧？不得不天天，他那个旋律就是
0: 那个时候，只能说他们还年轻，
1: 很 happy。对，然后很多这个听众呢，他的受众也是那个年轻群体。
0: 他那个对，就是。毕竟两位歌手也是，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他里面有一些 rap 的这个在其中的演唱，然后会让他这首歌当年是很火的嘛，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很爱听。
1: 哎，那个 rap 怎么唱的？
0: 是我们感情分付太慷慨，还是有上天安排？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一般，还是舍不得太乖？是那一次约定了没有来，让你哭得像小孩
1: 哟，
0: 啥呀啥的，
1: 可以可以，这我一直不会唱，我就会唱那些不得不爱，
0: 要命了。
1: 文小刀，
2: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
1: 鼓掌鼓掌哈，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漂洋过海来
0: 看
1: 你
0: 啊，唱的也很好听。
1: 对，这首歌里面故事就多了哈，本身这个歌的故事就多，
0: 对，
1: 还有这首歌呢又是经典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吗？
0: 那你说情歌天花板，梁静茹应该有几首歌她是能占据的？
1: 勇气，
0: 勇气是勇气是。那个时候勇气本身也是暗恋吧？哎，不是暗恋。
1: 爱真的需要勇气，反正看那个 MV 就当时就觉得是挺复杂的感情啊，这。
0: 宁夏，是吗？
1: 宁夏应该也算。
0: 还有可惜不是你。
1: 对，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
0: 太是了。就伤感情歌天花板嘛。
1: 对，这个算一个。
0: 它比那个。分手快乐，它更情歌一些。分手快乐因为可能歌名会感觉不那么的委婉，
1: 然后那个向左向右给出了自己的一个见解哈，这个漂洋过海来看你啊，其实我觉得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理解，对吧？
0: 那觉得唱的这个情感啊是不一样的啊。
1: 对，来听一下大瓷花。
3: 只要和你靠在一起就会很甜蜜，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你给的空气，你越不讲道理我就越想你，难道其实是我在发神经？
1: 这是
0: 大紫花唱过这首歌，我记得
1: 这叫什么名字来着，
0: 我忘了。
1: 好，还有
3: 我用情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
1: 张信哲。

0: 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一个不经意，
1: 这个天花板，这天花板。
0: 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感动，从彼此陌生到熟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
1: 哎，说爱你忘记了。
2: 对。
1: 哎，蔡依林还有一首歌，就是不是说爱你，还有另一首歌叫什么来着？
2: 舞娘。
1: 拉格广场。你别想啊，我突然想到，
2: 我知道你很难过。
1: 蔡依林跟周杰伦马上应该就会登场了。
2: 嗯，
1: 蔡依林有很多歌是情歌天花板，倒带也是，倒带就是那种分手情歌。
2: 嗯，
1: 还有说

0: 孙燕姿情歌的话，遇见，
1: 嗯，
0: 是吧？
1: 那算，绝对算，向左走，向右走嘛，那种。
0: 荔枝说只爱你一个人，是还有烛光。
1: 哦，那个是任贤齐的歌，烛光是。是怎么唱的哈？然后再来看到一帆风顺说《老人与海》
0: 哦，
1: 哎呦，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对，还记得这个旋律哈？
0: 是，好，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今天晚上到现在为止，周杰伦一个都没出现啊，我们也没讲，
1: 我们等
0: 大家，肯定有好多情歌天花板。
1: 对，而且
0: 他的情歌天花板的话，天花板，因为他太多首歌都是天花板了，就蛮难找那个天花板中的天花板。
1: 和他。就是听众自己啊，他产生过共鸣，是哪一首，您直接可以唱出来啊。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呢要给大家送出今天晚上的奖品啊，来自于金甲溪漂流的免费名额，想获得的朋友呢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进行答题。
0: 是的，没错啊。那么各位想要获得金甲溪免费漂流的话，现在就可以来跟着我们的线索猜猜看今天晚上这个物品是什么。今天晚上这个物品不能吃，
1: 它能用，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0: 实用，就是它实用在各个空间里，室内的各个空间里，
1: 可以，
0: 它实用在各个空间。但我们今天猜的不是大类，
1: 对，
0: 是大类中的某一个小类。
1: 是这个东西呢，为什么说它实用呢？首先第一个，它很小巧，对吧？易搬运，在很多空间里面都能使用，
0: 对，
1: 像很多这个家里面床头柜上啊都会有。
0: 哦，大类中的小类，床头柜上有。
1: 对，我们猜的是两个字儿。还有呢？
0: 它需要
1: 什么时候用呢？一般
0: 你其实什么时候都能用，但是呢，晚上可能用的多。
1: 坏了的时候不能用。
0: 哎呀，
1: 哎呦，
0: 那没电的时候有能用啊？
1: 哦，这还真不行。
0: 哎，也不一定，电池嘛。
1: 那也是电啊。
0: 有电池就有电了呀。
1: 哦，
0: 它呢，很多，特别是这个害怕，就是想要好的用眼习惯的朋友，在晚上一定会用。
1: 哦，和眼睛有关系。
0: 对。
1: 啊，哦，它可以用来看一些东西啊。
0: 对啊，你看什么都可以看。对，都可以用它。
1: 我还用过那个一摸，它就能开开。
0: 就是，对，不同的开关方式嘛。
1: 对，还有那个声控的。对吧？包括那小爱同学，有的时候也可以控制一下。
0: 可以的，对，他也在全屋智能里。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也是必备的，家家必备。
1: 两个字儿，两个字儿。
0: 对，不是那个大类啊，是大类中的小类啊。
1: 我觉得
0: 现在还这个名词一般来说就是放在那儿的。它不是说吊起来的，或者是在这个墙壁上的，它就是放在那儿的才叫这个名字，对吧？
1: 剁着，
0: 就是这个。如果说你是吊在那个，比如说也是床头柜，吊在旁边，或者是这个放在墙壁上，都不叫这个，
1: 换名称了。
0: 对
1: 对，我们说的是两个字啊，哪两个字呢？大家可以直接来说一说。
0: 是的，我们马上给大家公布哈。
1: 好，
0: 应该感觉很明显了。
1: 我觉得差不多了哈，很多朋友应该都答对了，看看谁是第一名。好，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台灯。
0: 哎，对，没错哈，恭喜答对的朋友，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给您的回复。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
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4: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2: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4: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2: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4: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2: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4: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2: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4: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是7:4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的，没错哈，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是这个你心中的情歌天花板。
0: 嗯，
1: 刚刚我们总结了一下啊，发现其实不同年代的人
0: 啊，
1: 是情歌天花板是不一样的。基本上都会在你18、19岁之后到23岁之前，
0: 哦，
1: 这个5、6年当中，可能正好是情窦初开的时候，再加上听到一些歌曲的共鸣，然后你就会记住很多很多的歌。
0: 其实记住的就是自己的那段经历和过往，对吧？
1: 对，或者是你看到的那个剧也好，
0: 嗯，
1: 对这个歌曲的了解也好，还有你经常爱唱也好，嗯，
0: 对，
1: 都有可能。但是现在听到的一些歌曲很难成为天花板，就新歌。
0: 对，因为有些东西已经先入为主了。
1: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啊，顾梦呢跟我们说到一条路况信息，
1: 嗯，
0: 说汇丰桥进城一道桥，
1: 嗯，
0: 右侧呢车道，然后有一个拉垃圾的拖拉机，
1: 嗯，
0: 可能是坏了，还有货物掉在地上，
1: 嗯，
0: 哦，停在这个地方比较危险，
1: 哦，
0: 什么塑料袋啥的，嗯，太多了，嗯，
1: 好的，好的，好的，嗯，
0: 收到，
1: 收
0: 到，收
1: 到，
0: 嗯，啊，金宇说刚右转上桥就播报路况了，嗯，说那个顾梦敬业啊，
1: 对对对，
0: 感谢，
1: 嗯，然后550说任贤齐的《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年轻那会儿超级爱听。
0: 哦，
1: 任贤齐的一些歌也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对，还有那个什么浪花一朵朵，
1: 嗯，
0: 他和那阿牛合作的那个版本哈，嗯，
1: 对，
0: 心太软，
1: 嗯，
0: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1: 对，
0: 还有什么，那个，
1: 康定情歌，
0: 哦，这是经典了，对吧，
1: 怎么唱
0: 歌曲，跑马溜溜的山上，
1: 哦，
0: 一片溜溜的云涌，
1: 嗯，
0: 这唱不了啊，唱不了，嗯，
1: 对，
0: 有难度。
1: 是，他说还有一个叫《玛尼情歌》，但是
0: 这怎么唱？
1: 不知道，嗯，
0: 我这有没有会唱的朋友？
1: 对，是有这首歌吧，安妮，安娜，安妮。好，然后刚看到 Mr. 郑说，
0: 嗯，
1: 必须是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0: 哟，这是经典哈，
1: 啊哦。哎，我想到了，有一部那个贺岁片，那个周星驰的一部黑色片是近些年的，
0: 啊，
1: 就里面有首歌是翻唱，又翻唱了一下，或者当成那个插曲了，分分钟需要你，
0: 分分钟需要你，林子祥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对，嗯，
0: 哦，我还想到他另外一首歌，
1: 嗯，
0: 无敌是多么，
1: 嗯，
0: 多么寂寞，
1: 嗯，对，嗯，
0: 好，然后我们来看到出来混混跟我们说到了啊，陶喆的 Melody，
1: 嗯，
0: 哦
1: 哦，
0: 这是写给
1: 陶喆也是
0: 前女友，前女友就叫 Melody，
1: 哦，嗯，对，
0: 嗯。
1: 陶喆还有什么歌？
0: 哎，我还是他。
1: 嗯，经典情歌哈。
0: 沙滩。
1: 嗯。
0: 还有就是爱你，就是爱你，
1: 哎，
0: 爱着你。寂寞的季节，多想要向过去告别。
1: 嗯。
0: 普通朋友，我无法解释，
1: 哎哎，
0: 普通朋友，
1: 嗯。
0: 还有什么？
1: 我想到了那个
0: 啊，
1: 萧亚轩的《表白》
0: 啊，
1: 是不是当年也是表白神曲？好像跟你表白，对吧？
0: 有没有表白？关键是
1: 不知道啊。
0: 你要有这个经历，
1: 那
0: 对你来说肯定是
1: 确实
0: 表白神曲啊。
1: 这也没有用过，
0: 成功了，嗯，
1: 没有用过这首歌，但是肯定有朋友用过这首歌表白，
0: 嗯，
1: 因为当年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哎呀，一放它就是表白的意思嘛，嗯。
0: 对，然后那个混着玩啊，这位朋友他说，我女儿说，
1: 嗯，
0: 天花板不就是古巨基的《情歌王》
1: 啊，
0: 唱十几分钟？
1: 哎，
0: 啊，
1: 知道的蛮多的。
0: 哎呦，
1: 嗯。对，情歌王，
0: 这个，节目这个时间段不太适合放啊。
1: 哎，你看这个天花板，它就另一层意思。
0: 嗯，
1: 这情歌当中最长的，确实是天花板，
0: 而且包含的内容是最多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禅元堂啊，跟我们说到了《遇上你是我的缘》，
1: 嗯，
0: 两只蝴蝶，亲爱的，
1: 哦，
0: 你慢慢飞，
1: 当年的网络歌曲。
0: 对，《遇上你是我的缘》怎么唱？
1: 不知道，但我想到另一首《老鼠爱大米》。
0: 嗯。这每次提到这个情歌，
1: 嗯，
0: 大家都会说到这首，
1: 对
0: 吧？
1: 嗯，
0: 好，然后我们来听一下 Lucky。
2: 说到任贤齐，不得不提他的《伤心太平洋》。
1: 哦，
0: 伤心，深深太平洋，伤心太平洋的。
1: 我还想到他演的一部电影，那个《心与心愿》。
0: 哦，
1: 好，我小时候看的。
0: 要控制我
1: 自己。对对对对对，我很早很早很小很小的时候看的这部。电影，
0: 嗯，
1: 它是不是带一点那个，就是玄幻啊，是吧？我忘了，
0: 那记不清了
3: 啊，
0: 记不清了。反正我就记得那个张柏芝唱的这首歌，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嗯。
0: 非常经典、
1: 嗯、
0: 啊！那时候大街小巷，
1: 嗯，
0: 都在唱《我要控制我自己》，嗯、
1: 都控制的蛮好的。
0: 对，啊，
1: 好，大家可以说说看啊，《情歌天花板》嗯，你心目当中的哪一首是周杰伦的？我们已经点了第二次了，我来想一首周杰伦的《简单爱》，是不是？
0: 忍者，
1: 双截棍，
0: 哎，干事要忍着。
1: 我的地盘，
0: 在我地盘这，这不适合表白吧？这个恋爱，这感觉。争强好胜的歌曲，
1: 嗯，
0: 在我地盘这，那周杰伦，我觉得那个我不配，挺有感觉的，听的那首歌啊
1: 啊，
0: 我不配，嗯，
1: 是情歌天花板，蒲公英的约定，
0: 嗯，那也算
1: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简单爱，我觉得算一首
1: 简单爱嘛，
0: 嗯，
1: 心情晴天，
0: 对，包括什么，把我回来了，
1: 爷爷泡的啥？
0: 这辈分好像不太一样啊。好，来看一下公众号上还有朋友说啊，说豆豆说能不能放一首笑脸，这首歌表达的爱意很清澈，不做作，我很喜欢，谢谢。
1: 很小的时候在村里的广播就已经听到过这首歌，老歌了是吧，
0: 笑脸，对，我可以唱两句给你听、啊、
1: 你唱唱，
0: 长长的像现在的你、
1: 哦、就这样，
0: 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
1: 哦、
0: 可是我却搞不清啊、对，
1: 他确实搞不清后面怎么唱的了，
0: 搞不清楚了、
1: 嗯、好好好啊，这个时间点呢、嗯、各位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信达典当啊，深耕黄金回收抵押质押置换多年，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没有任何隐形套路。
0: 另外呢，信达典当的黄金小程序已经上线，百万款式任您挑选、嗯、线上选金，线下提，只是付钱，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
1: 嗯、
0: 终身包回收，
1: 是的啊，让你无忧旧金换新金，大家可以拨打客服热线13155032111。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6步两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小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7: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6: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7: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6: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7: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6: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三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7: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6: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Hello， 18:0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
1: 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几座桥的情况有没有出现拥堵啊？第一时间艾特我们就行。另外呢，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情歌的天花板，你心中的那一首是哪一首啊？直接唱出来就行。
0: 大家已经说了很多了。
1: 小菠萝妈妈说开不了口，哎，
0: 啊，也是当年的比较火的歌曲。
1: 就是快要表白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开不了口，
0: 让你知道啊。
1: 啊，还有那个彩虹，他说，
0: 那这也是
1: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
0: 对对对，
1: 接下来看到的小汤，他发来的这段语音哈，
2: 来来来，我来一首古早的情歌，
1: 来吧。
2: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山荡悠悠。
1: 前夫的爱啊，这当年火遍了大江南北哈。今天有很多老歌呢再度被提及到哈，有一些经典歌曲。刚才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好像有一位朋友哈，也跟我们说到了啊，是快乐至上，说张信哲的《信仰》这首，
0: 这个也是，
1: 他说。我不管心多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
0: 说非常喜欢，非常喜欢这首情歌，
1: 是吧？
0: 张信哲的对我来说的哈，我就记得那个《做你的男人》也是情歌。
1: 24小时不睡觉。
0: 睡觉，
1: 这是你理想中的那个？
0: 不是不是，就是我小时候应该
1: 记忆力要好啊，
0: 有一段时间老是听到这首歌然后就觉得
1: 好浪漫哦。
0: 不是，就是觉得他就是在给这个人表达爱意嘛。然后就记得这首歌了，因为张信哲的歌可能在我这个那个年代，听的没有很多，除非父母听。
1: 对，张信哲啊，
0: 但
1: 是我那个年代呢，基本上也都听，还有很多歌曲真的是，写到了心里，包括呢后来有一些影视剧的播出啊，再次引用了这些歌曲呢，你会得到一些升华。我记得有一部电视剧叫《奋斗》啊，里面有个那个人物叫向南啊，当时这个失恋了，在那开始

0: 歌唱这首过火，
1: 哎呦我的天，那真的是有那强烈的代入感、嗯、啊。对，我估计很多朋友还记得这一幕哈。
2: 是，嗯，而后说、嗯、张学友的《只有你不知》，我不会唱，等会儿结束能放吗？
1: 只有你不知，
2: 嗯，
1: 哎，有这首歌吗？
2: 只有你
1: 不知道，
2: 有没有可能？只有你不知，感觉
1: 你能明白吗？我的爱人是这首歌吗？
2: 哎，可以等一等哈，嗯，还有很多的一些情歌，嗯，像是。王力宏，
1: 哦，
2: 也有很多，那个大城小爱是不是？
1: 乌黑的发尾，
2: 对对对，
1: 绕成一个圈，还有所有的你的眷恋，爱恋，想不起来歌词了啊、嗯，然后再来看一下。夏末他说呢，点一首任贤齐的《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2: 刚刚也谁也说到这首歌了？
1: 好像是哈。
2: 对，
1: 但是我们那个、尽量播出吧，好吧、啊。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南京海底世界哈、近期呢大家尤其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对吧，暑期都可以带着孩子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尤其是一些刚高考完马上要中考完的这些学生。
2: 是的，因为有优惠哦，而且呢南京海底世界在每一个不同的这种节点都会给大家新的一些优惠政策的同时，还会有新的一些这个展现在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啊。
1: 来这个地方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徜徉在这个斑斓的珊瑚秘境中。
2: 那么这次的活动是中高考生只要69元，教师呢90元，这是毕业特惠啊。
1: 对，自驾去的朋友呢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里预约车位哈。另外呢地铁2号线下马坊还有木须园站可以呢坐观光车或者是步行入园、
2: 对的，大家可以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解锁更多的福利，也可以直接的咨询客服。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了。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有位朋友跟我们说了一首歌曲，哎，我觉得这首歌好久好久都没有看到或者听到了啊。艾米说的刘德华关之琳的相约到永久，
1: 甚至于我对这个名字有点陌生，但可能旋律不陌生。
0: 我愿陪着你，是不是噔噔噔噔噔？
1: 这是电视剧的什么主题曲之类的吗？
0: 我记不清了，很老的一首歌了啊。
1: 然后 Mr. 郑跟我们说到的一个路况啊，栀子花王隧道目前还不堵，对，
0: 好的，
1: 一般来讲还好，
0: 那么就目前的这个路面情况来说的话，今天晚上应该是比较畅通的哈。
1: 哎，是的，是的，
0: 还不错，好，那么各位。任何路况信息呢依然可以在各大车友群里做交流哈。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
1: 是跟今天差不多的温度啊，明天呢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显示阴天，估计阴转这个
0: 有太阳，
1: 对，有可能是多云的一个天气，有可能哈，
0: 还是要做好防晒啊。
1: 是的啊，这两天温度也是比较高的，特别是车内温度，大家把车放在室外一下午的情况下呢，它温度会比较高啊。
0: 对，那么刚才呢有位朋友啊，包括呢之前还有一位朋友共同提到了一首歌曲，很符合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1: 哎，我们等一会儿在节目尾声来给大家听听看啊。刚看到齐丽给我们发来一条路况，说的是紫薇路南向北清流桥的路口，5个红绿灯左右才能过，有一点缓行。
0: 5个红绿灯，还是那个修路的路段吗？
1: 他说，是的，紫薇路南向北啊，清流桥路口。但是我觉得相比较第一天，大家都适应了，就可能减速慢行，也知道是前面什么情况啊，或者说
0: 绕道了，
1: 对，绕道了啊。
0: 行，目前呢这个路况咱们是关注完毕，同样呢也是要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一下听众推荐的这首歌曲，
1: 这首大家心中的情歌天花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0: 活。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树的声音。其实树作为自然和生命的象征呢，一直被创作者运用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赋予了这个在人们眼中极具灵性的生物不

第一首歌是来自于许巍1977年发行的专辑《在别处》当中的《树》。这首歌由许巍作词作曲并演唱，歌曲呢以树的意象隐喻人生的漂泊与坚守，旋律生成，歌词充满哲思。同样，这张专辑《在别处》也是许巍的首张专辑，奠定了许巍早期的音乐风格。

这首歌是朴树创作并演唱的经典民谣，灵感源自苏联二战背景的凄美爱情故事。歌曲曾获得1999年华语榜中榜优秀歌曲奖、东方风云榜最佳新人等多项荣誉。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的青春。

0: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4: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来自于郑钧的《生命树》。郑钧以树象征生命的坚韧与成长，摇滚曲风中融入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延续了一贯的硬核风格。

接下来这首《男人树》来自于歌手刘海波，由金城词曲创作，以荒野中的树隐喻男性在社会中的压力与担当，被称为男性版的女人花，填补了当时男性主题歌曲的空白。

其实关于树的歌曲，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来自于齐豫的《橄榄树》。《橄榄树》这首歌呢，由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齐豫空灵的嗓音诠释对自由与远方的向往，歌曲成为华语民谣的里程碑，可谓是影响深远。一起来听一下。

0: 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玉夜酒开创明玉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玉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

0: 莱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田震的《好大一棵树》，其实原唱是张小梅演唱，后经田震翻唱呢广为流传。歌词赞美树的奉献精神，常用于公益或环保主题，旋律激昂，充满了力量感。

接下来这首歌是2006年发行的《爱情树》，由张志成演唱。这首歌以树比喻爱情的成长与守护，R&B的曲风融合温情的歌词，成为了张志成的代表作之一。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今天行程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树的歌曲啊，树作为很多艺术创作者的灵感缪斯呢，在他形象的基础上呢，衍生出了非常多的具有不同感情象征的树。不知道你心中关于树的那首歌曲究竟是哪首歌呢？好的，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0: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带大家来怀波旧，来看看2004年的华语乐坛。这一年，周杰伦推出了专辑《七里香》，S.H.E 推出专辑《奇幻旅程》，刀郎推出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雪还晚了两年。许巍推出了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五月天推出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林俊杰推出专辑《第二天堂》，赵韶涵推出了专辑《欧若拉》，简直就是神仙打架。其实这一年还出现了一张广受好评的专辑，那就是蔡依林发行的《城堡》，其中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都是出自这一张专辑，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爱情三十六计》、《Love Love Love》、柠檬草的味道、倒带等歌曲都是出自这张大碟。在当时，唱片公司还特别设计了天地海的企划概念，通过天空的飞鸟、森林的白马和深海的蓝鱼来展现专辑《城堡》的多元曲风。其中天空的飞鸟代表节奏感强烈的快歌舞曲，森林的白马代表充满想象力的新奇曲目，而深海的蓝鱼则指非常戳人的抒情歌曲。这首带有英伦摇滚风格的倒带有着极高的热度，歌曲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歌中唱到：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们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宁愿没出息，求我别离开，营造了一种悲伤的氛围。蔡依林用深情的声线诠释着无法挽回感情时的心酸和落寞。这首歌还是2004年播出的偶像剧《求婚事务所》中的插曲。之后呢，周杰伦、王心凌、吴克群、萧敬腾等一些大热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一起来听一听。

在蔡依林的这张《城堡》专辑当中，除了热门单曲《倒带》，周杰伦还在专辑中亲自创作了另外两首歌曲，就是《爱》和《海盗》。就是《爱》这首歌曲描绘了少女陷入爱情时的甜蜜心情，蔡依林的演唱充满了幸福感，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场浪漫的约会当中。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在蔡琳的专辑《城堡》当中呢，有一首歌广为流传的，就是《爱情三十六计》，传递着勇敢追爱的态度。蔡琳表示呢，它表现的是女性独立自主的爱情观，就像喜欢上一个高大的帅哥，却没有勇气去接近他。其实机会一直都在，女生只要放下羞涩，多和对方聊聊天，打打电话，爱情也许就会降临了。

0: 哒哒。
1: 接下来这首来自于蔡依林的 Love Love Love， 其实改编自乌克兰女子组合 Nu Vegas 的 Stop Stop Stop。这首歌充满了法国相送的浪漫情调，旋律轻快，歌词甜美，让人忍不住想要恋爱。一起来听一下。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在听到前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一般，但当副歌响起，感动的心情无法克制。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来自王杰的《安宁》。

首歌也是王杰1987年演唱的歌曲，也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由陈乐融作词，王杰作曲，陈志远编曲，收录于1987年12月19日发行的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2023年这首歌也是被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作为插曲。

0: 歌曲来自梁咏琪的《短发》，作为梁咏琪推出的
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5: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副歌很绝的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分享许茹芸独角戏。

这首歌当时制作起来非常的紧张，唱片公司不停地催促制作人要求换歌。虽然说作曲人季中平已经把曲谱写完成，但作词人许常德却还在为整首歌的歌曲的主题而着急，于是决定坐电梯下楼去看，看到什么就把怎么写下来，于是就看到海报上仅有的三个大字独木剧，于是定下主题完成这首歌。

歌曲来自任贤齐的《心太软》，也是由小虫作词作曲，收录于任贤齐1996年12月24日发行的同名音乐专辑《心太软》当中，也是任贤齐的一首成名作。1997年，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奖铜奖。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陈淑桦的《梦醒时分》。1989年11月，李宗盛给陈淑桦制作的第二张专辑《跟你说听你说》发行了。这张专辑是华人音乐经典的作品，专辑中的《梦醒时分》、《早知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这是李宗盛直指女性感情要害的作品。他毫不留情地把这个伤心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切都早知，就不会有那么多不甘。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四季的风。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苦孩子，当他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爸爸和妈妈，他常常是很寂寞的。他一个人住在荒野里的一个小茅屋里，没有人同他玩，也没有人同他谈话，只有一个奇怪的朋友和他要好，那就是风。风很喜欢他，无论怎么样，只要风经过小茅屋的时候，总要溜进来同他谈几句话，玩一玩，而且送给他一点食物。因此苦孩子才能独自一个在荒野的小茅屋里活下来。春天苦孩子病了，躺在小木床上十几天不能起来。一天

0: 来了。知道他生病了，风就坐在床边陪着他，一边轻轻地同他谈话，一边轻轻地抚摸他的头。风是很爱旅行的，这次风刚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旅行回来，就把自己在路上所看到的种种奇奇怪怪的事情讲给苦孩子听，随后还告诉他春天来了的消息。苦孩子说，是吗？我记得春天的野外是很好玩的，我真想出去玩玩，这屋子太黑，一点儿也不好玩。风说，你想出去玩玩是很好的，不过你是在害病走不动啊。苦孩子很忧愁地点点头说，对，我是走不动，我两条腿太没有力气了，要不我早就跑出去玩了。他又问风，你看见花开了没有？
1: 看见了，开了很多，我也听见了各种各样小鸟的歌唱。
0: 苦孩子小声说，我也想听听小鸟的歌唱，我特别喜欢在草地上听小鸟的歌唱，但是我不能出去。说到这里，苦孩子想哭了，风就安慰他说，
1: 好孩子，不要难受，我可以替你想办法，让你在屋里也一样可以享受春天的快乐。
0: 于是风转身就出去了。一会儿风回来了，他带来了苦孩子心里所想念的各种东西，他带来了各种花的香味、青草的气味，以及各种小鸟歌唱的声音。苦孩子说，的确，春天来了。他就微笑着睡去了。苦孩子睡着以后，风才悄悄地飞出了小茅屋。夏天到了，苦孩子的病还没有好。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问，外面好玩吧？风回答说，很好玩，外边很热闹，夏天到了。
2: 你怎么知道呢？
1: 我看见一些水果已经成熟了，所以知道夏天到了。
0: 听见水果，苦孩子就说，好朋友，给我弄一个水果来吧，如果我现在吃下一个水果，我的病就好了。
1: 风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替你去找一个。
0: 快点回来呀，现在我真想吃水果，想极了。
1: 我一定很快回来。
0: 于是风转身就出去了。风飞到了一个果园里，那里有一个人看守着。风刚从树上摇下一个水果来，那看守人就过来把它拾起来了。风不能从他手里抢下那个水果，只好飞到另外一个果园想办法去。那另外一个果园也是一样有人看守着，风没有从那里弄到一个水果。风一连到了好几个果园，那些果园都同样有人看守着，风什么也没有弄到。风心里很着急，因为他已经出来了这么久，怕苦孩子的病变得厉害了。最后他在一个山坡上向一棵野杏树要到一个又小又酸的杏子。风飞到小茅屋里，苦孩子已经昏昏沉沉地睡着了。风轻轻地摇醒他，把杏子交给他。他睁开眼看着杏子，摇摇头，又闭上了眼睛。因为太晚了，他的病已经加重了，他什么都吃不下了。风觉得很难过，要是他能早一点弄到一个水果，就可以使苦孩子愉快，甚至可以使他的病好起来。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他非常替苦孩子伤心。飞出茅屋的时候，他哭了起来。秋天到了，苦孩子的病又加重了些。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对风叹气说，好朋友，我已经躺了这么久了，我真想出去玩玩。风说，是啊，但是你

你的腿没有力气，怎么办呢？”苦孩子没说话就哭了，他的确是太没有力气，他坐都坐不起来，怎么能起来出去玩呢？风小声哄着他说：“不要哭，不要哭，我们在屋里也一样可以玩。你看，你看我跳一个回旋舞吧。”于是风就在小茅屋内旋转着跳舞。门外有几片小红叶，看见这情形也说：“我们一起来跳吧。”于是他们跳进屋来，也和风在一起旋转舞蹈起来。风一边跳舞，还一边嘘嘘地尖声唱着。苦孩子心里快活了些，就轻轻地拍着手掌替他们打拍子，一直到疲乏极了，他才垂下手睡着了。风就悄悄地离开了小茅屋。冬天到了，苦孩子的病更加重了。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没有木炭烧，没有棉衣穿，冷得非常厉害。风来的时候，他已经冻得快说不出话来了，他只能发着抖，简单地告诉风说：“我冷。”风完全懂得了这情形，就说：“我马上替你想办法去，勇敢一些，只要你能支持一会儿，你再支持一会儿，我会很快回来的。”于是风就转身出去了。他去拜访一个阔气的人家，那阔气人家的屋子里有一个大火炉，火炉周围坐了好几个大胖子，火炉里的火是那样旺，烤的那几个大胖子脸上都在流汗。风很有礼貌地对他们说：“先生们，请你们做一点好事儿，给我一点木炭吧。有一个害病的苦孩子，现在冻得很厉害，冻得都几乎要死了。”一个胖子站起身，大声吼叫说：“什么害病的苦孩子？他冻死了，同我们有什么关系？”于是，他们把风赶出去，把窗子关上了。风一连拜访了几个阔气的人家，结果他们都以同样的回答把风赶了出来。最后，风从一所大楼房里被赶出来时，在院子外他遇见了一个小石女。那石女对他说：“你刚才对我主人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苦孩子，虽然我不认得他，没有见过他，但他不应该冻死，让我想点办法来帮助他吧。”他想了一会儿，就从自己身上仅有的那件破棉袄里扯出了一些棉花交给风。他说：“这点棉花总可以给他一点温暖，希望他快些好起来吧。”风摸摸他的头发说：“你真是一个好孩子，谢谢你。”风带着棉花飞到小茅屋里，但是已经太晚了，苦孩子已经永远地睡着了，再也不会醒来过这样寂寞和痛苦的日子了。风把棉花放在他身上，然后吻了他一阵，风慢慢地哭了起来。风坐在他可怜的朋友身旁哭了好久，后来他突然站起身，暴怒地喊叫道：“你们这些人都没有同情心，我发誓一定要你们都尝尝苦孩子所受的冷冻的滋味。”于是他大声吼叫着飞出了小茅屋，带着刺骨的寒气向四方吹去。现在我们就懂得四季的风为什么有些不同了，那就是因为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个苦孩子的缘故。春天的风带来花的香味同小鸟的歌唱，使我们觉得愉快，那是因为风在想使苦孩子变得愉快。夏天的风总是带来雨水，那是风在哭，哭苦孩子的不幸，没有吃着他弄来的野杏。到秋天，我们见到风常常和落叶在一起旋舞着，而且尖声地歌唱着。冬天，我们就见到风是狂暴的，它愤怒地吹呀吹呀，要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恶都扫荡得干干净净。
我们还可以看见那个

小石女的棉花在风里飘滚，但是那棉花没有什么人可以利用它来做一件棉衣，我们把那棉花叫做雪。

0: 他们到了某某城市，另一个说他们是在某某地方。不过有一天，正当他躺在钱袋里的时候，他发现袋子没有扣上，因此他就偷偷地爬到袋口，朝外面望了望，轻轻地溜到裤。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名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挫败的鹰。虎为百兽之王，鹰乃禽类之尊，大千世界鹰没有天敌，最有资格傲视群雄。鹰的性格孤傲，不屑与任何鸟类为伍，甚至同族之间也绝不往来。鹰独自栖息于高山绝壁，仰望青天，俯视大地，是一世独立的英雄。他从不感到寂寞，或者说他乐于享受寂寞。一只老兔领着几只小兔快乐地生活在草原上，小兔们跟着老兔第一次走出洞穴，目光中带着纯真、好奇和几分惊恐不安。在小兔们眼中，整个世界新奇神秘。临出洞时，老兔叮嘱小兔们，只要听到它的叫声就立刻躲藏起来，免得被鹰和狐狸吃掉。小兔们虽然不知道鹰和狐狸是什么、长什么样子，但觉得一定很可怕，所以就牢牢地记住了老兔的警告。他们一边觅食

一边关注着老兔的动静。一只鹰正在蓝天中翱翔，从地上看去像一个小黑点儿在空中移动。老兔往天上看了一眼，立即警觉起来，他知道那是一只正在觅食的鹰。鹰在空中盘旋，目光紧紧盯住下方，它目光锐利，从千尺高空即能发现跳跃的小虫和爬行的蛇。兔子的耳朵只要露出草丛，就难逃厄运。鹰瞥见老兔，闪电般从空中俯冲下来。老兔看到地上的影子，一声呼哨，小兔们立刻躲得无影无踪。老兔为了保护小兔们，故意冲出草丛将鹰引开。待鹰飞得近了，老兔扬起身子，收缩四肢，紧紧地盯住鹰。鹰伸出利爪想抓住老兔，不曾提防，老兔竟猛地一蹬腿儿，翻身跃起。鹰吃了一惊，飞到空中。老兔趁机跑进附近的洞穴。待鹰再次准备俯冲时，哪里还有老兔的影子？鹰非常愤怒，咒骂老兔的狡猾，发誓一定要将老兔捉住。老兔见鹰飞远了，再次跑出洞穴，将小兔们招呼到一起，向小兔们传授经验，让他们在吃草时注意地上的影子。小兔们将这条经验牢牢记在心中。过了几个月，小兔们长大了，各自独立生活。其中的一只蹦蹦跳跳地到草地上觅食，猎人带着弓箭到草原上找猎物，他发现了兔子，弯弓搭箭，正要放箭时，又发现一只鹰在空中盘旋。凭经验，他知道鹰不会放过兔子，他决定等到鹰兔搏斗时，连鹰带兔一道射杀。鹰发现兔子俯冲下来，他下决心不论兔子怎样挣扎也绝不放松。他太专注了，抓起兔子振翅欲飞，却没料到一只羽箭深深射入他的腹部。鹰慢慢坠落，低头一看，箭的羽毛竟是鹰的尾羽制成的。意外的重伤，意想不到的发现，使他分外伤心，叹息道：我万万没想到，同类的羽毛会使我丧生，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和悲哀。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大家有没有养过蚕呢？看到蚕，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说，好害怕呀，这种蠕动的小虫子会不会咬我呢？但是对于喜欢蚕的宝宝们来说，养蚕可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在陕西西安，有一名11岁的小男孩，他想观察蚕宝宝的生长过程，于是养了10只蚕。经过悉心的饲养，这10只蚕很快繁殖成了2000多只。但是因为要上学，没有太多时间照料，家里也没有充足的桑叶来喂蚕，小男孩决定啊，把蚕卖掉一部分。他通过了养蚕、卖蚕，也体会到爸爸妈妈工作的辛苦，用卖蚕的钱给妈妈买好吃的，这种行为真的令大家非常感动。

蚕的种类很多，包括桑蚕、座蚕和蓖麻蚕等等。人们通常养的是桑蚕，也称为家蚕。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家蚕的生长过程以及饲养条件吧。蚕宝宝的一生短暂又忙碌，它的生长过程要经历四个阶段：卵、幼虫、蛹和成虫。蚕卵像一个灰白色的小石头，蚕宝宝从里面孵化出来需要10天左右，这个时候它的体长大约3毫米，宽约0.5毫米，外表黑黑的，长有很多细毛，形状和蚂蚁相似，因此被称为蚁蚕。蚁蚕以桑叶为食，通过食用桑叶，蚕宝宝的身体逐渐变大，开始蜕皮，身体颜色也发生了变化。蜕皮时，蚕宝宝停止进食，吐丝将足绑缚在固定物上，直到长出新皮，蜕掉旧皮，这个过程叫做眠。在幼虫期，蚕宝宝要经历4次眠，相应的也会蜕4次皮。在第4次眠后，蚕宝宝食量大增，越吃越肥，体重可以达10000只蚁蚕的重量，被称为熟蚕。经过1周多的发育，熟蚕逐渐不再进食，腹部变得透明，身体四处摆动，寻找节俭的场所。找到合适的场所后，熟蚕开始吐丝节俭，慢慢地变成蛹。再经过10几天的发育，蚕就会从蛹里面钻出来，变成了蛾。蚕蛾的形状很像蝴蝶，全身披着白色鳞毛，但是由于2对翅膀比较小，已经失去了飞翔的能力。雄蛾和雌蛾交尾繁殖下一代，交尾之后，雄蛾会因为消耗体内的能量而死去，雌蛾在产下卵之后也会慢慢死去。不过一只雌蛾可以产下300多粒的蚕卵，那么蚕卵呢，经过孵化又会经过幼虫、蛹、蛾的生长过程，形成生命的循环。蚕宝宝的繁殖能力这么强，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好养活的小动物了，但是它们很瘦小，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所以想要养蚕宝宝的小朋友一定要用心地照料它们哦。养蚕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要采集新鲜的桑叶，洗净晾干，因为桑叶可能打过农药，蚕宝宝吃了会中毒，而湿桑叶会让蚕宝宝拉肚子。我们要保持饲养环境的卫生，及时清理蚕屎，发现死亡的蚕宝宝也要及时的处理掉。蚁蚕非常小，小朋友们不要直接用手去碰它，不然会伤害到它的。蚕宝宝蜕皮的时候也尽量不要去碰它，否则容易死亡。蚕宝宝节俭的时候，人们喜欢把它们放在一起，这样就可以结出大大的茧了。在饲养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发现蚕茧的颜色不全是白色的，还有粉色、黄色和绿色等等，这是为什么呢？研究发现，蚕茧的颜色和蚕宝宝所吃的桑叶质量有关系。除了蚕茧颜色不同，有的蚕宝宝身体也会变成彩色，原因可能是蚕饲料中添加了色素。将蚕茧抽出蚕丝的工艺叫缫丝，蚕丝是丝绸的主要制作材料，丝绸面料的衣服穿起来特别舒服，小朋友们感受过吗？了解了这么多关于蚕宝宝的知识，你们是不是不怕蚕了呢？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布谷鸟的传说。每到春末夏初的时候，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尤其是在清晨，人们经常听到清脆嘹亮的鸟叫声，那就是布谷鸟的啼叫。它们好像在催人播种，不要误了农时，人们也叫布谷鸟为播谷鸟。它们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春的信使。布谷鸟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呢。从前有一座无名山，山里住着几户人家，日子过得都挺清苦，唯独王老汉家算小有家产，田地丰饶，风水甚好，种出的庄稼饱满香甜。老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王刚，小儿子博古。虽说叫博古，其实压根儿没读过什么书。话说这两个儿子为什么不同姓呢？原来他们不是一娘所生。叫博古的小儿子是王老汉与后来娶的妻子张氏生的。张氏知道博古傻头傻脑，没什么本事。哥哥王刚虽说也不机灵，但为人憨厚，肯吃苦，颇中老汉的意。张氏很是担心自己的亲生儿子，总想方设法刁难王刚，希望逼走他，博古能独得那点家财。这天，张氏站在灶前剥黄豆，突然心生一计。第二天，张氏给王刚和博古一人一小口袋豆种，对他们哥俩说，你们拿上这些豆种往高处去，到山顶上的那块平地把豆子种了，豆种发芽了你们再回来，谁的先发芽谁就先回来，要是不出苗就不准回来。哥俩接过张氏手里的豆种，带上干粮和锄头出发了。半路上走累了，他们坐在一块石头上歇歇脚，随手将豆种袋子搁在了一边。再起身时，博古抓起一袋，发现豆种子比刚刚轻了很多。奇怪，博古打开袋子，闻到一股豆香，他捏起一粒放到嘴里，竟然酥脆可口，忍不住多吃了几小把，袋子一下空了许多。王刚本性善良，虽说拎了个沉些的袋子，并没有在意。王刚哪知道张氏给他的原来是炒熟的袋子，指望着他种不出回不去的，可现在阴差阳错，熟豆子到了博古的手里。等他们爬上了山顶，找了两小块空地，种下了豆种。他们在山上等啊等啊，足足等了五天五夜，王刚的地里冒出了小芽，博古的地里什么都没有。王刚想起张氏的嘱咐，不敢耽误，急匆匆地赶下山。留在山上的博古急得大喊，刚哥刚哥等等我。可王刚想到自己受过的那些皮肉之苦，哪里敢停留，赶紧下山。王刚一路小跑，经过一条小溪时，他蹲在溪边捧水，打算喝两口，突然游过来一条小鱼，扑腾到他手里。王刚正奇怪着呢，小鱼竟然说话了，刚哥刚哥带我出走。鱼儿在溪里游，王刚随着在溪边走，穿过了三个大溶洞，还碰上了一个小村子。王刚已经不认识回家的路了，他自己都不知道现在身在何处。这个小村子仙气缭绕，风光秀丽， 王刚走着走着，好像把小鱼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等他突然想起，发现身边竟然站着一位美丽的姑娘。原来小鱼是姑娘的化身，姑娘想同这个勤劳善良的小伙子结为夫妻呢。又是五天五夜过去了，博古的干粮早已经吃完，他仍然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等着，又饥又渴又冷，不停地哭着喊着，刚哥等等我，刚哥等等我，喊得那么凄凉，哭得那么伤心。他嗓子喊哑了，眼泪哭干了，肚子饿瘪了，倒在大石头上再也不能动弹了。张氏在家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博古回家。他心急如焚，爬到山顶上，看见一块大石头上站着一只漂亮的鸟，悲凉地叫着，刚哥刚哥等着等着，刚哥刚哥等着等着。那鸟看见张氏，叫得更凄惨了，光重不出，害我博古，害我博古，光重不出。两个孩子都没了，张氏后悔也来不及了。从此以后，每年到了清明节前后，这种鸟就到处飞，日夜不停地叫着波谷波谷，有人说叫的是波谷波谷，保重保出，以此来告诫人们在播种的时候一定要选好种子，认真耕作。于是人们就称这种鸟为布谷鸟。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出门时，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吃午饭时，我的饼干碎了。咋啦？来我们家玩？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啦。回家路上，我又大喊，我脚疼。妈妈说：“
1: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我都太烫了，洗澡。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妈妈问：“
2: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3: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0: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2: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

0: 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1: 第二天，
2: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3: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4: 欢迎来到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江南。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夏日的池塘里，碧绿的莲叶。
5: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6: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大家好，我叫刘元熙，今天我带来的故事是《农夫和魔鬼》。从前有一个聪明的农夫，一天他在地里忙活了一整天，天黑后正准备回家时，忽然发现自己的田里有堆正在燃烧的煤，他惊讶万分，走过去一看，发现在这堆通红的煤堆上坐着一个黑色的小魔鬼。农夫好奇地问，你难道是坐在一堆宝藏上吗？魔鬼说，我是坐在一堆宝藏上呢，这里

0: 里面的金银财宝比你这辈子见到的都有多。农夫高兴地说，宝藏在我田里就该归我。魔鬼说，只要你把两年内田里长出来的东西分我一半，这些宝藏就归你。我喜欢吃地里长出来的果实。农夫答应了，说为了避免在分配时发生争执，地面上长的东西归你，长在地下的归我。魔鬼很满意，可他不知道这一年农夫种的是萝卜。到了收获的季节，魔鬼来拿属于他的收成了，但除了那些枯黄的萝卜叶外，他一无所获。农夫早就把萝卜都挖走了。魔鬼生气地说，这次你占了便宜，下次。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你有多久没有去 KTV 唱歌了？也可以换一种问法，你有多久没有放声歌唱了呢？在 KTV 中选择深情伤感的经典老歌，可以让人们在歌声中回忆起曾经的过去时光，让我们一起带着回忆回到 KTV。

歌曲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这首歌的创作和陈小春的家人有关。他的母亲在几年前去世之后呢，让他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次剧痛，也让他深刻认识到了亲情的可贵，所以他珍惜与家人的每一次团聚，珍惜与家人的每一分每一秒，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过程，而且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关心他们。

歌曲来自刘若英的《后来》，这首歌也是为那些为爱后悔的人所唱。在花样年华的年纪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但最后终是遗憾。十七岁的爱情那样真挚，那样美好，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也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仔细想一想，我们在 KTV 里唱歌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有哪些是 KTV 里的必点歌曲呢？有一些是深情伤感的老歌，其实每一首都充斥着满满的回忆。继续回来，继续分享这首经典歌曲，来自张震岳。

2005年开始，张震岳的作品产量锐减，并全身心地奔波于各个地方举行的巡回演唱会。在巡回的空档时期，他发行了单曲《再见》。张震岳在这首歌曲中运用了摇滚编曲，并且还用重金属乐器当伴奏。张震岳想通过这首歌来告诉听众，离别是什么感觉。

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黄昏，这首歌也是周传雄刚刚加入到新的唱片公司的时候近乎绝望的状态下创作出的这首歌曲。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周传雄在码头看到十分绚烂夺目的夕阳，而此时的日落非常美丽，是紫色的，与别处不一样，但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很有感触，这让周传雄想到自己人生，于是就诞生了这首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

0: 1098 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一楼，有了凯迪士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2: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而且歌词深情，能够引起听众们的共鸣，让人在 KTV 中唱出自己的故事，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时光，找个时间跟朋友一起再次去 KTV 里放声歌唱吧。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优特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8: gone mean。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跟大家聊点高科技的东西啊， AI。 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推出的 DeepSeek R1 模型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啊，也给全世界的股市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动荡。很多专业人士表示， DeepSeek 也就是中文名深度探索，将是人工智能领域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人工智能呢，更具体详细的内容贤成学识有限，实在没办法跟大家细聊，但是我跟 DeepSeek 却聊得很开心，他真的像一个人一样，在中文的语境下我觉得他就是世界第一。而且贤成还问他了一个问题，你觉得在华语乐坛影响力最大的十首歌是哪十首呢？他立马有理有据地给我回答。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从 AR 视角华语乐坛最有影响力的十首歌曲，里面的很多评价都是他的原话啊。
9: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7: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 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8: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既然问的是华语乐坛最有影响力的歌曲，那怎么没有邓丽君的歌呢？但是让我意外的是 AI 给出的歌曲是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而不是《甜蜜蜜》。当然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是跨越了政治壁垒的靡靡之音，让华语情歌成为了亚洲的共同语言。接下来一起欣赏一下。

将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双截棍，这首歌呢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的常规，重新定义了21世纪华语流行音乐的语法。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来自于周杰伦的双截棍。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far too kind.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AI 认为的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歌曲第十首来自于群星一起演唱的《明天会更好》。诞生于1985年的这首歌是华语乐坛史上最成功的公益歌曲。这首歌有多经典就不用说了，这30多年来有华人的地方哪儿都能听到。这首歌确立了音乐产业社会动员的范式，塑造了集体演唱的文化仪式感。一起来听一下。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时光会流逝，旋律会长存，你是否还记得当年哼唱在嘴边的旋律，如今听到是否依然被感动呢？有很多说不出口，有很多情绪不知如何表达，旋律敲在心里，歌词连成故事，怀旧歌曲总有一首能够打动你。

望找一个历经沧桑很男人的声音去演绎这首歌，而张信哲在当时还带有一些校园学生的青涩，后来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张信哲来演唱，没想到张信哲细腻的演绎效果出其意料的好。

1992年张雨生回到飞碟唱片，飞碟唱片老板认为张雨生停止了两年创作，要音乐人陈志远为他写一首歌。当时陈志远比较忙，后来又找到与其一起做编曲工作的陈秀南，让他去写。陈秀南觉得这首歌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考验，然后就绞尽脑汁写出了大海。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你辛苦了。
0: 纵使人

漫漫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骆驼寻宝记。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件无价之宝，好消息轰动了整个动物王国，飞禽走兽们个个跃跃欲试，火烧火燎的要去寻宝。大公象扇动着两只比蒲扇还大的耳朵，听到了这个十分离奇的消息，他可不愿错过这个好机会，便背上1000公斤香蕉出发了。他还叫上老伴儿，好助他一臂之力。金丝猴听到这个消息，二话没说，穿上金光灿灿的丝绒袄，又摘了10来个香喷喷的水蜜桃，装进葛藤打结的口袋里，往肩上一搭，也上路了。听到寻宝的消息，乌鸦飞出了窝，黑熊钻出了洞，就连正在吵架的老公鸡和老母鸡也言归于好，携手同行，加入了寻宝的行列。那些牛呀、马呀、羊呀，听说远处有宝，也都结伴前往，想碰碰运气。一只大白鹅在兴冲冲地赶路，它盼着寻到宝贝后能一步登天，直上青云，与高傲的天鹅一比高低。一群鸭子欢欢喜喜、吵吵闹闹地挤在一起走，有的说找到宝以后平分，有的主张把宝卖掉，买个清水池塘，好让大伙儿舒舒服服、痛痛快快地洗澡。狮子、老虎、金钱豹、大灰狼、独角犀也大模大样地上路了，他们都自认为是强者，最有得宝的资格。独角犀是个1230度的深度近视眼，全靠背上的犀鸟为他指路。肥胖愚笨的河马看到大伙儿都去。

寻宝，不觉眼红，也不自量力地上了岸。可是没走多远，就累得直喘粗气，肚子也饿了，不得不下河去找些水生植物来充饥。平坦宽阔的大道被动物们挤得水泄不通，只见灰尘滚滚，尘雾中声音嘈杂，狮吼、狼嚎、虎啸、马嘶、驴鸣、牛哞哞、羊咩咩，还有鸡呕呕、鸭嘎嘎、鸽子咕咕，听不出他们在喊些什么，又好像个个都在喊着同一句话：寻宝去，寻宝去。他们狂奔乱窜，个个像疯子一样，使出浑身的劲儿朝前冲啊。到了日落西山、新月升起的时候，便有一大半松劲儿了。麻雀、斑鸠、白鹅、鸭子，还有老公鸡和老母鸡，趁着天色昏暗，就从大道旁开小差了。小毛驴一见，不甘心当傻瓜，也悄悄地回了老家。第二天清早，黄牛也蹲下来赖着

心想还是回去钻进篱笆，闯进蜂场，饱吃一顿再说。长颈鹿是个巨人，一向高瞻远瞩，可是他已经跑了两天，这条路还是望不到尽头。他怀疑走错了路，犹犹豫豫，跑跑停停，最后也走上了回头路。独角犀听着背上的犀鸟指指点点，也转过笨重的身体向后跨步走了。可不能轻信别人的话，自己拿不定主意啊。大象嘴里这么批评人家，自己心里也动摇了。再说香蕉也吃得差不多了，他犹豫了一会儿，把长鼻子甩了几甩，也垂头丧气地回去了。第三天中午，天气炎热，又没处喝水，金丝猴已经吃光了水蜜桃，现在没力气了。一阵风夹着沙粒吹来，金丝猴害怕弄脏了身上的金丝袄，赶紧转身往回走。孔雀更心疼自己五光十色的金翠线彩屏，也打了个盘旋飞回去了。金钱豹越走心头越烦闷，不时地上树观望远处的宝贝。大灰狼见了，先是嫉妒他上树的本领，接着又嘲笑他的空忙。金钱豹恼羞成怒，与大灰狼撕咬起来，结果两个都是血淋淋的，一个断了尾巴，一个少了只耳朵，狼狈得不成样子，也都无心寻宝，灰溜溜地回去了。狮子和老虎发现寻宝者越来越少，不由得暗自高兴，竞争对手少了，得宝的希望就更大了。他们各怀私心，都害怕对方得宝，一路上你追我赶，互不相让，最后狮吼虎啸，准备恶斗一场。突然他们看见小狮仔和小虎仔正彼此有爱地依偎着搂抱着，还兴致勃勃地追来逐去的嬉戏，两个兽中王都愣住了，惭愧地低下头，调转身往回走。现在这条寻宝的大道上没有什么热闹可看了，能够看到的只有在一瘸一拐走路的双峰骆驼。这是一头身姿雄伟的骆驼，它经常背着堆积如山的重物，忍饥耐渴地在长着一丛丛红柳的茫茫沙漠里行走，就像一艘游艇航行在黄沙滚滚的瀚海之中。骆驼在动物园里是个非常出色的马拉松长跑家，人们称赞它是沙漠之舟，可是它很谦虚，从来不大喊大叫，只是默默地走着。鹦鹉好奇地问骆驼怎么变成了跛子，骆驼说他去年冬天送一位旅客过大沙漠时遇到大雪，冻坏了一条腿。鹦鹉想，跟这个又傻又瘸的家伙一同去寻宝有什么滋味？旁人看了又该怎么说呢？于是他展开红黄绿色交织的彩羽，头也不回地飞走了。路过果树林，看到啄木鸟正在树干上捉虫子，好像医生在给大树看病。鹦鹉想，这才配做我寻宝的伴侣呢，旅途上有个随身的私人医生该多好。他饶舌地邀请啄木鸟一同去寻宝，啄木鸟十分冷淡地说，你去寻你的宝贝，我看护我的森林，我的宝就在这儿。鹦鹉碰了一鼻子灰。骆驼一路前去，看到一个个走回头路的野兽，可是他并不灰心，坚信勤奋努力是有希望寻到宝的。他踽踽独行，走了一程又一程，涉过了冷水滩，又趟过了冰凌湖，那些冰凌冷得钻心疼，骆驼还是鼓起勇气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好不容易过了冰凌湖，又要穿行热风洞，说是洞，倒有好几公里长，洞里头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一阵热风像一条干燥带刺的舌头，舔得他浑身上下热得难受，全身蒸发着汗水，

里空了，驼峰瘪了，但是这一切都挡不住骆驼前进的信心。更巧的是，那条冻坏的腿受到热风的烘烤，血管畅通了，关节活络了，完全恢复了正常。接下来要过甲扁谷，这谷在两座对峙的高山中间，窄得只容一匹瘦马挤过去。骆驼以最大的耐性强行穿走这2公里长的甲扁谷，它不顾头皮破、肩骨伤、脚腿流血，边挤边走。4个钟头之后，终于闯了峡谷，来到了珍宝关。骆驼一进关，清风徐徐，送来一阵阵泥土的温馨和花朵的芬芳。走出关口，豁然开朗，只见一片好风光，草坪绿得可爱，像铺上了用纯羊毛织出的最精致的绿毯子。草坪后面是花团锦簇的花坞，春夏秋冬四季的花都在开放。花坞前面是一道清清的小溪，它丛丛缠缠地唱着欢乐的歌，流进了一个水波粼粼、银光闪闪的大湖。湖面的尽头是隐隐的青山，峰峦起伏，像座翡翠的绿屏风，屏风上点缀着无数红花，老远望过去，又像一张万绿丛中点点红的风景画。忽然，哗啦一声，湖面涌起一股水柱，从里面走出一位十分标致的仙女，她笑盈盈地向来自远方的骆驼问候，还从珍宝盒里取出一串漂亮的珍珠项链奖给她。骆驼说自己已经有了驼铃，这个装饰品用不上。仙女又拿出一块雕着骆驼肖像的金牌，表彰骆驼长期以来在沙漠里驮人载物的功劳。骆驼说他在沙漠赶路得到过大家的帮助，这块奖给个人的金牌他不能要。仙女又拿出翡翠、玛瑙、琥珀、水晶、珊瑚，还有夜光碧、金刚钻、绿宝石和猫眼石，任他挑选。可是骆驼对这些值钱的东西都看不上眼，不是不合用，就是对大家没有多大好处，于是很有礼貌地一一谢绝了。仙女觉得骆驼更加可爱了，她笑盈盈地问他究竟想要寻什么宝。骆驼说这地方实在太美了，要是有个宝能把它居住的沙漠变成这个样子就好了。仙女笑了笑，你的愿望不会落空的。说着她身子一步步地往后退，刹那间不见了。骆驼实在困倦了，不知不觉在软绵绵绿茵茵的草坪上趴下来睡着了。他朦朦胧胧地觉得那位神秘的仙女又从湖面上飘然而来，劝他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安家落户。骆驼说如果留在这儿享福，而扔掉了吃苦耐劳、改造家乡的志气，就等于得宝失宝，不能这么做。仙女笑了，她本是想试探试探骆驼的，听了这话，心中充满了敬意。您的故乡有您这样热爱家乡、正直无私的好公民，今天的沙漠，明天就会是万紫千红、美丽富饶的好地方。仙女尊重骆驼，把你改成您了。好吧，您喜欢的宝都在这篮子里了，路远我送您一程。骆驼正想说谢谢别送了，话还没说出口，奇怪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他的身体被云层托在空中，只听耳边风声呼啸，转眼间他已经平稳地降落在戈壁滩南面一个绿洲上了。骆驼很高兴，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燕子在南飞的路上无意间望到了骆驼，只见他长颈上系着红绸巾，两座驼峰中间搁着玲珑精致的篮子。燕子动了好奇心，想要看看骆驼到底寻到了

什么宝？他回环往复地低飞在驼峰上空，看了又看，大为惊异。在篮子里面放着的只不过是一些保水源耐盐碱的胡杨，沙地造林的沙枣，耐旱耐碱耐寒的萝卜麻，以及沙芦苇、鸡鸡草、梭梭草和骆驼刺的种子。燕子愣住了，这算什么宝啊？他转念一想，便醒悟过来，骆驼寻到的不是使自己养尊处优的宝，而是为大家谋福利的宝。鹦鹉听说骆驼寻到了真正的无价之宝，羡慕得要死，他追问燕子，难道是天方夜谭里苏丹皇冠上的那颗夜明珠？燕子鄙夷地说，你太小看它了，世界上什么样的人寻什么样的宝，骆驼寻的是变沙漠为绿洲的宝。鹦鹉又惊愕又惭愧，脸蛋涨得通红，拍拍翅膀没趣儿地飞走了。这时候骆驼和他的同伴们正越过一道道长长的沙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有一种嗓音，因为类似烟民被烟熏过的嗓子，能够唱出一种属于金属质感的性感和沙哑，而被歌迷们称之为烟嗓。说到烟嗓，在音乐领域当中，具有这个特质的歌手也是歌迷们热捧的对象，沉迷于他沙哑富有故事性的歌声中。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华语乐坛著名的烟嗓歌手，每一位都曾经红极一时，象征着不同时代华语乐坛的不同阶段。第一位歌手杨坤，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嗓算是他的代名词，基本上他的歌曲没有什么人会愿意去翻唱，因为太独特了。这种独特的嗓音也算是他成功路上的垫脚石。2002年杨坤发行专辑《无所谓》，发行了同名主打歌，独特的旋律和杨坤略带沙哑饱含磁性的嗓音一经推出广受欢迎，《无所谓》这首歌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作品。可以说这张专辑里《无所谓》是最用心最深情的作品了，歌词写得好，道出人所想，完美寻求不到，只好让它破碎就破碎的无奈。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还帮助杨坤在华语乐坛站稳了脚跟。

2007年，杨坤发行专辑《牧马人》，同名主打歌是要充分表现自然的状态。他用歌声索引出一个骑在马背上的民族的故事，是一首赞颂草原与游牧民族的歌，但是却完全抛弃了蒙古音乐元素，编曲现代且活泼，歌词朗朗上口，旋律极易哼唱，听起来还挺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
3: 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4: 为什么？为什么？
0: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

0: 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1: 毛毛虫也能伪装成毒蛇。

0: 开始野餐吧！耶耶耶耶！
1: 哪儿来的树枝？
2: 魔法怪物！
0: 别怕，那是齿货，毛毛虫的一种。
1: 长得好像枯树枝，
0: 这是它保护自己的方法，用来骗过小鸟。
2: 其他虫子怎么保护自己？
0: 卷叶蛾幼虫会用植物叶片当保护伞，而菜青虫的保护色能帮它躲过小鸟。有时却会被我们当作青菜吃了。
2: 我也要。
0: 还有些毛毛虫靠吃有毒植物在身体积攒毒素，或长出满身毒毛。它们不怕被捕食者发现，鲜艳醒目的外形像在向冒犯者示威。
1: 那躲不了又没战斗力的怎么办？
2: 被吃了呗。
0: 不，它们会冒充危险动物。比如美洲有一种叫做赫摩里奥普雷斯的毛虫，当它立起身体时，三角形的脑袋，头顶的蛇眼状斑点，加上诡异的动作，比毒蛇还像毒蛇。但这小家伙根本不是蛇类，长大了就是一只大蛾子。
1: 那还是吃货可爱点。
0: 为了生存啊，小小的毛虫靠着各自十八般武艺，才能在危机四伏的大自然中生存下来。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早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哎，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
1: 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
0: 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
1: 爸爸，你又没看见？
0: 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4: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火树银花闹元宵，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元宵节又叫上元节、元夕或灯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正月十五日是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为正月十五元宵节。元宵节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为此加以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元宵之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点起万盏花灯，携亲伴友出门赏灯、逛花市，载歌载舞，欢度元宵佳节。元宵节的来历，关于元宵节的来历有很多传说，其中一个就要从汉武帝时期一位叫东方朔的大臣说起了。东方朔足智多谋，风趣幽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奇才。有一年冬天，接连下了几天大雪，东方朔想要给汉武帝折几枝迎雪而开的梅花，便来到了御花园中。正在寻找梅花时，东方朔听到角落传来了隐隐的哭声，他上前一看，原来是一名宫女在哭泣。东方朔上前再三询问，宫女才将自己哭泣的原因说出来。原来这名宫女名叫元宵，她自幼入宫时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亲，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思念自己的家人。东方朔听了之后深表同情，他决定想办法帮助元宵和家人团聚。第二天，东方朔开始在长安城内四处散播正月十六火焚身的消息，一时之间长安城内人心惶惶，大家纷纷向东方朔求救。这时东方朔不慌不忙地说，正月十五晚上玉帝会命火神君火烧长安，到时候火神

0: 军会派一位赤衣神女来放火，现在恐怕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能救大家了，就是当今的天子。说着，他就拿出一张红帖来，上头写着：“长安在劫，火焚帝阙，十五天火，焰红宵夜。”长安将有火灾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汉武帝的耳中，他急忙命人将东方朔请来，向他询问解救长安的办法。东方朔见汉武帝后假意说道：“火神君最喜欢吃汤圆，我听说宫中有一个叫元宵的宫女做汤圆最拿手，正月十五的晚上可以让她做汤圆供奉火神君，同时陛下最好下令让老百姓也一起做汤圆供奉火神君。”然后陛下再命人在长安城内挂满宫灯，点燃鞭炮和烟火，看上去就像是满城失火了一样，这样就能骗过玉帝了。接着东方朔补充道：“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陛下可以开放城门，让城外的百姓也一起进入城中避难。”汉武帝听后立刻让人按照东方朔所说的去做准备。正月十五终于到了，长安城里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十分热闹。元宵的父母也跟着城外的其他百姓一起进入了长安城中，而宫女元宵在做好汤圆之后，也随着供奉火神君的人群一起来到了城中，和自己的亲人团聚了。热闹的一夜过去之后，长安城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便下令今后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做汤圆供奉火神君。由于做汤圆的宫女名叫元宵，因此人们也将正月十五称为元宵节。
1: 好了吗？哎，我们这个歌叫什么名字啊？

元宵节点灯的传说。元宵节有赏灯的习俗，据说人们在这一天点灯，其实是为了欺骗玉皇大帝。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大地上出现了一群凶禽猛兽，他们日夜作恶，践踏农田，伤害牲畜，很多人也被猛兽咬伤，甚至咬死。大家非常害怕，老人和孩子更是整天不敢出门。为了保护家人，男人们自发组织了一支猎人队伍，专门与这些凶禽猛兽做斗争。他们个个骁勇善战，精通弓箭技术。这一天，一个猎人正在路上走着，忽然看到前面的树上停着一只异常美丽的大鸟，不像是寻常的鸟类。这个猎人认定这只鸟也是凶禽中的一员，便从背后摘下弓箭，瞄准鸟的心脏。一支箭离弦而出，带着风声直奔目标，鸟中箭而亡。猎人走上前捡起猎物就回家了，只是心中暗暗惊诧这只鸟的美丽。没想到这只鸟并不是什么禽兽，而是天上守护天宫大门的神鸟，因为迷路了才降落人间。玉帝得知神鸟惨死在猎人手中，勃然大怒，他命天兵天将在正月十五这天降大火于人间，用连天大火惩罚猎人的恶行。一个心地善良的侍女偷听到了玉帝的命令，不忍心看着百姓就这样葬身火海，于是她趁天宫中无人注意，独自驾祥云来到人间，偷偷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蒙在鼓里的人们。人们听到这个消息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一时间大地上一片哀戚，人们都满面愁云，唉声叹气。为了躲避灾难，人们只好推选最聪明最有见识的人开会商量对策。一位老人说，想要躲避这个灾祸也不难，家家都准备一些灯火烟花爆竹，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家家户户都点灯笼放烟花爆竹，在天上看来，人间就像在火海中一样。人们转忧为喜，纷纷回家准备。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家家张灯结彩，燃放烟花爆竹，好不热闹。正月十五这天晚上，玉帝来到南天门，往下一看，人间果然红光一片，响声震天。他以为是冲天的火光，怒气消了，也就不再追究猎人犯下的过错。从此，每到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家家户户都悬挂灯笼，燃放烟花爆竹。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传统节日故事》，感谢收听。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叮，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烟嗓歌手的音乐代表作。歌手李荣浩无论是唱功还是创作能力都很具有代表性，现如今又能唱又能写的歌手真的已经不多见了。李荣浩这份独有的实力绝对算得上是中生代的佼佼者，而他的烟嗓一直以来也是人们追捧的热点之一。2013年发行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模特》，专辑当中的一首《李白》是他在15分钟之内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以一种淡淡的自嘲的意味去表达他对世界的看法。

而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模特》，创作本身的源头是来自于黑人音乐。同时李荣浩坦言，歌曲的灵感是由观察而来的，从电影、人、事物等多方面参考，将自己独特的嗓音发挥到了极致，低沉却有力，沙哑又非常具有穿透力，这份音色也逐渐成为了李荣浩脱颖而出的最大优势。

下面要介绍的这一位烟嗓的歌手是一位女生陈丽，她的嗓音带有一种沙哑的烟嗓质感，深受歌迷的喜欢。她的音乐风格独具特色，歌曲中常常融入民谣、独立摇滚等多种元素，嗓音沙哑而富有磁性，这样独特的音色也让她在音乐界当中脱颖而出。2016年发行专辑《小梦大半》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小半》，歌词充斥着对爱人不舍、无奈又不得不放

陈粒在2015年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如也》，有一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叫做《走马》，这首歌是陈粒的代表作，充分展现了他的沙哑烟嗓的魅力。虽然嗓音是沙哑的，但是充满情感和力量，能够将歌曲当中的情感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一起来聆听华语乐坛的烟嗓歌手的音乐代表作。下面我们要说到的是伍佰。有人说他是破锣般的嗓音，杂乱无章的头发，但是不耽误他被广大歌迷所喜欢。分享他的第一首歌是2003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晚风》，这是他作词作曲的歌曲，表达了深深的思念之情，特别是在恋人分别之后，晚风成为了寄托思念的媒介，象征着即使不能在一起，晚风也能陪伴对方继续前行。整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舒缓，节奏也很轻柔。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是伍佰为周华健创作的歌，叫做《痛哭的人》。但是歌迷表示说呢，其实伍佰的翻唱版本更加为人所熟知。发行于1997年，深情的歌词，动人的旋律，描绘了一个因爱情而痛苦无法释怀的人的形象。伍佰的演唱深情而富有感染力，将歌曲当中的情感完美地传递给听众，使得这首歌也成为了伍佰的代表作。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依然是出自伍佰的作品，1994年专辑《浪人情歌》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牵挂》。歌曲以牵挂为主题，表达了对亲人的深深思念之情。伍佰的声音厚实而具有穿透力，能够在柔美与力量之间切换自如，使得整首歌曲既温柔又充满力量。最后一首歌《牵挂》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帆。生活任何美好的享受都赖于一颗澄明的心，唯有内心富有充盈，方能从容抵抗世间的不安与躁动。李宗盛就把他所有的内心都写在了他的歌词里。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李宗盛，名字叫做《如果你要离去》，这是一首深情而又哀怨的经典歌曲，李宗盛作词作曲并且原唱，最初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不舍》当中。这首歌也是李宗盛在暂别乐坛时期创作的代表作之一，反映了他音乐旅程中的情感写照。这首歌曲情感起伏大，从最初的无奈和痛苦，到后来的求留和呼唤，最后又回归到最初的无奈和痛苦。旋律简单而优美，能够深深地打动人心。李宗盛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抒情的词曲，将分手时的伤感和内心的悲伤、无奈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在他的演唱会上，这首歌常常被作为经典曲目出现。这首歌还曾经被张悬、玲珑璇等歌手翻唱，都展现出了不同风格的演绎。

2003年，陶喆发行了一首民谣风格的歌曲《寂寞的季节》，娃娃作词，陶喆作曲编曲，收录在专辑当中。这首歌创作于2003年的上半年，当时陶喆因为音乐创作压力、市场环境和个人生活的困扰而感到了失落和空虚。面对大众只关注唱片销量而忽视创作过程的现状，以及歌手职业带来的种种束缚，陶喆希望通过这首民谣来表达内心的孤独和忧伤。歌曲采用简约的民谣编曲，由曼陀林、苏格兰风琴还有木吉他和人声编织而成，营造出温暖而孤独的听感。陶喆以近乎呢喃的低语式的唱腔将情感层层递进，没有华丽的转音或高亢的爆发，而是通过沙哑的噪音表达无法言语的痛楚。

2005年，万芳推出了一首歌《夜照亮了夜》。万芳以她高亢、温和、柔美的歌声，在国语歌曲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也许大家熟悉的还是那首广为传唱的《心不了情》，而这一首《夜照亮了夜》，节奏很是轻快悠扬。本来歌者的声音就很不错，而这首歌曲的演绎更是令人折服。歌曲曾经作为电视剧《风云二》的片尾曲来使用，以夜为意象，探讨爱情中的成长与释怀。伍佰曾于2009年在个人专辑《诗情摇滚》中重新演绎过这首歌曲，也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22年，许嵩和方文山联手创作了一首中国风的歌曲《纸上雪》，生动演唱出了王维诗中“洒空声向静，激素广庭闲”的心怀。那么这首歌呢，是为央视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的原创歌曲首次推出，用音乐描绘诗画交融的雪景，表达对故人的思念。歌曲融合了古典与流行元素，展现了许嵩在创作、演唱以及制作方面的才华。许嵩参与了和声编写、演唱以及混音、母带处理，展现了他全方位的创作能力。

2011年，那英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长镜头》，由蔡健雅作曲，并且担任了制作人，收录在她的专辑《那又怎样》当中。以其文艺清新的歌词和婉转的旋律著称，融合了都市情感与电影拍摄手法的隐喻，表达的是对失去爱情的回忆与释怀。这首歌不仅展现了那英标志性的拉长唱腔与音色，也融合了蔡健雅鲜明的都会质感编曲风格，被认为是词曲唱均上乘的精品之作。

0: 2005年，李泉推出了歌曲《没有你了》，收录在专辑《划火柴的女孩》中。歌曲以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描绘的是失去爱人后的思念与心碎，展现了怀念与痛苦交织的复杂情感。歌曲通过眼睛不再有眼神、誓言变成空白等直白的描述，结合对失去爱情后生活细节的描摹，传递出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力。那歌迷评论说，是一首深情的李泉情歌。
1: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2016年，陈洁仪发行专辑《天堂边缘》，有一首歌叫做《忽然的雨》。歌曲展现了音乐制作人的现场感与人性化瑕疵美，悠扬的钢琴声和雨为意象，勾起了听者的往事和回忆。歌词表达的是怀念和留恋，以及期许和向往，展现了安静而富有力量的音乐质感。

林英2024年发行的叫做《一首遗憾的歌》，梁文音参与了写词，歌曲是以情歌为主线，旋律直观，情感真挚。演唱中，他也以最贴近自我的语言语气，诠释了关于遗憾、成长和放下的情感体验。他在歌曲中传递的核心理念是：遗憾是人生的句号，所有未如预期的事都可以在这首歌里结束，不带到未来。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梁文音《一首遗憾的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古代伟大工程。首先，我们来了解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长城。我们常说万里长城，长城到底有多长？它真的有万里吗？这个问题也是近几年才得到确切答案。长城跨越的地区太多，各个朝代又不停地修建和增补，统计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直到2012年，技术人员才第一次通过专业测量，得知它的长度21196.18千米。要知道，从南极到北极才不到12742.789千米。长城跨越河北、陕西和北京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现存各类长城资源遗存总数43721处。长城有很多著名的关口，居庸关、山海关、玉门关等等，小朋友们，你都听说过吗？接下来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这些重要的雄关要塞吧。首先来说到的是居庸关。居庸关坐落在太行山京北余脉的军都山峡谷中，这里既是中原王朝向漠北开疆辟土的前哨，又可以利用它险要的地势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这座进可攻、退可守的重要关塞，自然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古战场。每年3、4月份，居庸关花海风景区山桃花进入盛开期，两旁的山势雄奇，花木繁茂。S2 线列车穿过十里灼灼花海，被人们称为开往春天的列车。山海关又称鱼关，位于秦皇岛市东北15千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十分险要，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地理位置特殊，它不仅是扼守辽西走廊、护卫华北平原的重要军事重地，它还处在中原农耕文化和东北游牧文化的枢纽位置，是各地商旅频繁往来的贸易重地。最后，我们要来认识玉门关。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挥不去的思乡愁，散不去的边关情，成就了边塞诗歌的高峰。除此之外，这座千年雄关也见证了我国的丝路文明。中国的丝绸、茶叶、漆器，西方的麻皮、宝石、香料等等，物产在这里互通有无。同时，东西方的雕刻、建筑、绘画等文化艺术也在这里得以交融。直到东汉，战事纷乱，丝绸之路三通三绝，海上交通日益兴盛，玉门关的位置几经迁移，逐渐失去了军事作用，直到宋代，玉门关终被废除。居庸关、山海关、玉门关不过是长城文化中的冰山一角，我国现存的长城遗址也仅是历代修建的一部分。根据历史记载，假如把各个时代修筑过的长城加起来，总长度可达10万公里。长城不仅仅是一项伟大的古代建筑，它更是作为中国的标志，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意志和

和精神力量。了解完长城，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中国另一项世界文化遗产，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都江堰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在了解都江堰之前，有这样一位水利工程专家不得不提，他就是被秦昭王任命为蜀郡太守的李冰。李冰，战国时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公元前256年到公元前251年被秦昭王任为蜀郡太守，期间李冰治水，创建了奇功，他征发民工，在岷江流域创办了许多水利工程，其中李冰父子一同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最为著名。都江堰的修建使得原本旱涝无常的成都平原变为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并且屹立2276年仍然经久不衰，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李冰父子是如何修建都江堰的？都江堰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首先，为使得造成洪水的岷江江水向东流去，李冰主持把阻碍江水东流的玉垒山劈开，这是整个都江堰工程的第一步，宝瓶口工程。除了开凿宝瓶口以外，李冰还采取了在江心中构筑分水堰的办法，把江水分成两支，逼使其中一支流进宝瓶口，这是李冰治水的第二步，修筑鱼嘴。分水鱼嘴建成后，内江灌溉的成都平原就很少出现水旱灾害了。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李冰又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这就是李冰治水的第三步，修建飞沙堰。宝瓶口、鱼嘴、飞沙堰，李冰就是用这三大工程征服岷江，变水害为水利。岷江水流经宝瓶口，再分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沟渠、河道，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水网。2000多年来，它一直发挥着巨大的排灌作用，灌溉着成都平原的千里农田。都江堰工程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它不会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民服务，是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长城、都江堰都是我国古代工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不仅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还是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优秀代表。小朋友们，今天的知识你们都记住了吗？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
1: 蝴蝶要去哪？
0: 该上去看看吧。
1: 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
0: 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
1: 爸爸，你又没看见。
0: 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哎，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森林里捡来的故事。

0: 北风爷爷在森林里奔跑，他喝出来的冷气把小池塘都冻住了。怕冷的小熊躲进了树洞冬眠，没穿衣服的小鱼躲进冰层下面打瞌睡，小草们全都躲在泥土里，没有一个敢露面的。可是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是怎么了？他们冒着严寒在森林里跑来跑去。
1: 你们在干什么呢？
0: 北风爷爷呼呼地问。
2: 我们在讲故事呢。
0: 多么奇怪的回答。北风爷爷睁大眼睛看他们捡的故事在哪里，他们的手中、怀里拿着的、抱着的是一根根枯枝、一块块火柴。这就是他们捡的故事吗？是的，这就是他们捡的故事。天冷了，河马爷爷坐在壁炉前，你不用担心他怕冷，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给他送来了枯枝和木柴。他们把木柴一根根塞进壁炉，壁炉里燃起亮亮的火焰，把屋子里烤得很暖和。枯枝和木柴噼噼啪啪地燃烧着，火焰一闪一闪地跳跃着。河马爷爷咳嗽一声，讲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故事，好像这些故事不是从河马爷爷的嘴里出来的，而是从枯枝和木柴里，从亮亮的火焰里跳出来的。你说，这些故事难道不是小兔子他们从森林里捡来的吗？小朋友们，你们看，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多会想办法，即使天气寒冷，也能够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温暖和快乐起来。他们面对困境，积极乐观的态度值得称赞。想象一下，在寒冷的冬天，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趣呢？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成语故事完璧归赵。战国时期，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稀世宝玉，叫和氏璧。秦昭王知道后，就想把和氏璧据为己有，于是写信给赵王，假意表示愿用15座城。

石来换这块璧。于是赵王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秦国谈判。蔺相如到了秦国，秦王没有按照正式的礼仪在朝廷上接见他，而是非常傲慢地在临时居住的宫室里召见蔺相如。秦王接过和氏璧后非常高兴，看了又看，又递给左右大臣和姬妾们传看。蔺相如见秦王根本就没有交付城池的意思，便上前道：这璧上还有点小的毛病，请让我指给大王看。蔺相如把璧拿到手后，马上退后几步，靠近柱子站住。他怒发冲冠，激昂地说：秦国贪得无厌，想用空话来骗取和氏璧。今天大王没有在朝廷上接见我，拿到璧后竟然递给姬妾们传看，当面戏弄我，所以我把璧取了回来。大王如果威逼我，我情愿把自己的头与璧一起在柱子上撞个粉碎。秦王见蔺相如态度坚决，只好道歉。蔺相如预料秦王不会交成，就让人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完璧归赵，把完好无损的璧玉归还赵国，比喻将原物完整的归还物。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本来就是一场浪漫的革命，对于浪漫主义来说，每一条走下去的路都有着他不得不那样选择的方向。温柔的鼓励和爱意是成长路上最好的恩赐，如果累了就停下来歇一歇。每一首歌都会成为你用心记录生活的代表。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郑伊健在2004年发行的一首粤语歌，叫做《星照》，收录在当年的专辑当中。以《星照》为名，强调用心记录生活，通过照片与星的对比，指出星能使回忆更加丰富多彩，赋予回忆立体感，鼓励在真实基础上加入想象，用色彩填满记忆的册子，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歌曲快节奏的旋律与密集的歌词搭配，突出了郑伊健的中音声线。

2008年痛仰乐队主唱高虎作词作曲，乐队一起演唱了一首摇滚歌曲《为你唱首歌》，收录在当年发行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当中。创作灵感是源自乐队巡演期间穿越新藏线等地的真实经历，展现了从硬核摇滚方向转为旋律性风格的探索。歌曲以反复吟唱萨菲娜为核心意象，通过直白的词句传递出对情感的珍视和漂泊后的温柔心境。歌词结合日常细节与诗意表达，体现经历生活历练后的平淡和超拔，以及对幸福本质的思考。这首歌曲的配器中加入了键盘演奏，整体听觉更为柔和，弱化了摇滚乐的冲击感，营造出温暖简洁的吉他旋律。歌曲也因为其真挚的情感和温暖的旋律，成为了痛仰乐队的代表作之一，深受歌迷的喜欢。

2011年，萧敬腾也演唱了一首摇滚风格的歌，叫做《怎么说我不爱你》，收录在专辑《狂想曲》当中。歌词刻画了沉溺于激情浪漫后的坠落，揭示感情中相互伤害的挣扎。副歌通过痛苦交替的质问，展现不留余地的情感困惑。唱片公司为强化其摇滚风格，特意加重了这首歌曲与同名主打歌的摇滚元素。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2年，胡歌为电视剧《轩辕剑之天之痕》演唱了插曲《指纹》，以指纹为意象，深刻描绘了爱情中的遗憾、成长与无法磨灭的情感印记，也象征性地表达了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和青春的流逝。

2012年，南征北战发行专辑持续高温，并作为电影《青春派》的插曲推出了一首歌《原来》，由南征北战独立作词作曲。歌曲的核心主题围绕着矛盾与自我觉醒展开，表达放下过去、追求自我解脱的强烈愿望。整首歌以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场景描绘，展现了经历痛苦之后选择放手的心路历程。

2019年毛不易推出了在《我是唱作人》第一季上的首唱歌曲《东北民谣》，由他本人作词作曲，这是他在大学实习期间创作的。那么歌曲讲述的是一个东北农村的爱情故事，歌曲融合了西方音乐与东方乐器，编曲上既有东北地域的特色，又具有现代感。毛不易的嗓音细腻磁性，将歌词中的凄美爱情与忧愁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是以喜庆的春节氛围为背景，实则展现了游子离乡背景的遗憾和坚守爱情的执着，被誉为当代乐府诗。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隔壁老樊，这首歌叫做《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收录在2020年的同名专辑当中。歌曲通过描述远方灯火、城市的喧嚣和时光的流逝，展现了成年人爱情中的遗憾和温柔。粗糙的旋律如同老式收音机的电流声，充满了如果当初的遗憾。隔壁老樊低沉迷人的声线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故事感，让听众在共鸣中可以审视自己的生活与情感。歌曲探讨了亲密关系中的自我牺牲、成长与改变，也鼓励人们在爱中找到完整的自己，珍惜相伴的时光。

2019年，林俊杰和方文山携手合作，写了一首歌，叫做《将故事写成我们》，被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是为了故宫文化传播“恭喜龙凤呈祥”综合文创项目创作的主题曲，旨在通过“恭喜”主题传递从一个人到我们的情感升华。那么，这首歌的编曲融合了中西乐器，层次丰富，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独特氛围。编曲上有中国风的味道，同时不失流行的元素，旋律层层递进，情感表达深刻。主题包括对爱情的坚定与执着，幸福与甜蜜，对未来的期待与憧憬，以及归属感与家的感觉。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将故事写成我们，来自林俊杰，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最近回看了一部综艺，名为《生生不息》，听到了很多经典的粤语歌曲，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粤语歌单，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第一首歌来自古巨基《必杀技》。

从必杀技开始，林夕几乎包办了古巨基每张专辑的作词，可以看出林夕对于古巨基的偏爱。古巨基是一个注重专辑概念的歌手，从游戏机可以看出他打出的是游戏牌，古巨基对于音乐上的定位却是非常的独树一帜。

0: 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到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单。我们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Beyond《冷雨夜》。

这首歌由黄家驹作曲，黄家强听到小曲的小样之后非常喜欢，并挑选它收录进 Beyond 乐队的专辑里。黄家驹就让他自己填词自己演唱，黄家强还为这首歌编写了一段贝斯独奏。

歌曲来自梁汉文的《七友》，创作灵感来源于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林夕在创作时一边写一边哭，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小矮人的角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霓裳音乐继续欢迎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柏宇，你瞒我瞒。自从2007年出道以来，陈柏宇演绎了不少为人熟悉的广告歌而深受乐迷喜爱，并且走上了苦情歌的道路。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他也是多次被歌词触动，数度落泪。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彦琪、李克勤的《合久必婚》，粤语歌的经典地位不容置疑，他们不仅是华语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承载了几代人的集体回忆。粤语歌始终保持着高水准的艺术质量，成为华语音乐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这首歌也是飞儿乐团、五月天、孙燕姿联合创作和制作的歌曲，歌名第一天也是取自与创作人的名字，三个团队把所有的音乐智慧融入其中，也代表着新的音乐理念。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和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创作灵感来源于姐姐和金莎的一次聊天。在那次聊天中，金莎谈到自己曾经有一次在拍摄广告时的一段感情邂逅，林俊杰听着金莎的倾诉，但音乐的旋律已在脑中记录，于是就赶紧制作出了这首男女对唱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就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季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暑假推出首张专辑。今天这些歌曲不仅能够为假期增添色彩，还能让人在享受假期同时感受到音乐带来的心灵慰藉和美好回忆。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中，每一位歌手都如同夜空中独一无二的星辰，以其独特的光芒照亮着音乐的世界。歌手李杜是周华健的女弟子，她的音乐风格一向真实而直接地剖析情爱当中的种种，但又不失细腻的深刻情绪。今天的节目带大家一起分享李杜的音乐代表作。他的成名作是《明天我要嫁给你》，这首歌原本是由周华健创作并首唱的，但是在李杜1994年翻唱并收录在他的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当中，凭借独特的演绎让这首歌广受欢迎，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也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歌词是以都市女性婚前复杂心情为主线，展现婚姻前夕的悸动与忐忑。

1996年，李杜发行专辑《为爱犯了错》，同名主打歌由滚石唱片出版。歌曲以深情而痛彻的旋律，讲述了一段因爱情而深陷、最终受伤的情感经历。歌词描绘了在感情中被欺骗、被忽视的痛苦，以及明知犯错却无法自拔的挣扎。李杜用极度感染力的嗓音，将复杂的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了华语情歌中的经典之作，也展现了李杜浓厚的女性触觉和情感诠释的能力。

1996年，李杜与周华健合唱了一首歌曲，叫做《难以抗拒》，收录在他的专辑《寻他千百度》当中。歌曲作为了电视剧《新龙门客栈》的片头曲，以男女生对话的结构展开，歌词围绕缘分离合、思念悲欢等意象，通过风风雨雨、反反复复等叠词强化情感的张力。男生呈现徘徊犹疑，女生表达执着追问，最终在合唱中达成对爱恨情仇难以抗拒的共同慰叹。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来自李杜的音乐代表作。2000年他发行专辑《寻他千百度》，有一首歌叫做《习惯自己》，这是一首展现李杜情感深度和个人风格的代表作。歌词细腻刻画了一个人习惯孤单、独自安慰、习惯伤心伴随的内心世界。歌曲的旋律带着王菲、许美静式的忧郁的气质，李杜用独特的嗓音

1995年，那李杜推出歌曲《爱一个人恨一个人》，由滚石唱片发行，收录在专辑《好想好好爱一个人恨一个人》当中。歌曲由陈晓霞作词，周华健作曲。这是一首深刻描绘情感矛盾和内心挣扎的华语情歌经典，歌词细腻刻画了在爱与恨之间徘徊的复杂心境，展现了感情中孤独与渴望的冲突。旋律优美，李杜的嗓音深情而富有穿透力，将都市男女的情感状态诠释得极为动人。

1995年，周华健和李杜共同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新温情时代》，也是由周华健作曲，包晓松负责编曲，刘思明填词，收录在周华健的专辑《我愿意去等》当中。歌曲展现了周华健与李杜的音乐合作，歌词中透露出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爱情的独到见解。歌曲的风格轻快，歌词简洁有力，表达了一种自由自在、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在周华健的音乐生涯中，这首歌曲是他和李杜合作的一首代表作，也深受歌迷的喜欢。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是李杜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好想好好》中的同名主打歌，由李杜亲自作词。这是一首表达对爱情渴望与无奈的经典情歌。歌曲细腻描绘了在复杂感情关系中无法解脱的心理状态，展现了李杜深情且极具感染力的演唱风格。那这首歌曲词曲结佳，成为了90年代华语乐坛的代表作之一，也让李杜的情感代言人形象深入人心。

在《好想好好的》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由李子恒作词作曲的歌叫做《悲剧》，展现了李杜真实而直接的音乐风格，深刻剖析情爱中的复杂情感，歌曲中充满了伤感的情绪。那这首歌也是李杜音乐生涯当中的一首重要的作品，华语流行音乐中的一首经典老歌，在多个平台上也被广泛的传播和回忆。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悲剧》来自李杜，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鹦鹉王子。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国

0: 王和王后，他们只生了一个王子。王子既聪明又英俊，而且性情开朗，落落大方，谁见了他都会喜爱。大家一致认为王子将来一定是个好君主。有一天，王子正在林中打猎，不幸踩到了一条毒蛇，毒蛇转头咬了他的踝部，蛇的毒汁顺着血液很快流遍王子的全身，王子即刻倒地而死。可怜的王后哭得像泪人似的，她不让把心爱的儿子埋葬在土里，也不准火化。她命令仆人用檀香木做成一个木筏，给王子穿上最华丽的服装，然后用绸布将尸体包裹好，放在那个特制的木筏上。木筏在河里随波漂流而下，王后依依不舍地凝视着木筏，直到一股激流将木筏冲出她的视野。王后心中希望的曙光消失了，她目光呆滞地回到卧室里，从此闭门不出，拒绝会客，与世隔绝了。木筏沿河漂流直下，绕过山谷，飘进了一座黑暗的森林。在这座森林里住着一个魔法师和他三个美丽的女儿，每天姑娘们都要到河边去提水或洗衣裳。王子的木筏飘来的那一刻，姑娘们正在河边洗衣裳。大女儿首先看见一个木筏在河中时隐时现，看呀，你们快看呀，那个木筏上有一个人躺着呢。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田螺姑娘。相传晋朝时有个名叫谢端的小伙子，是个孤儿。谢端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好心的邻居见他可怜就收养了他。谢端手脚勤快，老实本分，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很喜欢他。到了17、18岁，谢端不想再给邻居添麻烦，就自己在山坡上搭了一间小屋子，独立过起日子。眼看谢端长成了一个成熟的大小伙子，邻居们都希望他能早日娶妻成亲，便帮着说了好几次媒，却都没有成功，因为谢端的家里太穷了。谢端并没有灰心，仍然每天早出晚归，乐呵呵地下地干活。有一天他在田里劳动，看到了一只特别大的田螺，足有水壶那么大。谢端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田螺，很是惊奇，就把它带回家中，小心地放在水缸里养了起来。谢端每天干完活回家，总要先看看大田螺是否好好的，才去生火做饭。不知不觉10多天过去了，这天谢端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下地干活了。当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却发现灶台上有热乎乎的米饭，厨子里有香喷喷的鱼肉蔬菜，茶壶里有刚刚烧开的热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想，一定是哪个好心的邻居见他没人照顾，在帮他烧火煮饭。没想到第二天，谢端干完活回到家中，灶台上又摆好了饭菜。第三天，第四天，天天如此。谢端心里觉得过意不去了，准备到邻居家去道谢。他挨家挨户地询问，邻居们都说不是他们做的。谢端心想，这一定是邻居好心肠，怕自己过意不去，所以故意瞒着不说。于是他一再致谢。邻居们笑着说，一定是你自己娶了个妻子，把她藏在家里为你烧火煮饭，我们是真的没有做过，你回去再看看吧。谢端听了心里好生奇怪，又想不出个头绪来， 决定弄。

清楚真相。第二天，谢端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扛着锄头下田劳动。没过一个时辰，他就急匆匆地赶回家，想看一看是哪一位好心人在帮助他。大老远，他就看到自家屋顶上的烟囱已经炊烟袅袅。他加快脚步，想亲眼看一下究竟是谁在烧火煮饭。可是当他蹑手蹑脚地贴近门缝往里看时，家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推门进屋，只见灶台上饭菜飘香，灶中的火依然在烧着，水在锅里沸腾，还没来得及舀起，好心的烧饭人却不见了。谢端见到这样的场景，就更加疑惑了。第三天，谢端起了个大早，鸡叫头遍，他就下地干活，天还没亮，他就往家里赶。等他靠近自己屋子的时候，家里的炊烟还未升起。谢端悄悄地贴着篱笆墙走，找到一个角落，蹲在暗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屋里。不一会儿，他终于看到一个年轻的姑娘从水缸里缓缓地走出来。奇怪的是，她身上的衣裳一点儿也没湿，看起来是那样的端庄美丽。这姑娘轻移莲步，走到灶前，开始生火做饭。谢端看得清清楚楚，脑子里却一团糊涂。他连忙跑进门，走进水缸边，一看自己捡回来的大田螺只剩下空壳。他惊奇地拿着空壳看了又看，走到灶前，向正在烧火煮饭的年轻姑娘说道：请问这位姑娘，你从什么地方来？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帮我烧饭？田螺姑娘根本没料到谢端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大吃一惊，又听他盘问自己的来历，不知如何是好。田螺姑娘想回到水缸中，却被谢端挡住了去路。在谢端的一再追问下，他没有办法，只得把实情告诉了他。原来这位姑娘是天上的神女，天帝知道谢端从小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很同情他，又见他忠厚老实，勤快节俭，所以派田螺姑娘下凡帮助他。田螺姑娘又说道：天帝派我来到人间，专门为你烧火煮饭，料理家务，想让你在十年内富裕起来，成家立业，娶个好妻子。等到那时，我再回到天上去复命。可是，现在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却被你知道了天机。我的身份已经暴露，就算你保证不讲出去，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儿迟早都会让邻居知道。我不能再待在你家，必须回到天上去。谢端听完田螺姑娘的一番话，十分感激，又有些后悔自己的鲁莽。他再三挽留田螺姑娘：美丽的田螺姑娘，你就留在我的家中，我一定好生侍奉你。可田螺姑娘主意已定，临走前她对谢端说：我走了以后，你饥了渴了都没人帮你弄了，但你只要干好农活，多种蔬菜，多打鱼，多砍柴，日子就会一天一天好起来。我把这个田螺壳留给你，你可以用它储藏粮食，无论你吃多少，壳里的稻谷都不会被吃完的。田螺姑娘话音刚落，只见屋外狂风大作，接着下起了大雨。眨眼之间，田螺姑娘飘飘悠悠地飞走了。谢端非常感激田螺姑娘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为她造了一座神像，逢年过节都烧香拜谢。自从田螺姑娘离开，谢端更是辛勤劳动，节俭持家，日子真的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几年之后，谢端娶了邻村一个女孩为妻，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妈的心。我最近发现一个秘密，我发现我妈妈的心很善变。我开心有礼貌时，妈妈的心也会跟着欢笑。跳舞，当我调皮捣蛋的时候，妈妈的心就像火山即将爆发。当我受伤生病的时候，妈妈的心会流血，变得很白很白。如果我需要帮助，妈妈的心就会变成超人，无所不能。有时候妈妈真搞不懂我在想什么，她的心就像迷了路，一团乱麻。我的心要永远永远和妈妈在一起，因为我知道，如果妈妈找不到我，她的心就会掉进冰洞里，摔得稀碎稀碎。突然有一天，我在妈妈的身上听到了另外一个心跳。你好呀，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狐狸列娜。
4: 哎呦，哎呦，这又冷又饿的，冰天雪地的，哪有什么吃的呀？嗯，好香啊，是鱼，没错，我狐狸列娜的鼻子天下第一，我说是鱼，那准是鱼。果然没多久，来了一辆运鱼的马车，这车上呀还坐着一胖一瘦两个卖鱼的。列娜赶忙跑到前边的大路上，躺在地上装死
5: 叫。
4: 哎，我说这前面的路上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啊。哦，哈，好像是一只死狐狸。哎，我说你快停下来，你快停下来呀。
5: 鱼，
4: 两个鱼贩子小心翼翼地拿着斧头下车了。
5: 哎，当心呐，万一没死它会咬你的。
4: 嗨，只要它还有一口气呀，我就一斧子劈了它。他们俩把列娜翻过来翻过去，还狠狠地踢了他两脚。哎呦喂，还真的是一只死狐狸。
5: 太好了，我们把它装上马车回家吧。叫，今天可真不赖，打了两筐鱼，又解了一张狐狸皮，晚上回家去烫壶热酒吃桌席。
4: 他们啊，万万没有想到，这时候的列娜正在鱼篓子里大吃特吃鲜美的鱼呢。
6: 我说，这件狐狸皮正好给我做件大衣领子。
5: 哎呀，我说，这件狐狸皮给我做围脖啊，它更合适。
6: 给我，
5: 给我，那是我先看见的。
6: 那是我先捡起来的。给我。
5: 给我。
4: 就在他们俩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列娜已经吃了整整30条鱼，差点啊把肚子都给撑破了，就从鱼篓子里钻了出来，对着两个鱼贩子说：
6: 嗨，别吵啦，别吵啦，这身皮呀，我还要。

要留着自个儿用呢，拜拜。列娜说完，大摇大摆地走了。两个鱼贩子目瞪口呆。等他们回过神来，列娜早已经没影了。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深动心弦。大家好，我是行程，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手是于文文。提起于文文，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前任三》里抱着芒果痛哭的林佳，还是《乘风破浪》里弹着吉他的萨库女生？这位从伯克利学院走出的歌手，左手吉他弹出倔强，右手写歌，抛开真心，用10年的时间把经历酿成了旋律。从爆火的行业 OST 到抛开行业现状的原创，他的每一首歌都藏着真实的自己。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歌曲，走进于文文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吉他声里的故事。
3: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

0: 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体面这首歌是前任三再见前任的插曲，不仅让余文拿下了第23届华鼎奖中国电影最佳歌曲奖，更成了华语乐坛的失恋 BGM 天花板。歌曲的灵感一半来自他自己真实的情感经历，一半来自于对电影角色林佳的共情。拍摄时他跟着情绪沉浸在离别的情绪里，把体面告别的心思写成了歌，一起来听一下。

一夜成长这首歌曲作为袁文音乐生涯早期的励志之作，这首歌里藏着他从国外回来之后的迷茫与坚持。当时刚发行首张专辑，面对行业的规则与质疑，他把跌宕中的成

将来这首来自于余文文的《最好》，来自于影视剧《爱上特种兵》的人物主题曲，精准抓住了爱里的双向奔赴，为贴合剧中军人与医生坚守的爱情，他特意弱化了复杂的编曲，让歌声里的温柔多了份执着。

将来这首合唱歌曲《空空》由于文文和陈楚生共同演唱。于文文和陈楚生的嗓音极具辨识度，为了突出灵魂共鸣，他们特意打磨了和声部分，严丝合缝的配合让人赞不绝口。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阴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光阴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继续来听听歌手余文文的歌曲。将来这首歌把内心的脆弱与坚强比作刺猬，是余文文对外冷内热性格的精准解读。创作时他特意用了失真的吉他音效，象征着保护壳，而副歌的清唱部分则露出了内里的柔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连声这首歌作为幻城的插曲，是为爱恨交织的奇幻故事量身定做的。为了贴合剧中的冰雪世界观，编曲里加入了空灵的音效，岳文还特意调整了唱腔，让声音里多了份飘渺的宿命感。

放牌这首歌收录在袁文的专辑《尚未界定》当中，是他对执着情感的诠释。当时他刚凭体面走红，面对外界对情感歌手的标签，他用这首歌证明自己能驾驭更多元的情感表达。编曲里的吉他也是添了一份决绝。一起来听听这首为爱执着的歌曲。

加上这首歌，我只想写一首好歌曲，来自于余文文。这首歌简直是他对行业现状的灵魂拷问，深刻反映了独立音乐人的现实困境。他以音乐游戏为隐喻，直指流量至上的创作侵蚀。歌词里露着大腿的描写，暗喻艺人非音乐手段不关注的现象，字字都是真实的体验。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接下来这首来自于文文的歌曲是他的英文单曲 Dancing with Your Ghost， 符合了他的国际视野与多样的音乐性。为了贴合思想与遗憾的主题，他特意选用了舒缓的电子编曲，搭配自己略带沙哑的嗓音，营造出了与回忆共舞的空灵氛围。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假期里选择合适的音乐来陪伴自己，可以让时光变得愉悦而且充实。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第一天。

这首歌也是飞儿乐团五月天孙燕姿联合创作和制作的歌曲，歌名第一天也是取自创作人的名字，三个团队把所有的音乐智慧融入其中，也代表着新的音乐理念。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和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创作灵感来源于姐姐和金莎的一次聊天。在那次聊天中，金莎谈到自己曾经有一次在拍摄广告时的一段感情邂逅，林俊杰听着金莎的倾诉，但音乐的旋律已在脑中记录，于是就赶紧制作出了这首男女对唱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在假期里听到的好歌曲，它们涵盖了不同的风格和情感，能够满足各种心情和场所。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刘宇宁《热辣滚烫》。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7: 刘备的二次隆中之行又扑了个空。昨晚上又有点贪杯了，起床晚了一个时辰。就是这一个时辰，让刘备错过了跟诸葛亮相遇的机会。刘备带着关羽、张飞二人赶到隆中的时候，诸葛亮刚刚离家访友。听着诸葛亮的妻

子皇室略显抱歉的解释。关羽和张飞面色都有些不高兴了。刘备毕竟是大汉的左将军呐，这个无名村夫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这等的傲慢无礼，莫不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吓得避而不见了吧？但刘备却是懊悔自己因酒误事，回到新野之后索性借酒两巡。这是跟诸葛亮家人预约再去的日子。在此之前呢，刘备决定效仿周文王寻访姜子牙的故事，沐浴斋戒。刘备相信心诚则灵，这一下子新野轰动了，官民皆知，暗笑者有，赞叹者有，羡慕者有，不屑者有，那不忿的当然也有了，这里边就包括关羽、张飞二人。人们这种心理啊，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而智者的心理呢，属于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刘备既是普通人，也是个智者，他用行动来让最好的属于自己。刘备是三赴隆中，演绎了一段千古佳话。看来真正的高人是刘备，而不是诸葛孔明啊。在这儿得补充一句，诸葛亮在20岁的时候，自我取字孔明。孔者，动也；明者，察也，那就是洞察的意思。这个很亮的孔明，能不能对刘备的再三来访不予洞察呢？事实上啊，刘备第三顾还没到呢，诸葛亮内心就已经决定了。人生交千有意，得以知己难呐。自己将来的命运，看来就要跟这个落魄的左将军绑在一起了。这场旷古会面就发生在隆中的一家普通小院里边，他将刷新当时，改变历史，影响后世，就是对今天的我们现在也不无启迪呀。人生的三岔口无时无刻不在跟我们走近或者错过，你的选择又是什么呢？刘备和诸葛亮终于是会面了，两个人第一眼对视就决定了谈话的调子，不是相互试探考察，那已经是多余的了。观察一个人，往往第一感觉就极为准确，那是心灵的碰撞，信任就从那一刻建立起了基石。这其实就等于啊，从此就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对方了。但这种伟大的现象却有一个极为普通并且被经常滥用的字眼儿，友情。用一个极为泛滥的名词儿，就足以形容现在的两个人了，英雄。27岁的诸葛亮堪称一个英字，八尺身材，面容俊秀，身材伟岸，神采奕奕而又不失沉稳，那份自信能感染身边的一切。47岁的刘备稳占了一个雄字，7尺5寸的身高虽然略矮于诸葛孔明，却好像能令立于高处的人们不得不仰视他。多年的戎马生涯铸就了刘备一股震慑四周的神威，却又被一层雍容的谦和给包裹着，让你能感觉得到，却没办法用眼睛看见。这大概就是气质，或者说是气场的东西。也没有任何的客套，就连奉茶的礼节都免了。诸葛亮把自己的书童也并之书房门外。关羽、张飞好像也被孔明的气质给慑服了，自觉地退出了书房。诸葛亮静静地等着刘备谈自己的想法。刘备忽然有了一种面对自己久违了的老朋友的感觉。20岁年龄的鸿沟啊，在这一瞬间就被抹平了。这是一个只允

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联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喻袁绍，则名威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为天时，亦一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领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国险而民富，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待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异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因国富而不知存续，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即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延祖，西合诸戎，南抚夷越，外结交好孙权，内修正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单食胡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诸葛亮的这个论断被后人冠以隆中对，未知未出隆中已知三分。诸葛亮的这个隆中对首先提出了天下三分的概念，明确提出了刘备可以代表刘汉，明确指出了战略发展方向，有理有据地分析了目前各方势力的优缺点，指明了将来结盟的对象，连将来的内政外交政策都一并明确了，并且明确了最终的敌人曹操。经诸葛亮这一席话呀，说刘备现在如同拨开云雾见晴天，那也不为过。这种明确的政治方向，通览天下的战略眼光，实事求是的行动建议，机动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刘备以前何曾想过呀？刘备当即明确认可了孔明所言，并真诚地邀请诸葛亮出山助己打天下。诸葛亮此番高论，当然是经过无数个日夜深思熟虑这才提炼而成的。现在既然向刘备和盘托出了，那已经是决心跟随刘备的明确表示。两个人是三拍才合呀，也不是机缘巧合，乃是二人都在相互寻觅，又在相互等待的结果。也就是这个偶然当中的必然，将让曹操是吃尽了苦头。那回过头来再关注曹操再次兵发河北，那前面咱们交代过了，曹操这次是给袁氏兄弟调节家务矛盾来了。早就有那么一句话嘛，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也就是提醒我们呢，别人的家务事你少插手，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那家庭矛盾是件两面穿的衣服，你分不清里表来。曹操当然也没那么傻帽了，去见义勇为的为调解袁家的内部矛盾，那真实目的呀，就是傻帽都能看出来，就像老猫给老鼠调节家务纠纷那种姿态。偏偏呢，小老鼠之一的袁谭偏偏要假装傻帽当中的大傻帽。曹操大军主力开到了黎阳，就像那只蓄势待扑的老猫盯住了不远的一只肥老鼠，这只肥老鼠就是冀州的周至邺城。不过冀州的主人袁尚现在不在，袁尚正在干着斩草除根的工作呢，在重兵围攻已经退到了平原的哥哥袁谭那儿。

早在四月，袁尚击败曹操的时候，兄弟俩就已经彻底反目了。袁谭见袁尚轻轻松松的就把曹操打了个丢盔弃甲，心里边不忿呐，这算什么事儿啊？我从去年九月苦战了半年多了，把曹操给熬乏了，最后你来个时风落早，捂熟的柿子总不能你一个人吃啊。于是就给兄弟来了个开诚布公，我的部队铠甲装备不够精良，所以之前才为曹操所困，现在曹操逃走了，人人都在奔着逃命呢，趁他还没逃过黄河呢，应该给我的士兵更换战械甲仗，我出兵掩杀，至少可以让曹军大溃，不能错过这个战机呀。袁尚哪会上这个当啊，既不给袁谭增兵，又不提供装备，宁可放曹操顺利的走人，也不能加强袁谭的战斗力呀。袁谭那个戏呀，郭图、辛平趁机来说服袁谭，以前是先公让将军过继给伯父为兄后，皆是沈佩的鬼点子，现在坐实良机放走曹操的也是此人。袁谭是深以为然呢，当然不能咽下这口窝囊气，亲爸可就是连气带窝囊送了命的，哪能在子承父业呀，重蹈覆辙，就引兵攻向了袁尚。袁尚自然早就有准备呀，不会规矩老实的让哥哥教训，就出兵反攻。这弟兄两个就在邺城之外杀了一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最后啊，袁谭的疲乏之师敌不住袁尚的虎狼之军啊，袁谭大败。万幸有荆州的军马来救他，袁谭这才得以退往了南皮，当然要积极的整军备战，坚决教训这个不知道大小尊卑的弟弟。王修给袁谭泼了一瓢冷水，兄弟之间就像人的左右手，假如人用左手把自己的右手砍断了，反而得意地宣布我手必胜，这不很可笑吗？如果兄弟相残而不亲，天下又有谁值得亲呢？这是有人希望你们俩斗呢，谗言于你们兄弟之间，以求自己一招之力。愿塞耳勿听，我看莫若斩佞臣数人，与兄弟相亲和睦，以此而御四方，可无敌于天下。袁谭听不进去呀，当然就不从命了，实际上就是想接受王修的良言相劝也不可能了，因为袁尚已经亲率大军追到了南皮。袁谭气恼之下是与之大战，还是大败了，无奈只能是据城死守。袁尚重兵包围，攻打很急，誓要灭凶而食，知地莫若凶啊。袁谭瞅了个空子突围而去，一气儿就奔到了自己的根据地平原。袁尚竟然是不依不饶尾随而来了，又把平原给围困起来了，看来呀他非要斩草除根不可。荆州的刘表来了一封长信，极力的劝解二人罢兵，可惜呀他老人家太过迂腐，尽讲一些古之圣贤的道理。你得明白，对牛只能用鞭子说话，弹琴是没用的。袁谭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投靠杀父仇人曹操吧。至于是不是真心拥曹，那就得另说了，反正是派了人去找曹操求救了。曹操表现的那个仗义呀，大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汉之风，而且施用了古人的围魏救赵之计，没有理睬平原死拼的亲哥俩，径直扑向了袁尚老巢。

邺城。这是攻袁尚之必救，袁尚不敢不理呀。结果平原的袁谭顺利解围了。曹操一见袁谭的危机已去，却收兵回到河南。为什么不趁势而取邺城啊？还是觉得时机没到。那袁谭只是口头归降了，从杀父仇人变为忠心部署，那需要一个必要的过程。如果不费点心力，做点感情投资什么的，那除不掉心理隔阂呀。在曹操全力对付邺城的时候，袁谭假如一旦翻脸再认兄弟，那就让曹军腹背受敌呀。同时对付两兄弟的风险，那曹操可不敢冒了。曹操临退军有了一个大收获，袁尚派来前敌迎战曹操的将领吕旷、高翔突然看清形势了，决然的弃暗投明，率领部队主动的战场起义，归附了曹氏中央。曹操的这次出兵就摆了一个架势，就取得了巨大的收获。曹操明白，这当然是有袁谭做榜样的缘故，所以就更加重视对袁谭的安抚，讨伐袁尚反而成了次要的了。再有就是军粮供应的问题，越往北打，离河南的根据地越远，大军的后勤供应越来不容易了。单是士卒的车马劳苦就是件难事儿，想彻底的收复冀州，看来首先得解决这个头疼问题。大军还在回城途中呢，新投诚的吕旷、高翔却上缴给曹操两方将军大印，说是袁谭刚刚派人送给二人的，为表对曹司空的一片赤诚，二人决定把此无用之物上缴归公。也是啊，现在只有曹操才能封官啊，其他人做此举动跟谋反没有差别。曹操来了一个心里有数，嘱咐二位深明大义的将军不要声张，要绝对保密。曹操把二人封为了列侯，却对袁谭更加亲近了，干脆和袁谭结成了儿女亲家，下重聘礼为自己的儿子讨了袁谭的女儿做媳妇儿。看来啊，这是铁心要跟袁谭同生死共患难了。袁谭一得意，那袁尚就生气了，一气之下发大军扑向了袁谭。这回啊，任凭你曹操摆什么架势也不管了，目的就一个，必须灭了这个亲哥哥。那袁谭一屁股坐进曹操的怀里边，就是为了对付兄弟袁尚，曲线救国嘛。到时候咱也可以来一个河北版的反徐州啊。小兄弟又打来了也不要紧，还是照方抓药，紧急的通知曹操，又到亲家出兵的时候了。袁尚带来大军的同时呢，还带来了军师沈佩的一封劝降信。信里边的沈佩是深明古之大节，目前形势，充满感情地给袁谭指出了团结一致、共同域外的民族大义、家族利害、个人得失，看得袁谭是登城而泣呀。情绪稳定以后，就自然地前思后想、深谋远虑了。深虑之下，竟然恨不得马上就飞去邺城，干嘛呀？宰了这个混蛋去！说的那么好听，那为什么不按照长幼为序接班掌权呢？我在前边为你们守门看护，像条狗似的，袁尚凭什么就该当主人，在邺城玩乐呀？最后连块骨头都不给，与其饿死气死，那还不如一拼两败呢。曹操倒很听话，接到袁谭的书信之后，立即出动大军直捣邺城。这回可不是摆架势，是动真格的了。

0: 因为曹操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包括军备、粮食的运输等等。去年十月回军黎阳之后，曹操就没闲着，干什么了？挖渠修河，大搞冬季水利工程。不过可不是为了老百姓种田，而是为了彻底解决部队的后勤运输问题。一个月的勘察设计，一个月的人力工具，一个月的紧张。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7: 曹操的这次出兵，遇到的全都是好事儿。水陆并进，一路顺风，大军是直抵距离邺城50里的环水。袁尚临行委派了苏游、沈佩合守邺城。谁知道那个苏游很机灵啊，一见曹军势大，马上就暗地里边联络曹操，愿为内应，共破邺城。但苏游这保密工作做得不好，被沈佩给得到风声了，二人竟各带领本部兵马在邺城城内就厮杀了。结果通敌的苏游不得人心，被沈佩杀了个全军覆没。苏游率领几名亲信拼命地杀出了一条血路，逃到了正渡环水的曹操军中，做了个投降将军。战场起义虽然功败垂成，但是邺城的军情也就没有了秘密了。尤其让曹操兴奋的是，邺城里边还有一条内线，那沈佩的部将冯礼早就跟曹操暗通消息了，愿意当内应，争取立功受奖，献城封侯。所以在围攻邺城的当天呢，�曹操就组织了一支300人的敢死队，就等着冯礼趁夜间值班的时候打开城门，一举突破邺城。没想到啊，那个沈佩却是个有真材实料的大将，对冯礼的举动也早就有觉察了，假装不知道，暗中做着准备，就等着那曹操身先士卒的进城了。这里可不是当年吕布的濮阳，没有人会捉了曹操再给你宽大释放的，只要你进城，那你就死定了。夜半三更，云低月暗，敢死队员们就像一阵没声的微风，飘进了邺城的城门。城楼几下灯摇，城门是吱呀洞开，士兵们悄无声息的就扑进邺城了，破城只在旦夕呀。敢死队进去了，曹操抑制着心头的兴奋，挥手后边的大队跟进，看来呀，要必全功于一役。突然之间，城头是火把四起，锣鼓齐鸣，一阵呐喊，乱箭齐射。与此同时呢， 城楼上边无数的滚木雷石接连砸下来，一瞬间城门木栏子已经被乱石给封死了。没进城的部队死伤狼藉，溃退下来了。曹操听得城内杀声连天，惨叫声声，心里边是一阵疼啊。他知道敢死队完了。其实现在的曹操应该庆幸才对，素来喜欢一马当先的曹操今天在后边催阵，实在是死里逃生啊。只可惜了那300敢死队了，集体走进了坟墓，人若是有灵，那冤气可怎么散呢？莫非这些士兵参加过徐州的屠城，官渡的坑杀战俘？就算是有报应，也应该先施于罪魁曹操吧。看来这什么因果之论呐，纯属虚妄啊。曹操在大悲之下继而大怒，挥兵攻城，誓报此仇。慢着，失去理智永远不会得到理智的结局，还是得爱惜兵力，斗智为上。曹操传令了，围而不攻，部队里边10个当中抽出一个，开挖围城的堑壕，或者说是地道，是什么东西就让沈佩猜去吧。挖出的土把城堆成土山，也学一回当年袁绍在官渡时候的空中作战。莫非你沈佩也会造那个霹雳车吗？壕建宽深，土山建高，城里边的沈佩差点笑了。地道吗？我早就给你预备好断钩了。土山，现学的曲儿唱不得，就等你堆得跟城一边高的时候，你看我怎么破你的笨招。土山开始聚起，沈佩在城头冷笑，土山逐渐增高，沈佩在城头大乐呀。土山堆得快与城墙一边高了，沈佩开始关注了。现在曹操在城外边堆的土山已经基本和邺城等高了，曹操的下一步就该搭木架子建阁楼，再往后就是该邺城的援军享受当初官顿曹军的生活了。据曹操了解，邺城还没有什么霹雳车呢，看你怎么得意悠闲的守城吧。搭木架的木材开始艰难地运上土山了，沈佩是镇静如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曹军终于把架材运上了土山顶，那儿成了一个大平台，平台上边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沈佩无动于衷。看来呀，曹军是准备昼夜施工了。傍晚，黑白班的士兵开始交接了，土山上的人一下子就多了一倍，警戒的部队也到了换岗时间了，这情形看着有些混乱呐。忽然间，邺城城头传来了一阵的梆子响声，无数的箭弩从城头就飞向了土山上的人群。曹军是猝不及防啊，伤亡惨重，平台上几乎就一个活人都没有了。那箭雨却并没停止，所有的人全都退下土山了，就像一阵风从坡上刮过似的。箭雨当中，曹军眼睁睁地看着邺城城头搭过来的无数木梯，大量的援军踏着木梯就冲过了城头，一瞬间就占领了曹军的土山了。这一下，土山背后的曹军也待不住了，居高临下的援军设下的不仅有箭弩，还有刚刚费劲抬上去的巨木石块，现在开始还给曹军了。那不远的曹操是目瞪口呆呀。曹操苦思了一个晚上，欲求破城良策。土山上的援军也劳苦了一个晚上，在紧张地继续曹军未完成的工程。不过不是筑木架子， 而是立起了简易的寨墙。天明以后，寨墙和工事已经基本完工了，曹军已经不可能佯攻夺回土山了。曹操很明白，自己费力出资赔人命，替邺城构筑了一批前哨掩体，这下邺城更加稳固了。邺城城头的沈佩却开心地笑了，但是曹操却好像非学官渡时候的袁绍不可，地道战还是照样准备，士兵们轮流作业，进展虽然慢，但还是坚决地从地下往城里边挖过去，把邺城的守城主帅沈佩给猜得不住摇头啊，就这么点本事啊，你也配叫曹操？沈佩也就坚决地等待着曹军从洞里边钻出来。你既然学习袁大将军的攻城手段，那咱就不妨学习你曹操的守城妙招，整一个官渡攻防战的翻版，就是克隆的对象掉个个，沈佩就是当年官渡之战的曹操，曹操就是当年官渡时期的袁绍，一切都反了。是这样的吗？那要这样下去，这个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曹操又怎么会走袁绍的老路呢？实际上啊，曹操现在已经不在邺城前线了。邺城的前敌总指挥现在

爱是曹洪。围城的、挖洞的，那都是曹洪领人干的。这是只知道待在城里边，听侃爷们胡说八道的沈佩，无论如何都猜不到的。善于接受教训的曹操，不会跟沈佩在邺城死耗下去了，吩咐曹洪继续深挖洞，自己却率领主力广积粮去了。原来呀，曹操经过了冷静的思考，决心忍下急于复仇的怒火，大军主力扑向了冀州广平郡的边境小城毛城。那是援军通往上党的粮道关口，地势险要，但一旦控制在曹军手里，就等于卡住了邺城的咽喉。没有了后续的粮食供给，我看你凭什么困守下去。驻守毛城的将领做梦也没想到曹操会丢下邺城不顾，亲率大军长途奔袭这个偏远的边塞小城。这惊慌之下是兵无斗志，被曹操轻轻松松的就攻破了毛城。自此呢，冀州和并州的交通被曹军给彻底切断了。邺城的西北方向现在成了曹军的地盘了。曹操又马不懈鞍，直袭邺城正北方向的邯郸。这邯郸守将居谷乃是居寿的儿子，为人处事大有父风啊，但没继承下来父亲的智慧才能，再加上兵力悬殊，敌军突至，慌忙当中登城防守，却挡不住曹军同时四面登城，结果邯郸失守，居谷竟然丧命于溃军。毛城和邯郸易手了，毛城近旁的歙县，邯郸东北方向近在咫尺的益阳也处于绝境了。歙县的将领一看势头不妙，赶紧改旗易帜，主动归顺曹操了。曹操最喜欢这样的明智之士了。看来呀，放下武器才是正确的，就把这俩人封了关内侯。曹操大军像一个大型旅游团似的，绕着邺城三面扫荡了半个冀州，按部就班地回到了邺城前线。沈佩还稳在城头观山景呢。对于城下挖洞的曹洪部将刻意怠工，竟然认为是曹军的士气低落了。看来呀，沈佩毕竟是智谋有限，长时间耗下去，怎么能是曹操的对手啊？果然，重新把邺城围成了铁桶的曹操觉得不大保险，干脆还是采用围攻吕布下邳的办法，绝壕灌水，我豁上不进城了，你也别想再出来了。邺城虽然有漳河水源，但城市大却不是昔日的下邳可比呀。光堑壕就需要挖开40多里，那城里边的沈佩能乖乖地等着你把他困死在城内吗？一旦出击骚扰，士兵们是施工还是作战呢？专派部队掩护，少了挡不住援军的进攻，多了又怎么抽调挖壕的兵力呀？曹操是胸有成竹，还是抽调1/10的人力慢慢挖就是了，不急，那个沈佩不会捣乱的。众将领是半信半疑，各自分段开始了掘沟工程。曹操又吩咐了，壕宽2丈，不用深挖，掘走地表的数尺硬土就可以了。那还能引得进漳河水来吗？不管将领们这样嘀咕着，城头的沈佩也在心里边暗笑啊，这种劳军力无用处的堑壕你挖它有什么用啊？浅的简直无知啊，人随便跳下去爬出来，怎么挡得了我大军出入啊？唯有一点危险，
所占据的曹

云土山下边被掏空了，兴许出事故，干脆撤回士兵，索性再看一次笑话，让你尽量的顺利挖下去。你挖上半个月，填平的兴许还不够我一夜的功夫呢。施工的曹军也挺配合，进回土山，平了费力开挖的地道了。在沈佩看来，这曹操纯粹是生了孩子就掐死，就图个折腾玩了。堑壕越来越深了，城里边的沈佩也准备干涉一下了，明天就突然出兵平了他，让你再挖上半个月，反正挖坑比填坑费劲多了。谁知道第二天一早士兵来报，那城外的堑壕里边竟然灌满了大水，宽裕2丈。士兵们冒死靠近探了一下深浅，深也是2丈有余，现在要是没有船呢，谁都出不去了。沈佩突然间就觉得自己跳进那城外的堑壕里边了，顿时间浑身变得冰凉，被那曹操给耍了呀。肯定是昨晚上曹军全部出动了，一晚上拼命挖深了堑壕，自己早出动一天多好啊。不愧是援军的第一智囊啊，还真让沈佩估计的100%正确，曹操还就是这么干的，磨了半个多月，就是为了这一晚上。这一晚上竣工了40里长、宽深各2丈的围城堑壕，现在是围城大功告成了。现在就担心一件事了，也是在平原进行围城战的袁尚，是否能在破城之前回来救邺城。如果这种事情出现了，那又是一场功亏一篑的战事。建安9年5月，过于自信的沈佩开始为他的失误付出巨大的代价。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邺城无辜的老百姓，紧接着就是可怜的守城士兵了。那已经形同孤岛的邺城彻底断绝了粮食供应之后，人们首先要作战的对象是自己填不满的肚子。灌满了漳河水的围城堑壕割断了人们一切逃生的希望，把自己的同类作为食物的残景那即将在邺城重现了。围攻邺城的曹操大军现在省略了那个攻字，成了围而不攻的警戒部队，唯一任务就是巡逻在堑壕的岸边，防止有人偷渡求生啊。可惜那个时候啊，还没有神通广大的黑道蛇头呢，想偷渡出境那太难了。这下老百姓们可惨了，自信的沈佩也开始没自信了，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发出了向袁尚求援的告急信。一名天生水性绝佳的亲信成功的潜游到了漳河，奔向了也在平原进行着围城之战的袁尚。僵持在平原城下的袁尚来不及把斩草除根进行到底了，毕竟老巢邺城比亲哥哥的性命重要啊。慌忙当中集结了10000多精锐，亲自率领紧急回援邺城。平原城内的袁谭松了一口气儿啊，心里边不免暗恨曹操无情啊。如此的解围，究竟是为了救我，还是为了你自己的私利呀？嗨，袁谭这个二货，这还用问吗？邺城当中的沈佩感觉是度日如年呐。邺城被围成死地已经接近100天了，城里边的军民已经被活活饿死了一半，却并未动摇沈佩的坚守意志。他坚信袁尚会给邺城解围的，
即使不

0: 不能，自己也绝不想走。大不了慷慨赴死就是了，哪个人的旅途终点站不是死啊？终于盼到了。一天傍晚，望眼欲穿的沈佩在邺城东门城楼上发现了远处的烟火。那里是距离邺城仅仅17里的阳平亭。按照自己求援信的约定，今儿晚上就是里应外合突破曹军的。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胡歌。胡歌是非常出色的影视剧演员，同时他在唱歌领域也毫不逊色。胡歌出道的第一首歌，2005年《六月的雨》，是古装玄幻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这首歌是为了剧中的女主角赵灵儿所写。胡歌以他扮演的李逍遥这样的角色身份，以告白似的口吻娓娓道来，唱出了剧中角色李逍遥对爱的执着，以及内心的一种思念与苦楚，配合着浪漫绵长的旋律，让我们体会着爱情的真谛。如果融入电视剧，再来听这首歌，就更加显得浪漫和温馨。

《仙剑奇侠传》有很多的插曲和歌曲，胡歌还演唱了这其中的一首歌，叫做《逍遥叹》。音乐制作和专辑包装都针对戏剧中的人物与故事进行了量身打造。胡歌不仅在剧中饰演李逍遥，还亲自演唱了这一首专属的曲目，展现了他不仅演技出色，歌声也十分迷人。这首《逍遥叹》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原声带当中。

《仙剑奇侠传》火了之后呢，《仙剑三》也如约而至。片尾曲《忘记时间》依然是由胡歌来演唱的，最早收录在2009年的电视剧原声带当中，创作灵感源于剧情的故事大纲。这是一首画面感很强的抒情慢歌，歌词与剧情也是紧密贴切。胡歌的演唱发挥了自己的声音特点，歌曲的可听性和可传唱度都比较高。

2008年，胡歌发行专辑《出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他的眼睛会下雨》。这首歌是一首相当轻快明朗的歌曲， R&B 与中国风元素相互融合，使得这首歌变得非常的朗朗上口。活泼轻快明快的节奏让听众的心情变得轻松愉快，主题是关于情感的细腻描绘，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情感的深刻。编曲也值得一提，整体风格深情而细腻，配合胡歌的演唱，展现了歌曲的独特魅力。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胡歌。2008年，胡歌发行他的首张专辑《出发》，收录了一首非常清新的校园风歌曲《骑单车的日子》，保留了胡歌的一点浪漫情怀。歌词描述了在青城的安逸街道上骑着单车逃离困扰，享受自由和逍遥的情景，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很多歌迷听完之后表示，这首歌让他们回忆起了美好的青春时光，并且感受到了生活的纯真和逍遥。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胡歌《仙剑奇侠传》的三，有一首插曲叫做《光棍》，通过自由自在的一个人等歌词意象，以轻松幽默的视角展现了男性角色对情感态度的转变。歌曲采用了流行摇滚风格编曲，前奏部分以明快的吉他奠定基调，主歌部分运用跳跃式的节奏搭配，配合着胡歌略带调侃的演唱方式，强化了歌词的叙事性。间奏加入的电子音效与鼓点设计，也增强了音乐画面的动态表现力。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刘惜君。2007年刘惜君发行首张 EP， 有一首歌叫做《贝壳风铃》，曲风清新自然，带有稍许的 R&B 的风格和浓郁的抒情色彩，描绘的是共同的城市梦想。轻快的旋律，浅浅的低唱，也充满着初恋的味道。

2010年刘惜君发行音乐专辑《爱情花园》，收录了一首歌叫《我很快乐》，旋律轻松又不失温情，歌词以乐写哀，表面上强调快乐，

2010年刘惜君发行音乐专辑《爱情花园》，收录了一首歌叫《我很快乐》，旋律轻松又不失温情，歌词以乐写哀，表面上强调快乐，

2010年，刘惜君发行音乐专辑《爱情花园》，收录了一首歌叫《我很快乐》，旋律轻松又不失温情，歌词以乐写哀，表面上强调快乐。

在2011年的专辑《佛晓》当中，刘惜君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怎么唱情歌》，抛弃了华丽的技巧，将自己沉浸在最真实的情感当中，一句一句唱出了心里最真实的故事。每一个爱过、伤过、有继续勇敢爱的人们，都会感同身受。这首歌巧妙地串联了莫文蔚的《阴天》、陈绮贞的《太聪明》、张惠妹的《我要快乐》和王菲的歌曲等风格截然不同的歌手曾经打动众人的情歌经典，同时也是刘惜君用自己的音乐和视角向歌坛前辈典范的致敬。伴随着一个个经典歌手的名字，刘惜君逐一拉开自己的情歌序幕，不同的声线只是赋予了情歌不同的个人色彩，更重要的是旋律中蕴含的感情永远大过于技巧。

在2011年刘惜君的第二张音乐专辑《佛晓》当中，李荣浩作词作曲为他打造了一首歌《那时候的我》。这首歌也是刘惜君首次尝试轻摇滚风格，用最轻松的状态唱出最青春、最无邪的单纯。歌曲以清脆的鸟鸣和俏皮的口俏声开场，迅速将倾听者的思绪拉回到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年少时代，讲述了他十七八岁夏天的记忆，那段百无聊赖却总想做些事情的时光。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刘惜君。2011年，刘惜君推出歌曲《有你在身边》，这是一首特别献给乐迷的歌。从比赛走出来，不离不弃的歌迷始终是刘惜君最切身体会到的一股暖流，因此呢，他以这首歌曲献给歌迷，唱达心中的感谢之意，也是一首富有公益情怀的歌。在满是情仇爱恋的作品之外，这样的作品让人听来格外的清新和透彻。

2012年，刘惜君为网游《玉龙在天》演唱了主题曲《玉龙品青梅》，音乐风格是中国风，他以清亮的音色和细腻的情感处理，为这首歌曲注入了深情和力量，完美诠释了网游当中的儿女情长。

2017年，刘惜君为电影《不期而遇》演唱插曲《爱情》，她的音色经过涅槃脱胎的历劫重归，一种沉淀后的平静圆熟融入清亮之中，为纯美透明的质感添了几分人间烟火的情味。无论低音娓娓道来的稳平，还是高音爆发的坚定并充满力度，每一个气口收得自然饱满且干脆利落，细腻的语气透着清醒和温暖的情绪，理解和表露更见唱功和感染。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5: 滁州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立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立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6: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7: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5: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 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13: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14: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13: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15: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16: 别，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13: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17: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丑不丑，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扫闲时间，一路畅通的节目果然是名副其实了，已经。
1: 怎么了？
0: 不赌了。没有孩子上学了。
1: 哪叫呢？
0: 哦，今天孩子上的少。
1: 对，
0: 高中不上了。
1: 部分啊，只有高中生不上啊，但是高中生他不添堵啊。
0: 现在这个点，此时此刻，这些高三学生在干嘛？
1: 睡觉吧。
0: 哦，是吧？
1: 嗯，对。而且我发现高考生跟这个中考生相比
0: 不一样，
1: 就中考生就是像我们家这样的考了就走的，其实是有的，
0: 有
1: 啊，还不少，
0: 嗯，
1: 但是高考生基本上是要等查完
0: 成绩出来，
1: 因为他这个离得也比较近，
0: 二十几号吧，
1: 对，就在这个月底，就下学，
0: 26号我记得，
1: 所以你看那么快，
0: 嗯，
1: 所以那么快那么美，
0: 这么
1: 周末到河北。不管怎么样啊，这个这几天好好休整一下，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吧？不管你是华为多少件套，还是苹果几件套，
0: 哎、
1: 就买到你心坎上，
0: 对
1: 吧？这是父母给你的一份鼓励，也是一份承诺，
0: 成绩都出来了，是不是？
1: 没呢，
0: 我成绩都已经考板上钉钉了，你现在想改卷子改不了
1: 啊？肯定的，
0: 对对，
1: 现在改卷子，
0: 啊、老师，我这题选错了，老师。老师不会踩你的啊！
1: 是啊，
0: 已经定的事，既然已经无法改变它了，
1: 那就享受它吧。
0: 享受享受。
1: 是胡妹妹说，今天的青流桥不等灯就能过哎。
0: 啊，她说不是真的不等灯啊，是正好没有车排队啊，又是绿灯啊，约等于不等灯呢、啊。
1: 我晓得。
0: 可以可以。
1: 你再过一个礼拜，到下周五的时候
0: 也不用等
1: 灯，那就更通畅了，因为。哎呦，下周五是不是对？
0: 他也不一定哎。
1: 小升初和小学阶段考完了，现在送孩子的其实也就是幼儿园跟小学啊。
0: 不，青流桥出去的话，大部分还是上班的呀。
1: 对对对，也不太影响哈。
0: 嗯、
1: 下周
0: 下个礼拜是
1: 端午节，
0: 中考是几号？
1: 15、16，本周天开始考。
0: 4、5、6、7，
1: 14、15、17也算，对对对，算那个什么初二的会考嘛。
0: 对，考整体考完，我们全部结束嘛。
1: 然后跟大家讲啊，这个中考的考点要比高考的多，所以对大家影响是蛮大的。你看啊，三中、二中、
0: 3、6、9、10，
1: 六中对旅游商贸学校没有拿来十的。
0: 一中不考是吧？
1: 不考东坡，
0: 东坡
1: 啊，对对对，
0: 东坡每年都上榜，嗯，
1: 对。
0: 旅游商贸学校还在吗？
1: 在，
0: 在也在。
1: 对，也就是说，就是从城南到这个主城区，有不少路段是封的，而且跟大家讲，这个中考是比高考前要早的，所以它封的时间早。我昨天看了交警的公告啊，6:50就开始封了。
0: 我的乖乖！
1: 所以你
0: 跟高考第二天一样。
1: 哎，对啊。然后如燕老师说，现在你再到高中的食堂，中午吃饭人都少了，好多都不用排队了。
0: 是为什么？你高一高二不吃了？
1: 高一高二吃啊，高三学子走了呀。
0: 哦，少了1/3，对吧？
1: 哦，是的，是的，是的。
0: 老师说，终于能打上一口热菜了。
1: 老师肯定有热菜，我管老师不给他吃热菜，他怎么
0: 平时
1: 好好教孩子？
0: 就得往食堂跑，你知道吧？
1: 你确实有些，比如说赶上脱糖的或者怎么地的，确实孩子们中午那顿吃的是紧吧？
0: 老师中午不要脱糖了，真的耽误孩子吃饭啊！
1: 对啊，来雷爷说了，老夫啊，这个热带紫花的切哈，
0: 我来瞅一眼，我也
1: 从后面左右变道，就是的，吓得我赶紧让他
0: 从
1: 后面左右变道上来，
0: 是咋着的 S 弯的大哥？

0: 没有记录仪就赶紧回吧。
1: 大俗话来狡辩，不是来解释了，哈哈哈。
0: 他都已经是承认了。
1: 谁说呢？他只是这会儿在开车，不方便回复。
0: 请反方律师发表你的言论。
1: 石家人，你这素质不太好嘞，真是的。
0: 石家说的对。
1: 石家，你要不再补充一句呢？素质不太好，跟我差不多。这在哪吃早饭、
0: 啊？不知道，我看一下，大包子。何万林摊包店、
1: 哦、
0: 昨天晚上
1: 才讲的、嗯啊、说在哪的来着，
0: 不是太好。
1: 哎呦，哎，你还别讲，他这个
0: 我们一说听众就去了。
1: 对，哦哦，来吧啊，这个大俗话讲，哎呦，前面的太空了，你们都不走，那我不走吗？
0: 就是
1: 我跟你性格一样的、
0: 就是、
1: 就是如果我要遇到前面那种死肉死肉的车、
0: 就是、
1: 我高低是要超过去的、嗯、
0: 来老鼓楼那边。
1: 哦
0: 哦，
1: 鼓楼啊，
0: 对，鼓楼医院吗？这是哦哦哦，是那个是老城区。
1: 好的好的好的，嗯
0: 啊，讲的对啊，听狡辩啊。
1: 嗯，不是狡辩，你坐下。
0: 好，
1: 我站你。
0: 雷爷说啊，我不是骂他，我是夸你技术好。
1: 你看，这就是带着浓厚的情感色彩。
0: 对，
1: 先确认这是大瓷花，
0: 嗯，
1: 然后不重要，你技术好。
0: 你这个有首歌叫偏爱，你知道吗？雷爷。
1: 对，如果说不是大瓷花，雷爷说、嗯、那对不起，接下来我要输出了。
0: 我跟你说，我雷老虎可不是给你吃素的哦。
1: 哇，我一口，我跟你讲。这筷子能不能设置一个交替通行的路牌？东营房、怎么了？
0: 交不了啊！
1: 哦，
0: 东营房这个窄道口没办法，嗯，这地方呢是一个老堵点了，这你说怎么根治呢？
1: 怎么讲呢？这个交替通行其实是默契，
0: 对
1: 对吧？是车主素质的默契。
0: 说实话，南京那边设置过这种交替通行的，我一看没几个人用嘛，真是。
1: 嗨，
0: 着急嘛这个？
1: 就有点像那个汇丰桥那会修路的时候那小缺口，那
0: 对
1: 不对？就是交替通行、
0: 啊，着急吗？
1: 啊，是。
0: 我雷老虎这玩意是以德服人。
1: 是的啊。
0: OK， 今天节目继续啊，就各位听众朋友在开车途中啊，遇到任何一些风吹草动，包括哪堵车哪畅通，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1054车友群当中、啊、
1: 哎，没错啊，但是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条件下啊、哎、对，
0: 昨天在一个听众在路上也是遇到一个大型的那个白色的一个类似于物体什么东西的，
1: 嗯、
0: 啊，听众说了，真的，当时他离这个掉落物就差了0.03公分。
1: 哦呦，我的天哪，是什么啊？在行进过程当中掉下来的？
0: 没有抢在前面那个司机下来把他拿走之前，他没有抢到这个好人好事的机会，
1: 被前面车的车友
0: 都老远瞅好了，说、哎、我这次要做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好人好事。
1: 不是耿哥吧？
0: 不是耿哥，
1: 要向耿哥学习是吧？
0: 结果下去之后发现前车嘟嘟嘟嘟嘟给弄走了。
1: 哎，说明好人还是多、啊
0: 哎、
1: 对吧？但是说实话啊，这种在城区呢还好一点，因为大家车速不是很快。我那天看到也是央媒发布的一个视频，在感谢这个车、
0: 啊、
1: 它是在高速上，
0: 哎呦，
1: 就是
0: 看
1: 到,、
0: 哦、看到了、
1: 啊、看到了吧、嗯、对，其实他这个行为真的要值得点赞。
0: 一个货车掉了一个大架子，铁架子，
1: 哎、对，但我怀疑是不是视频加速的，他应该没有那么快吧、
0: 啊、
1: 对吧？我想也是，那要不然看着有点吓人。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他不把这个铁筷子移到路边的话，那其实
0: 至少可能会造一个将近多车事故，
1: 是的，很容易造成事故的、嗯、所以
0: 我看那个高速货车，特别是货车后面急刹车了，
1: 哎，
0: 很多车急刹车，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大哥呢也是在车流当中穿行过去，他也差点出问题，
1: 但是他还是不错的，他知道把车先停到路边，然后人过来、
0: 嗯、他已经开锅掉了、
1: 嗯、
0: 又走回去的、
1: 嗯、好的好的。来，织物啊，车被不一定是他的车，看到一台车被贴了条，是消防通道的是吧、
0: 哎、对，
1: 来，消防通道禁止停车，
0: 某个小区物业贴的东西、
1: 塞纳河畔，这个也是对的，你占了这个小区的消防通道，物业有权利，他其实他是提醒告知，对吧？
0: 我跟你说，这种物业贴的东西啊，
1: 撕不掉，哎，
0: 都扒得死死的。
1: 对对，这是不假。
0: 你看这位司机应该尝试撕了一个角，后来发现算了吧。
1: 我们小区也有，但他不是占消防通道，他就是占了正常通行的道、
0: 哦、
1: 然后呢你要讲他占了吧，车呢将将就就能过，
0: 你占了通行道你也算是消防通道
1: 吧，对，但是他这个行为就是很膈应、
0: 嗯、对，
1: 知道吧，就所有要经过的车他都得要
0: 减速
1: 慢慢悠悠的过，他明明可以靠边停的，
0: 像我这样在小区能开80码的，
1: 像
0: 我
1: 遇到这样的
0: 8码减速啊，对吧，
1: 是呢，对、嗯、然后呢就确实物业给他贴条了，但是我发现他贴的就不是像这样子、
0: 哦、不是
1: 这样，他是搞一个小胶，就是在拐角贴了一下，
0: 没用
1: 啊。然后我是看到这个司机看到啪啦窝成一条，大声掉了。就是
0: 我跟你说，万月
1: 啊，
0: 下次看到之后
1: 捡起来再给他扒上。
0: 你悄咪咪的、
1: 啊、
0: 在里面多加点胶水，加点502。
1: 哎呦，说实话，就是人家贴了，人是提醒你，对吧、嗯？你说别的，万一遇到这个车技不是好的，他蹭到你了，你又不乐意，你又
0: 气了。对方全责。
1: 不一定哦，因为你没有规定居民停在停车位里，
0: 嗯、
1: 你不好讲，对吧？
0: 讲不好，讲不好、啊，
1: 只能该。
0: 对，今天是礼拜五了，首先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啊。然后呢，老胡大新闻，你快发呀、啊！真是快发，着急了你。
1: 就是他的大新闻就是
0: 可大
1: 肖伟阳哥来了，
0: 快发，我们好奇的，嗯。说实话。

0: 啊，他也就钓你这样的鱼可以，我丝毫不好
1: 奇。不是，我只是一个情绪价值给到此而已。好，我快点发了，其实是哎，你傻妈呀，
0: 爱发不发给他，
1: 我都看过了。哦，对了，昨天晚上，
0: 他说了，
1: 朋友看到的。哦，
0: 我的妈嘞！
1: 你记得你在那个就是类似于央视的什么《走进科学》能拍二十集？
0: 哎，你这样的这博儿 bro， 你成功的这个嗨，我看到的这张图啊，跟你是镜面模式，你懂吧？反过来的，你给配一个，
1: 我真的
0: 好像是的，
1: 我
0: 真的对吧？我在
1: 有一句外人老喜欢用的话，我都不想当讲不当
0: 讲。来讲，好使。
1: 这是啥呀？这是
0: 啊，他这么矮的吗？
1: 有什么好看的？没戏，哎，没戏，
0: 是
1: 个子
0: 是不高。不过说实话，踢足球的身高都不会太高哈。
1: 那不是
0: 啊，也不是吗？
1: 对，跟这个杰拉德高，他们几个都高 ，C 罗也高，
0: 高吗？
1: 这个昨天晚上是世界杯第一场比赛
0: 啊，确实的啊，
1: 是这个墨西哥好像是2-0战胜了南非队，
0: 对，我们中国队没有去啊，
1: 中国队是吧？
0: 对啊，我们中国制造的东西在里面多啊。
1: 讲对了，
0: 对对对。
1: 还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些别看这些在世界杯比赛的一些队伍啊，他拼尽一生都无法和中国队在国际政策上交手。
0: 多稀罕跟你交手！
1: 他努力，最后他就算获得世界杯的冠军，他都无法跟中国队踢球。
0: 就像马云，他这么有钱，他照样加不到我的微信。
1: 就是，
0: 我的天哪！而我们的104车友轻轻松松的就拥有了我的微信。
1: 你看看，
0: 这说明什么？
1: 说明
0: 近水楼台先得老半。
1: 不音乐。
0: 来啊，滁州大道由南往北，一路臭鱼味。
1: 有怎么会有臭鱼味呢？
0: 臭
1: 不知道。
0: 臭鱼了，要么是
1: 高启强路过了。
0: 高启胜吧，
1: 停留呼吸里的伤。
0: 滁州大道桥上堵车了，什么情况？捡臭鱼的。
1: 这照片是上次的，大哥，这照片快有一个月了，都满月了，都已经。三城龙虾节那次吧。
0: 对。
1: 可乐鸭还没来呢，今天可乐鸭，反正最近都有点晚，可能是在8:30左右吧。
0: 对，你让他睡一会儿吧。
1: 来，感谢我们这个仇家公啊，还是老样子，滁州大道的滁州大桥上面堵车。
0: 好的，收到了。
1: 你们着急走的话，绕一绕。臭鱼味。是不是昨晚有钓鱼的，然后鱼没带走？
0: 不可能哦，钓鱼佬会舍得，他哪怕自己不吃，他也不可能把鱼丢路上，
1: 对吧？
0: 除非越狱的鱼。
1: 我看一下，又来了啊！是事故吗？发了一个照片。兄弟，这个补充一下，因为我这看不太清楚哎。
0: 对，是前面那个两个小车碰了，还是就纯堵啊？
1: 对，反正上面的一些什么集装箱啊、大货车挺多的。好吧，
0: 因为说实话能给这种大车走的桥本身也不多嘛，
1: 不多，
0: 对吧？
1: 九死桥给不给大货车走？不给，
0: 不可能，不可能给。
1: 那只有朗诗桥能走了。还有滁州大道这个桥，
0: 是吧？对，说到九子大桥，之前不是有车友跟我们反映有炸街的嘛，然后警察叔叔不是去了两次嘛，然后成功的应该就是销声匿迹了，是吧？
1: 对，
0: 然后都到城北来了，
1: 换了个地方。
0: 我第一小怪，我昨天晚上11点多钟的时候，我刚想入睡，我说OK， 差不多了吧？然后又我就好睡了。过了一会儿，又来啊！我说你怎么地呀？
1: 这个
0: 要不绕一圈回来了是吧？
1: 这个警察叔叔，这个也没办法定点抓呀。
0: 对，因为他
1: 倒说一下啊，
0: 要么你们固定一下。
1: 昨天在城北一个摩托车，
0: 咋了？
1: 不知道是不是飙车了，不说啊。对，撞到路边，人应该是不在了。
0: 就昨天啊，
1: 这个昨天下午的时间啊，这个各位朋友们骑车，不管是电动车、摩托车还是开车，都注意安全，好吧？这个事情，视频很血腥啊，就不说太细。
0: 所以我说实话，
1: 听说是单方面事故，
0: 嗨，
1: 没戴头盔，
0: 不要盲目的追求所谓的速度与激情，对吧？
1: 一般情况下，骑摩托车戴那种全盔啊，这个正常情况下，你只要捆好的话，是不可能掉的。头盔是不可能掉，所以他应该是没戴。
0: 或者就没扣上，可能。
1: 来感谢啊，这个我们这个关关轴加工啊，这个中心外协，你听一下啊，是事故了啊。
2: 滁州大桥上面有车追尾，三脚架放了占据最右边的
1: 直
2: 行车道，
1: 最
2: 左边的直行
0: 车道。血红呢？
1: 轻松啊，最右不要开了啊。
0: 你并过来吧，
1: 往左边并。
0: 他也没条件并了，看样子。
1: 应该塞吧。就塞嘛。
0: 对，礼貌的加个塞呢。
1: 现在目前滁州大桥上面堵车严重啊，
0: 最右侧车道有车追尾啊，放了三角警示架。感谢关关，
1: 谢谢关关
0: 啊，你的信息非常的及时
1: 准确。关关，我是蜘蛛。
0: 是蜘蛛啊。
1: 外面是在河。
0: 018D 说社保又涨了，要补交啊。就没关注，你
1: 涨不是好事吗？
0: 个人缴纳的社保部分啊，我对这个我到现在都搞不清。
1: 你缴的多，你涨，你后期拿的多吧？我是这样猜的啊。 我宁可现在目前比如说公积金啊能够我们一个月扣8万。
0: 你想得
1: 太多。没我公司不够。对吧，
0: 扣你。
1: 养老保险给我扣个5000。啊。
0: 然后最后发你3000、
1: 哦、不乐意。不行不行不行。因为退休延迟了。
0: 嗯，对对对。
1: 不一定拿多少年
0: 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儿、啊嗯。
1: 好事好事。
0: 好事
1: 嗯好了，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曲啊！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等会我们抽奖送给各位金甲西森林漂流，买一送一的名额。
0: 对
1: 啊，同时呢，我们1054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啊、路况啊，包括您平时聊天交友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车友群的发声。车友群怎么进啊？这是一个微信群，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C1054520，
0: 嗯、
1: 这是微信号，可以加微信，我把你拖进群啊。稍后再见，各位。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3565-088。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到家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6: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